0: 剧毒博士。
1: 别难过，看我的。厨房给马蹄蟹铁线安装的 3D 打印机正好派上用场，我马上给你打印个新的。大功告成，我马上回来。
2: 卡西西，小小，你们在做什么？这小章鱼造型挺特别的呀。
0: 姐姐，这是剧毒博士。
1: 要是厨风在，肯定能打印出超完美的模型。
2: 别灰心，等竹风和兔兔兔忙完新基地的建设，你可以邀请他一起制作。
1: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竹风了，也不知道新基地建设的怎么样了。
3: 那我们去看看吧，我正好找些写作灵感。
2: 马上要退潮了，也不适合冲浪了，不如一起去新基地吧。
4: 出发出发。
1: 姐姐快看，它好像快脱水了，得尽快送回海里。
3: 别碰，那是剧毒博士。我的剧毒博士就是以剧毒的蓝环章鱼为原型设计的。
2: 这只章鱼的身上确实有蓝环，我先启动章鱼警报，问一下谢灵通。
5: 大西西，发生什么事了？
6: 我们遇到了一只被冲上岸的章鱼。
7: 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后退。
5: 怎么了谢灵通？
7: 那是蓝环章鱼，海洋中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1: 它看起来很难受，我们得帮帮它。
7: 营救时千万不能徒手触碰，必须戴上防水手套，还要记得先用湿润的海绵给它保湿，防止它脱水，最后用长柄网兜把它送回海里。
6: 明白。
2: 小小，卡西西，注意保持距离，我来营救蓝环章鱼。
3: 小小快看，这两只螃蟹好有趣。
8: 退，
1: 别害怕，我们只是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抱在一起。
8: 这不是普通的抱抱，是我们馒头蟹的保护方式。圆圆正处于蜕壳期，是它最软萌的时候，可不能让别的蟹抢走了。
3: 好浪漫啊，我要把你们写进小说里。
1: 坚持住，水来啦。
8: 得救了，
9: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壮壮。
1: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我是小小，他是卡西西。
8: 沙滩真是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回到海里。
1: 那就让我们来护送你们吧。
10: 活过来了，谢谢你。
11: 我先走了。
2: 你们这是？
1: 我们救了两只馒头蟹，
3: 我想他们是和蓝环章鱼一起被冲上岸的。
8: 章鱼在哪儿呢？
2: 别怕，他已经离开了。
8: 谁怕了？要不是圆圆着急找地方蜕壳，我早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1: 别走呀，我还想用 3D 打印机给他们做一个蜕壳城堡呢。
3: 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性。
2: 卡西西说的没错，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我们尽量不要干预。
1: 好吧，
2: 虽然不能直接干预，但我们可以跟踪观察。小小可以把蜕壳的过程画下来，卡西西也可以寻找创作灵感。
4: 好耶！
2: 我也会用马蹄蟹艇扫描附近适合它们脱壳的地点。行动吧，预备员们。
4: 是。
1: 这里水流平和，沙地也柔软，他们怎么不在这里蜕壳？

0: 别在这晃悠，把我的午餐都吓跑了。
1: 啊，非常抱歉。不好，教室洞里有东西，壮壮和圆圆会有危险的。冷静点，我们先看看壮壮和圆圆会怎么做。
2: 有章鱼。
3: 是条小鱼啊，看来壮壮的胆子还需要再壮一点。
2: 哇，圆圆你看，这里洞穴多，隐蔽性好，应该很安全。
4: 看起来不错。
5: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也敢踏足我的领地。
2: 退后，我来挡住他。
5: 笑话，我的速度可像子弹一样快，看招。
2: 圆圆你装好，等我回来。
5: 哪里跑，入侵者必须粉碎粉碎。
1: 我们快去帮壮壮，可我们答应过姐姐不干预的。
4: 别担心，我跟过去看看，你们保护圆圆。
1: 圆圆你怎么样？你需要尽快离开这里，螳螂侠随时可能回来。
6: 我没有力气移动了。
3: 别担心，我可以用 3D 打印机帮你制造一个临时防护罩。
1: 这算干预吗？
3: 只是临时保护，没有干扰圆圆蜕壳。
6: 那拜托你们了，小纵队。
1: 圆圆，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
3: 拜托了，这次一定要成功。
1: 太好了。
5: 气死我了，赶走一个又来两个，通通粉碎。
1: 圆圆加油。不好，螳螂侠的攻击太强了，防护罩撑不住的。
5: 粉碎，粉碎！
6: 别管我了，你们快走。
1: 你的心壳还没硬化，没办法抵挡螳螂侠的攻击。该怎么办？要是出风再就好了。
5: 是新的入侵者，
1: 就是现在，快带圆圆走。
5: 还想跑？看我的无敌粉碎拳！
4: 快上舰艇！我们快离开！
5: 快出来，跟我决斗！
1: 姐姐，我们回来了。
5: 不敢跟我决斗，真没劲。
3: 大西西，你没把壮壮带回来吗？
4: 他不愿意和我回来，你们自己看吧。
2: 走，亲爱的，我带你去找安全的地方蜕壳。
1: 这他不知道自己报错了吗？
4: 繁殖季的雄性馒头蟹就是这样的，本能驱使下会抱住任何即将蜕壳的雌蟹。
3: 糊涂的王子救错公主，我要把这段也写进小说里。
4: 这里很安全，可以让你待到蟹壳变硬。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4: 那我们现在去新基地吧。
7: 好耶！
8: 伙伴们，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海星基地正式完工。内部不仅有每个人独立的住宿舱，还配备了实验舱、医疗舱、维修站，以及能够自循环的生态植物舱。
7: 太棒了！
9: 那么，海底小纵队，海星基地。集合！
7: 是，队长。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馒头蟹。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2: 不客气，队长。
3: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4: 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
1: 哦，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4: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5: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6: 云海那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5: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6: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
2: 怎么回事？
4: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1: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张雨警报。我们必须立刻前往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6: 交给我吧，队长。
2: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3: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4: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1: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艇。
7: 遵命，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里就像被冰封了一样。
1: 哇，真是太壮观了。
2: 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0: 树被冻裂了，需要尽快处理。
1: 这里，
0: 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0: 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救命！谁来救救我？请问里面有人吗？
1: 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2: 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不客气。呼叫巴克队长。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离我远点，大乖鸟。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3: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羚，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0: 这头猎羚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达西西，我马上就到。小心地滑，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
2: 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西林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化猎羚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他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1: 好主意，谢灵通。
2: 达西西，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收
5: 到，队长。谢了，达西西。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是来帮助你的。你又想玩什么花招？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哈哈。
5: 哈哈，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
6: 好吧，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
5: 伙计，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我不敢。
6: 别怕，大灵王，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谢谢你，勇士呱唧。
5: 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
6: 呱唧，冰裂了。
5: 我滑过来了，
7: 完好如初。
5: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6: 谢谢你，小萝卜。别怕。对呀，怎么没看到呱唧啊？呼叫呱唧。好可怕呀！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4: 不怕。
6: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那我们快去接应它吧！别怕，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不好，乘坐要断了，我还没看过山地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2: 我也没征服过七大洋，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1: 启动机械臂。
6: 啊！阿达西，你们来了！伙伴们，你们来的可真及时。
1: 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的非常棒。
6: 太有大喜的人，
4: 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0: 后，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
1: 哦，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挂在活动室里。
2: 哦，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0: 不只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鹰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2: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呀
3: 哼，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4: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
5: 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

0: 看这里，黄山。
1: 任务已完成，小准备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2: 哇，这儿的水可真清澈啊！嗯，
3: 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2: 你的表哥？
3: 啊，大西西，快看，是刀鱼群。
2: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3: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2: 我们跟上去看看。
3: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4: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回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3: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2: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4: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5: 说的没错，大怪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6: 我非常担心他们。
2: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0: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7: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8: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回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6到7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9: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8: 是的，在回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10: 1、2、3、4，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2: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0: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11: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0: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游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2: 谢谢你们。
3: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0: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

0: 的速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提医生，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你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这舰艇。
1: 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大鹏，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真的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哎，鼓励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3: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4: 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还好意思说我呢？
3: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不好，刀鱼有危险！
4: 送上门的大鱼，真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5: 就是，
3: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4: 好吃！
3: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4: 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
3: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小心，
4: 我闪了。有鸬鹚，
5: 美味的鸬鹚。
3: 谢谢你的帮助，
4: 不客气。
3: 阿姨古丽，红色的，
4: 我是花仔，阿姨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3: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4: 海底小纵队呀，阿姨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3: 谢谢夸奖。对了，阿姨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回游呢。

再打就被鬼子包围了！我的好政委申茂同志急着了，老胡，危险！

撤！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政委，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洪啊，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怎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
3: 老胡，
2: 船来了。

0: 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好，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好，我走了。亮子哥，亮子哥，你们俩好好聊聊啊。亮子哥，大队长，
1: 你咋来了？
0: 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哥报仇啊？哎，
1: 是啊，但你不完全是。
2: 这是瞎话。
1: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0: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1: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嗯。
2: 哎呦，你要干什么？
0: 你说不说？
1: 放开，放开，放开！
0: 好好好，
1: 我告诉你，放开。
0: 哎，
1: 老实在家待着啊。
0: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哥的仇不用你报了。

红杏，你也想子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子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要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你告诉我，自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子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哎，兰妮姐，兰妮，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景斋报仇。
0: 哎，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景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田六子，
1: 高景斋在哪儿？
2: 快说！
0: 你就是子玉的姐姐？
3: 你是谁啊？
0: 我是李九的妹妹。
3: 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2: 找高景斋报仇。
0: 红杏姐，快告诉我高景斋在哪儿？
3: 高景斋不在家，去临城了。
0: 走，
2: 走，
0: 去临城。
3: 哎，田六子，田六子，高景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0: 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
3: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景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
0: 红杏姐。

0: 紫玉姐过生日那天，高进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1: 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
2: 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进斋领着民团撤离。
1: 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进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2: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紫玉姐过生日？
1: 可是还有谁会知道紫玉过世？对，我想起来了，高进斋知道。
2: 张彪，
3: 刘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2: 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了，
0: 你给我住嘴！把枪放下，
1: 拿来吧你。
0: 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
1: 走！
2: 多谢了，
3: 红杏姐，多亏你了。
0: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3: 走，
0: 走，
2: 走。哎，虎子啊，这红杏还真仗义啊。
4: 是啊，
2: 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
4: 嘿，那是。哎呀，
2: 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5: 兰妮姐，
2: 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5: 兰妮姐，
2: 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5: 是啊，
3: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2: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3: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5: 去，
3: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2: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3: 哎，
5: 六子哥，嗯，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景宅报仇了？
2: 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先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
5: 好，那你小心点。
2: 你放心吧。哎啊，
6: 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7: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6: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8: 队长，饭送来了啊，
6: 让他进来。
8: 哎，进。
6: 去你妈的！还给老子吃这个啊？给我打！
8: 是。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7: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5: 哎，不能，不能！哼！
6: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

0: 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1: 是。
0: 快去呀！
2: 快走。
3: 谁？
4: 是我，六子哥。
5: 兰玲妹妹，
3: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5: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3: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5: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3: 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犯纪律咋的？
5: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3: 你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哼，
5: 你什么人呀你？
6: 老爷，您回来了。
7: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儿吧？
6: 出事儿了。
7: 什么事儿？
6: 那夫人呢？
7: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6: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7: 不想要命了，这是。
8: 静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了，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哼！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呢？你。 高静斋，你当初信誓旦旦地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1: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九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0: 那好，我问你。 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1: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0: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静斋。我什么都知道了。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 你实在太狠心了！
1: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她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她是我的小姨子吗？
0: 高静斋，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 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

你太让我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

0: 哎哎，这样。
1: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黄二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2: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1: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2: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1: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2: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1: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这不是个东西。
2: 对对对对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1: 不许你这么说他。
2: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1: 我说行，你不能说。
2: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1: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2: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1: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2: 哎，你

0: 二爷，哎，给您的肉，
1: 还没轮到你们吧？
0: 这是我孝敬二爷的，
1: 算你聪明。哎，拿着。
0: 二爷，您慢走啊。
1: 老板。
2: 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1: 怎么，就这点啊？
2: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1: 去你的！哎
2: 呀，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
1: 我
2: 就明天准备。
1: 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给我砸！
2: 砸！二爷，
1: 砸！
2: 二爷，去！二爷，二爷，别砸！求求您了，别砸呀！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
1: 使劲砸！
2: 别砸呀！二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您了，哎，求求！啊！
3: 出啥事了？
4: 不知道，走。
1: 别躲开，快给我闪开！
5: 师兄，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6: 你注意安全。
3: 亮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就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嗯，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0: 你，
2: 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
3: 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谜底，继续说。
3: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谜底，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3: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1: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0: 游戏，这件事你去查。
3: 是，冈村队长。

0: 夫人不好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0: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是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 成品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

0: 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

0: 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他比我大了7岁，而且他特别乐意助人，特别热心肠，我才喜欢他，我们才能走到一起。平时也就算了，不管你小心不小心，你给我摔倒了，但是你都没有扶我，那我算什么呢？
3: 我就抱着他，我黏着他，我别生气了，因为他在我心里头还是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说我原谅你可以，说你给我写保证书。
2: 到时候我必须得让他写，每次都是这样敷衍我，这一次我就说必须得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他的错误所在。
3: 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2: 我希望我们俩走这条路直到永远。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

0: 前的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八路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您快走啊。
0: 我知道了，
1: 夫人。
0: 子玉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红杏，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岗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4: 是，
1: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
2: 快快快
3: 快！
2: 快救火！
3: 快救火！
2: 快救火！
3: 快点！
2: 快打水来！
3: 夫人房间着火！
2: 快
3: 救火！
2: 快救火呀！
3: 快
2: 救火！
3: 快
2: 救火！
3: 快
2: 救火！救火！救火！
3: 打水来！
0: 撤！
4: 阎铎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阎铎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快，政委回来了，
1: 小心！
3: 政委，
4: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
3: 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4: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5: 是啊，
3: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4: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2: 对呀，
6: 谁伺候你啊？
3: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4: 真的是白灵了。快来，
3: 你要干啥？不许听啊。干嘛？
4: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3: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政委，

0: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
1: 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地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
0: 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嗯，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的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1: 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
2: 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有，司令官，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够了。
1: 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嘿，下去。嘿，宋伟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
3: 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感曾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1: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3: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1: 宋伟军，请赐教。
3: 跟他们谈判，什么？跟飞虎队谈判？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 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
4: 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哼，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宏、政委李正于3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 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5: 大王，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6: 这个

0: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1: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2: 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3: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0: 说的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3: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0: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3: 对，
0: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微山岛的中间地带。
4: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5: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4: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5: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4: 什么？哼，宋伟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5: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4: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5: 那能谈得成吗？
4: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5: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4: 宋伟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5: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

0: 长孙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头，算你们狡猾。
2: 金山先生还好吧？
3: 哎，他做朋友大大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哥，
4: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5: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4: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5: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

0: 六子，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嗯，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
1: 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
0: 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我们也有两个条件。第一，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
1: 我们可以不答应，但是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すよ。わかるか？はい。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
2: 那是大太君的事情，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3: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4: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躲
3: 一边去！
4: 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砍啊！
3: 把枪给我！你们俩干什么呀？哎，给呀！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哎呀，冷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5: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站这事儿，你给我少管！
3: 你给呀！
5: 你拿了，你过来！
3: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6: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7: 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政委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把的是真准啊。
1: 哎，政委，哎，老胡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0: 哎，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快，撤！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吧？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1: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0: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2: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0: 谈判？
2: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3: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4: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5: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4: 两条线？
5: 对
3: 对。
5: 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4: 明白。
6: 政委，大队长，
5: 朱保长，啥事儿？
6: 敌人又下帖子了。
2: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嗯，
3: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嗯，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2: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3: 阁下是想考我啊？
2: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3: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2: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哼，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3: 我笑你啊，见识。

0: 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1: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0: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2: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0: 那你就说说看。
2: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0: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2: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
3: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

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

0: 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

0: 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

0: 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

0: 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嘛。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商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
1: 还有猪肉，那你们的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嗯，
1: 松尾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0: 哼，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
2: 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那还有什么可谈的？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3: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松尾君。
0: 这下你知道什么是中国人了吧？他们一向不识抬举，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哼，一介武夫。
3: 嗯，你说什么？
0: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 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3: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

0: 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哎，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1: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0: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哎，
1: 刘红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老胡，老胡，别松手，爬上来！哎，这，哎，哎，这，
1: 哪里啊？哎，
0: 快起来！来，
2: 小鬼子真歹毒啊！
3: 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4: 撤啊！好，撤！
0: 快，
2: 走！
0: 老胡。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咋过来呀？
2: 别废话了，快点撤，走！哎，哎。

0: 宋伟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蹄力扎回去了，宋伟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三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是与六孔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1: 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太好了，这下六孔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双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
1: 哎，
0: 彭亮，来。
2: 我不吃，
0: 这可是拦你手的。
2: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0: 老洪啊，农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1: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哎，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的。
2: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1: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3: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2: 火车？哎，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4: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5: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2: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6: 就是啊。

0: 冈村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着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有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好，走。

0: 哎，老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
3: 大伙儿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4: 好！
3: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5: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再干一杯。
0: 我敬大家一杯。
6: 好好，来政委，来政委。
3: 同志们，我敬你们酒啊。
6: 好，来来来来，喝喝喝，来。
7: 大队长。

0: 要是芳龄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1: 兰妮儿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0: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2: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1: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
0: 哎，谢谢大队长。
1: 大伙多喝点啊。
0: 来，
3: 安静，大伙一个。笑啥笑啥？啊，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啊，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4: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5: 好酒量，鲁汉好酒，林中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3: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儿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5: 我
4: 鲁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十八碗不醉。
3: 嗨，管他十八碗十九碗的呢，一人三坛子，看谁先倒。
5: 行，就按你说的来。
6: 别干了，大哥赌，
7: 干
6: 来，
7: 干

0: 狼存精！
1: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
2: 巧悔了，我辜负了山本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
1: 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3: 老洪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
4: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政委，敬书记一个。
5: 好。
4: 哎，书记，
3: 书记。
5: 老洪啊，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4: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5: 好。老洪啊，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4: 你说的对，
5: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4: 政委，你放心吧。
5: 来，我敬你一个。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

0: 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煤块。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清朝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一期时间，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2: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0: 娘，该喝药了。
1: 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2: 娘，娘，娘，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3: 快点啊！快点说呀！快
4: 点！还来了！大兄弟，出啥事了？
5: 听说临城啥时候来了大批鬼子，
6: 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4: 是。

0: 凌晨汉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呢。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2: 对，不行
4: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4: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4: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4: 方林嫂，跟我来。
5: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6: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6: 嘿，
5: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0: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

0: 够吃。
1: 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蒸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

0: 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他比我大了7岁，而且他特别乐意助人，特别热心肠，我才喜欢他，我们才能走到一起。平时也就算了，不管你小心不小心，你给我摔倒了，但是你都没有扶我，那我算什么呢？
8: 我就抱着他，我黏着他，我别生气了，因为他在我心里头还是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说我原谅你可以，说你给我写保证书，
7: 到时候我必须得让他写，每次都是这样敷衍我，这一次我就说必须得让他深刻的认识到他的错误所在。
8: 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7: 我希望我们俩走这条路直到永远。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仗皇军的铁壁铜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1: 严铎，黑木小队长，
2: 在，
1: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2: 嗨，是。
3: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4: 别急，别急啊！
3: 好，
5: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6: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2: 没错。
6: 好，周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5: 那边队长，
7: 小心点啊！
5: 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8: 陆哥，忙你的去吧。
9: 那边，这儿，那边土。

0: 哎，顺子，看，大队副，
1: 这铁丝啊，
2: 这回打，你看见没有？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0: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哎，
1: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3: 知道了，大队副，捆紧点啊！
1: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
0: 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哎，这副咋样？来，试试。大队副，
1: 咱队副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0: 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1: 哎，强哥，时间这么急。
4: 上次杰部车留下的鬼子军符，我还烧了算了。咦，
5: 鬼子军装箱不急着烧，先捡贵重的东西埋嘛。
0: 是，那我去了。
4: 去吧。
0: 好。
4: 大家伙抓紧了啊，抓紧！走走走，来来来，去！快！
5: 周三舅，
4: 哎呀，凤台娘，你咋还不走啊？
5: 这不，
4: 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5: 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来来来，
6: 快快快快！
5: 娘，行吗？
6: 俺就是死在黄角野外，
5: 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走，
6: 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我自己能行啊。

0: 又打成一个。
1: 快去，快去问红哥看见没有。
0: 哎，

0: 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好。
1: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2: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没事，没事，没事。这痛快！哎呦！来来来，给我一个。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查，咋还没回来呢？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司令官，我军强大的炮火现已完成了对微山岛三个阵地的分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0: 周书记，周书记，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快去！

0: 向刘洪那儿靠拢。
1: 撤！
2: 走！
3: 喂！喂！
1: 尹区长，
4: 尹区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怎么办？
5: 如果去了刘洪那儿，我们也是个死。
4: 是，
5: 咱们

鬼子还真上来了，让你尝尝老子的双桶汤。

0: 周书记牺牲了。
1: 说啥？
0: 周书记牺牲了。
1: 那尹局长呢？
0: 不知道。
2: 红哥，桂军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破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4: 红哥，跟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5: 对，跟鬼子拼了，给西城的同志报仇啊。
6: 对，报仇。

0: 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1: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2: 在
1: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3: 全体集合，
4: 全体集合，
5: 快点，
4: 快
5: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还愣着干啥？这真命令。
6: 是，
7: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啊？
1: 可以，行，走。
8: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9: 冈村队长，
10: 嗨，
9: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10: 嗨，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准备战斗。
1: 军兵需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蔚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
2: 我来，没去哪里打带伤去带的。我来，没去哪里打带伤去带的。不可以开，不可以开。
3: 走开！走进来。
4: 撤。

1: 我们要跟着他们走，就能趟水过去。好，跟着老百姓下水，朝天开枪，跟上，
2: 走。
1: 田中，给他们发信号，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奉命搜查混在老百姓队伍中的游击队，让他们到山那边搜索。
2: 是。
3: 我々はカクテル遊撃隊を捜査してます。

0: 向こうへ操作せよ。我々は隠してる遊撃隊を操作してます。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

0: 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

0: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

0: 慢，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6: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

0: 道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

0: 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2: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3: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1: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4: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1: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5: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1: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6: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1: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7: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

0: 西安堂骨碎补胶囊，吃一样谈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碧山梦界水世界焕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1: 今天早上8点，重庆市气象台发布气象快报，预计从今天傍晚开始到18号夜间，我市自西向东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西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推动 AI 加制造深度融合，到2027年，重庆将建成40个未来工厂。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渝中区通远门，回望331惨案的红色历史。

0: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8点，重庆市气象台发布气象快报，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阵雨，雨量小到中雨。从今天傍晚开始到18号夜间，我市自西向东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西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水时段为今天18时至18号8时，两江新区、北碚、合川、云阳、酉阳暴雨风险高。如何应对本次汛情，筑牢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呢？第一眼新闻记者肖杰现在正在合川现场，马上我们来连线他。肖杰，你好。
1: 张满，你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合川区的南京街街道。首先呢，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天气状况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城区是已经下起了中雨，那么从路面上可以看到雨点是非常的密集，车辆过去呢也可以看到明显的有水泛起来。那么这个降雨呢是从今天早上9点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和我们昨天掌握到的天气状况有点不同的是，合川城区的降雨是已经提早到来。那我们也刚刚也拿到了合川区气象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情况，要先跟大家说一下。那么根据这个天气预报预警的情况呢，从今天早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合川区会有一次强降雨过程。那么分时段来看，主要就是从今天早上的10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当地会出现中雨到大雨；而从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也就是18号早上的8点，当地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而暴雨到大暴雨出现的区域呢，主要是集中在东部区域。那么为了应对本次的强降雨呢，当地也是做足了准备。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是我们在马路对面呢，就是合川区应急局的所在的位置。

0: 那么从今天早上10点开始呢，这里关于应对本轮强降雨的会商研判会就已经在开展了，请导播帮我们切一下稍早前我们拍摄到的画面。那么这一次会议呢，是由合川区的防汛办联合当地的水利局、气象局以及自然资源规划自然资源局等多个部门联合开展的，那是要对这一次我们强降雨的雨情、水情，包括地质灾害可能出现的综合情况进行一个整体的研判和分析。那么在这一次会上，我首先听到的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确保所有的群众都要在今天下午的6点之前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那么这一次会议呢，主要是明确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从今天上午的11点开始，合川区就要启动全域的防汛3级和地质灾害的3级的应急响应，那么个别区域被划定为二级响应，要启动2级响应。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确定了9个高风险区域，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启动2级区域的，主要是9个高风险区域，他们是三会、双凤、清平，包括等等的9个相关的镇街。那么第三件事情是，这个应急响应发出去了之后，各个镇街就要立马行动起来。那么在稍后，各个镇街就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对所有的人员进行安全的转移。转移的方式主要有2种，第一种是投亲靠友，第二种呢就是把大家转移到我们区里面设置的那个应急的安全的点位。好，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关注就是当地避险转移的实时情况。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我们前方记者从合川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荣昌。据市水文总站监测，16号8时至17号的8时，我市荣昌出现了暴雨，西部部分地区是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大的日降雨量出现在了荣昌区的清江镇分水村，为61.0毫米。中小河流水势基本是平稳的，无明显涨水过程。预计17号的8时至19号的8时，我市西部、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会超警。昨天的17时，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8时到19号的8时，30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其中北碚、合川、开州、云阳、奉节、巫山风险高，其余区县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时强降雨引发小流域山洪灾害。昨天18时，市防涝专委办、市气象防御专委办发布城市内涝风险预警提示。从17号的傍晚到18号的夜间，北碚区、合川区、开州区、云阳县、奉节县为2级橙色预警，请相关的区县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水雨情的变化，做好防范工作。强降雨来袭，根据相关的规定，缙云山索道、澄江码头轮渡以及新北泉公园的观光电梯从今天的18时起暂停运营，请市民及游客合理的调整出行的游览计划。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当 AI 与制造体系深度融合，一种新型生产组织形态未来工厂正在重庆加速生长，推动实现更优资源配置和更高价值创造，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按照计划，到2027年，我市将建成40个未来工厂。
2: 在我市最新一批未来工厂名单中，重庆青山工业榜上有名。走进企业的新能源汽车传动系统 AI 智驱未来工厂，最新款分布式电驱正在下线。虽然体积小，但它的综合工况效率却做到了92.8%的行业最高水平，已在重庆造高端电动汽车上实现量产搭载。硬核实力背后是 AI 的深度赋能。近年来，企业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协同等关键环节，本地化开发部署多个 AI 专用模型，实现全链条智能化升级，使运营成本降低15%，订单准时交付率提升9.5%。
3: 比如说，我们在研发设计环节，我们原本需要通过人工经验去判别产品的最佳性能参数。现在呢，我们通过 AI 专用模型就可以快速地生成最佳的参数组合。
2: 依托 AI 加制造，位于重庆双桥工业园的盛泰光电同样走出了提质增效的新路。在企业的精密摄像头模组未来工厂，每天有50多万颗高性能摄像头模组下线，稳定供应给华为、传音等知名科技企业。支撑这一产出的正是深度嵌入的 AI。生产线上专用 AI 模型能够实时分析生产数据，提前预警质量波动，智能排程算法让产线快速响应订单变化，实现柔性生产。
4: 我们基于研发、生产、质量等全流程数据，通过本地部署和训练 AI 大模型，实现了对生产过程及设备的实时监控和智能调度，设备综合使用效率提升了5.6%，产品的不良率下降了18%。
2: 企业的智能升级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有力托举，在整个双桥工业园，通过政企协同、精准施策，已培育出多个国家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试点示范工厂。
5: 通过政策资金精准滴灌，强化人才支撑，提供全流程的专业指导与要素保障，让更多企业走上智能化、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市经济信息委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20个未来工厂，到2027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0个。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动 AI 加制造深度融合过程中，重庆汽车制造行业数据开发利用联合体近日还入选全国首批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先行先试名单，将加快形成工业数据采集用有效路径，进一步推动全产业链智能化水平提升。
6: 我们将持续培育壮大未来工厂矩阵，加速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开发管用好用的工业行业模型及特色的智能体，实现新一代智能制造全行业全周期全环节覆盖，推动 AI 赋能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1: 1927年3月31号，重庆通远门打枪坝留下了一段悲壮革命记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渝中区通远门，回望331惨案的红色历史。
7: 通远门城墙上巨型拳头雕塑格外醒目，这是1987年331惨案60周年时，重庆在遗址上建成的331惨案纪念碑，用以缅怀革命先烈。1927年3月，英美以护桥为由，用军舰炮击南京，造成我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中共重庆地委决定3月31日在打枪坝召开民众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罪行。不料四川军阀刘湘与蒋介石勾结，预谋镇压革命力量。
8: 3月31日当天，刘湘派出武装暴徒对大会进行了残酷镇压，酿成300余人死亡、800人重伤的331惨案。这是四川反动军阀公开反共反革命的正式开端，也是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前奏之一。
7: 331惨案发生后，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岸恭不幸被捕，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壮烈牺牲在重庆佛图关，年仅29岁。岁月流转，枪声远去，历史回响长存。1987年，重庆在佛图关建成杨岸恭烈士铜像，邓小平题写“杨岸恭烈士永垂不朽”。紧握的拳头象征不屈的革命意志，无数先烈以生命赴使命，换来今日山河安宁。
8: 为了人民利益，为了民族解放，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这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献身精神和革命信念坚如磐石的英雄气概，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生动体现。
1: 昨晚长江畔响起朗朗书声，第九届书香重庆阅读之星有声阅读大赛总决赛在罗斯福图书馆旧址拉开帷幕。作为重庆推进全民阅读法治化、常态化、品牌化的重要实践，赛事覆盖全市所有区县，线上线下累计150000名选手报名参赛，真正实现了全龄、全域、全民参与，让书香触手可及。
9: 请看那朵流星，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2: 大赛现场以滔滔江水为伴，以璀璨山城夜色为幕。荣昌、石柱等区县图书馆

0: 选送的六组参赛队伍依次登台，声情并茂地演绎了一本本中外佳作。多元的表达形式，深厚的文化内涵与鲜明的山城特色相融共生，展示出独属于重庆的书香浪漫。
1: 重庆被称为赛博朋克城市，我们这个作品呢，也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未来和科技感。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作品能够展示山城阅读爱好者的精神风貌，让我们的重庆在全世界传播得更远。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这场总决赛打破传统剧场演出模式，将舞台置于真实的文物空间中。选手们用声音与文字对话，与岁月共鸣，呈现出一场沉浸式、实景式的有声阅读盛宴。
2: 罗斯福图书馆这个地点呢，有一种
3: 很古朴的感觉，
2: 可以跟历史对话的感觉。
4: 罗斯福图书馆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和文脉传承的这样一个地方，这一次就想沉浸式的与大家有一个互动，让大家多读书，读好书，散读书。
0: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委主办，是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和重庆图书馆共同承办。
5: 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两个多小时。新图车票将从今天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和 APP 等渠道查询。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6: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7: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夜今晨，我市中西部和东北部大部地区出现阵雨，雨量普遍为小雨，部分地区中雨。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和东北部仍有阵雨，雨量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其余各地多云。今天夜间，雨水将增多增强，中西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达大暴雨，其余各地也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也会有小幅下滑，凉意加重，请注意适时的增加衣物。来看预报，市区中雨转暴雨，24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中雨转暴雨，22到26度。万州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秦江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 南岸终于转暴雨，22到25。

长寿小雨转大雨，23到28度。江津中雨转暴雨，23到27度。河川中雨转暴雨，22到25度。南川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綦江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永昌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开州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梁平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巫溪小雨，23到32度。垫江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中县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云阳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石柱小雨转中雨，21到32度。秀山多云转阴，22到32度。酉阳多云转阴，20到31度。衡水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走走。
1: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威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1: 飞虎队在哪里？
2: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太君，我不知道。
1: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2: 我得带路。走。
4: 三九代のものだ。早くどけ。
5: 哎呦，太君，快！哎呦，太君，辛苦，请。
0: 开路，
6: 开路。

0: 方林嫂，方林嫂，哎，老乡，看见方林嫂没有？没有，没有。哦，嘿，老乡，你看见方林嫂没有？
1: 没见，没见。
0: 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啊？
1: 没有。
0: 方林嫂，
2: 祝三叔，
0: 祝三叔，你是凤三娘啊？凤三娘，
2: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三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真的？嘿，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哎，
2: 老胡，
0: 老胡，
2: 老胡，
0: 老胡，
2: 老胡，
0: 老胡，
3: 嫂子。
4: 方林嫂，凤三娘别怕。哎，
2: 嫂子，
4: 小坡，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哎，
2: 都撤出来了，
4: 都撤出来了。哎，我去警戒。哎，
2: 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不行不行。
4: 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哎呀，
2: 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4: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
2: 哎，
4: 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好，等着啊。哎，
2: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4: 啊，天亮再说。我娘病重。
2: 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那好，
4: 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君的，你们要当心啊！你就放心吧。
2: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这害怕，万一……
4: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来，把这个拿上。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0: 好。方林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2: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
3: 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0: 朱保长，我们走了。
1: 好，小心呐。
0: 小波，走。

0: 官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诸位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4: 哎，飞虎队是为什么被消灭的？
3: 谢谢。请。
2: 堂六千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5: 司令官急电。
2: 念。
5: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危山之役。
2: 回电，我马上动身。
5: 嗨，
2: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5: 嗨。
6: 飞虎队啊，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7: 哎呀，是吧，
8: 好胆生别瞎说，
7: 挺鬼的
8: 胡说八道。
7: 这飞虎队啊多神呐，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6: 说得对，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7: 说的没错啊。哎，
6: 不行不行不行，
0: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9: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呀，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0: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9: 你给我住口！
0: 叔叔。

1: 我们的父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明天，你马上回国，叔叔。
0: 刘洪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老洪，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哼，
2: 可为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0: 刘洪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 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1: 张司令，我明白了。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
0: 别忘了好好磨磨刀。
3: 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4: 是。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5: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6: 我当然知道，米乔，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呀，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
5: 你帮我个忙好不好？好，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为什么？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英子，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父亲告诉我。 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英子，英子。

0: 吃点饮料，你先吃。
1: 卖伞了，花伞。卖伞了。
0: 慢点吃啊，别急。
2: 哟呵，这不是刘红的相好吗？啊？
0: 你们这是要干
3: 什么？范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0: 哎，你想干什么？
3: 干什么？带走！
0: 哎，放开！
3: 走，
0: 放开我！
3: 走，

0: 快走！
1: 放开！
0: 走！走！走！走！
2: 哦，张队长呢？
3: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2: 我还能干什么？
3: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2: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3: 好好好，走，快走，
2: 快点，
3: 快走，
1: 快走啊你！

0: 小心啊，小心！快走，快走！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你没看我娘有病吗？那也得走。臭娘们，走走。
2: 快走！快走！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好你个老疯子，
3: 狗汉奸！啊！
2: 方林嫂，方林嫂，
4: 冯大爷，
2: 你们这是去哪儿？林城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4: 这行吗？
2: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
5: 走吧，哎，哎，娘，哦，走，慢点，哎，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
6: 多一堵墙啊！是啊，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啊！好，来，请，请，谢谢太君，请，嗯，啊，随便用啊，生鱼片，尝一尝，
5: 谢太君，谢太君，太君请，好，山东。
6: 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银花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谢太君，谢太君，
7: 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那既然是兄弟。
6: 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嗯，好。来，太君，太君，请。松伟君一身豪气。 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7: 是吗？好，好。英华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老百姓啊。哦，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嗯嗯嗯，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永无藏身之处了。
6: 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是是，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
8: 是铁道游击队的，
9: 哦，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哦。
0: 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1: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 啊
0: 是真心，是真心的。
1: 带走，
2: 走啊。哎，走啊你。哎呦，
0: 走错了吧你们。
2: 走。哎哎，
3: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2: 快快点，
7: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统飞虎队的下场。

0: 全干掉了。
1: 老冯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是啊，十几年了。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老爷，你真是。
0: 这人呐，有时候交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可不呗，
1: 老爷，哦，你这儿还得再老，
0: 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
2: 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你个老梆子，没想到吧？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吉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吉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吉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吉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

0: 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儿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1: 不明白。
2: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3: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2: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上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4: 哎呀，这不是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报师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5: 高老爷，哎，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哎，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2: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0: 怎么样？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方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5: 嘿，成成。高老爷，
0: 啊，
5: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哎，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0: 朱三儿，
5: 哎。
0: 你也想捣乱？
5: 哟，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0: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6: 大娘，大娘，
7: 齐裁缝啊！
6: 方林嫂呢？
7: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6: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7: 哦，
6: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7: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6: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哎呀，
7: 谢谢你了啊。啊，
6: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7: 哎，
6: 我出去看看啊。
7: 哎，小心点，
6: 别着急
7: 啊。
8: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9: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10: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

0: 先身砍脚，先身蜜片，先身炖土鸡，色香味浓；先身炖骨汤，香飘浓郁；先身不上火，
1: 先身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身有味多了。人参。

0: 能掐出水来的仙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0: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0: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神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市场卖山竹林仙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仙参，长白仙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仙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仙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气变化，长白山竹林仙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口服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

0: 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儿煮得烂吗？
2: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0: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1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 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4: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0: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1: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6: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 喝了一段时

0: 先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0: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山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0: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
2: 榨汁泡茶，营养美味，
3: 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一块钱享上等人参，山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

0: 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1: 我得记账。
0: 记账？记啥账啊？
1: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0: 哦，那都是谁呀？
1: 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已经够了。队长，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三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还要咱那么多的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集合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4: 集合。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 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洪哥。
5: 我那边也撬不开。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这事可就怪了。
6: 老洪，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欲说下就下。
7: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6: 他会开门吗？
5: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6: 好。
8: 去你堂兄家，
6: 走，快快快，快走！后边跟上，
8: 跟上，
6: 跟上，跟上！
8: 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6: 长官，
8: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6: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
8: 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
6: 你们还是快走吧，大哥，你，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洪，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政委，走。
5: 刘子，走了。
6: 就这样。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伪化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了。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龟兹和高定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0: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沪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
2: 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2: 我看行，好，
0: 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2: 嗯。
0: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3: 加快速度，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

0: 是插翅难逃了。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2: 走快
1: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3: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4: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5: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0: 哎呀，
1: 老乡，
6: 老胡，
7: 怎么样回事？
8: 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围过来了。
7: 啊，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5: 是，
7: 好，
9: 老胡撤，
10: 赶走，
11: 赶走，
10: 追！
12: 这可怎么办呢？怎么
5: 办呢？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
7: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
13: 快！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啊！哎，谢谢，真的好好谢谢。不用谢，
1: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0: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1: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0: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1: 为啥？
0: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假铁道游击队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
1: 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哦，哎，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呢。
1: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0: 哎，
1: 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2: 大队长，
0: 好，去吧。
1: 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2: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

0: 打得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2: 太君高见，
4: 高见，
2: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1: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2: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堡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2: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4: 来了来了。
2: 太君
4: 这
2: 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4: 是是是
0: 啊，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4: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5: 来，
6: 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5: 暖和暖和。来，喝。来，慢点。来来来，哎，亮子。
7: 亮子，你也喝一口，啊，

林城的鬼子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井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

0: 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游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
1: 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来，弟兄们，准备一下，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3: 政委，
4: 政委，你身体不好，别下来了。
3: 身体弱就别下了。深秋的水太凉，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
4: 穿上衣服，
3: 没啥事啊。
5: 还说呢，丫头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哎，
0: 红哥，你上来吧。
3: 政委，政委，
5: 哎呀，上来，
3: 政委，快！
1: 你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
6: 来来来，
1: 慢点啊，慢点。哎呦，哎。好，好，好，好，上，上，上，
6: 上，
1: 快，快上来！哎，糟了，哎，
7: 来，来，喝一口。
3: 哎，好，
5: 暖和暖和。
4: 哎，老黄，跟我喝一口吧。
5: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7: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
3: 哎，党员都过来。
6: 好，
8: 党员，党员，党员。
3: 红哥，红哥，来一口。哎，
5: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4: 我同意，哎，我同意，
9: 俺也同意。老泡在水里，这叫啥废虎队呀？哎，
10: 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3: 好，咱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0: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个机会冲上岸去。
3: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5: 老黄，你说怎么办？
3: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扶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5: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清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3: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嗯，
1: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5: 不行，这样太危险。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依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5: 老洪，
9: 俺看行。哎，
6: 对，可以，
3: 这是好，
6: 这
3: 是
6: 对，同意，这是。
5: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3: 哎，放心吧。
11: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12: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11: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12: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啊，哎，
9: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11: 您就别去了，
12: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11: 好，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2: 是啊，老爷，来来。

0: 老爷，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啊啊，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儿了。
4: 那可不，
3: 坐坐，来坐，
4: 谢老爷啊。
5: 谁呀？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6: 还不动啊，开路，啊，开路！
5: 哟，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湖边回来吗？别动，别动，别动！
7: 哎，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8: 铁道游击队，进去。
9: 走走
10: 走！哎呦！
11: 老爷，
7: 进去！带进去。
12: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3: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13: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儿。
3: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
12: 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3: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14: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3: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0: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2天2夜，肚子一定饿了，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 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穿独脱水，一机搞定。 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 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
3: 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熏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得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下。

添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

0: 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

0: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雄起山水，心愿重庆。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

0: 羊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本金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高经理，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 对，不走了，我们就常住着，不走了。
0: 刘大队长，您这是
2: 废什么话呀？啊，
0: 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
2: 明白了吗？刘子，哼，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哼，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联保联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哼，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 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
3: 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你要是去报信，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
4: 你是啥人？
5: 那得赶紧咋做了？哎，快走！走。
6: 严团长，你来了。
5: 你们高司令呢？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6: 是是。
5: 走。

0: 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
1: 哎，
0: 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1: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0: 哎，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
1: 哎，
0: 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1: 一定一定。
2: 高景斋，
1: 哎，
2: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
1: 啊。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2: 哼，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1: 哦，不不敢不敢。
2: 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1: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2: 哎，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
1: 啊，欢迎欢迎。
3: 哎呀，必然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
0: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3: 游击队缺钱。
2: 高景斋，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3: 不，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2: 哼，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3: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2: 高景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3: 哎，那你们？
2: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3: 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2: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3: 哎呀，可是
2: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
0: 嗯，
2: 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0: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3: 大队长，我去开门。
2: 嗯。高景斋，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
2: 小孩子，快，战斗准备。
3: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防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啊，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哼，是吗？
1: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4: 严团长。
1: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0: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严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
1: 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3: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0: 是啊，不知道老洪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3: 政委，你放心吧，洪哥他们没事儿。
4: 哎，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洪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
2: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4: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2: 我就这意思，咋了？
4: 俺觉得不中听，
5: 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
1: 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冈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冈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3: 高景斋，
2: 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啊，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笑>
3: 高景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2: 刘大队长。
3: 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
1: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2: 好吧，哼，高静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
1: 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儿，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
2: 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咋了？不愿意？愿意，愿意，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3: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喂，有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啊，是柱子，俺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0: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0: 来来来，快快快！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哎，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

0: 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1: 走，
2: 走，
3: 走。
4: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儿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5: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阎铎，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
4: 真是。
6: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5: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6: 哎，
5: 快去！
6: 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5: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6: 是。
7: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0: 这回，咱可是把高静斋的脉给掐准了啊！
8: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7: 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哎，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
0: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7: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0: 朱班长，
7: 哎，
0: 房里早有消息了。
7: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0: 好
7: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9: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10: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9: 哦，
10: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9: 好吧，
10: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9: 哎，行，
10: 赶快去吧。
9: 嗯，
10: 路上小心点啊。
11: 走啊。嗯，哎，七裁缝，我娘呢？
10: 啊，在屋里。
11: 娘。
12: 哦，回来了。
11: 娘，苗壮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12: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11: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12: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11: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
1: 早寒见识。
2: 小林大总，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3: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0: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2: 我盐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0: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4: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哎，把你干粮袋给我。
1: 哎，
0: 哎，胡哥，就这么些了。我关键的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就这么点儿，可不？
1: 为什么不
0: 别唱
1: 了！乖乖，爱见了多少人？
0: 二
1: 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
0: 这大伙儿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啊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2: 虎哥
0: 啊，
2: 哎，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0: 就是嘛。
2: 哎，虎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0: 啊，
2: 大队副，
3: 大队副，
0: 大队副，
3: 这是吃的。
2: 怎么又是地瓜呀？
3: 嗯，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2: 啊，在那边，
4: 在那边。
3: 醒醒！
0: 嗯，大队副，
3: 王虎和柱子呢？
0: 哎，刚才还在呢。
5: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
4: 嗯，
0: 来吃，来喝酒喝酒，
4: 来，
0: 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
4: 你吃啊，
0: 来来。
6: 嗯，王队副，王队副，
3: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6: 我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0: 强哥，
6: 强，快坐。来几个包子。来，
3: 吃包子。
6: 啊，不不不不，
3: 吃。

0: 太君，吃包子呢。虎子，太君，你的什么事情？我，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1: 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2: 放开丫头！毙了你！
0: 丫头！哎
1: 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
0: 呀，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1: 啊，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啊！
0: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1: 哦，不不不，我请客，我请客。
0: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咱们中老年朋友。

0: 包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是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

0: 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他比我大了7岁，而且他特别乐意助人，特别热心肠，我才喜欢他，我们才能走到一起。平时也就算了，不管你小心不小心，你给我摔倒了，但是你都没有扶我，那我算什么呢？
8: 我就抱着他，我黏着他，我别生气了，因为他在我心里头还是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说我原谅你可以，说你给我写保证书，
7: 那时候我必须得让他写，每次都是这样敷衍我，这一次我就说必须得让他深刻的认识到他的错误所在。
8: 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7: 我希望我们俩走这条路直到永远。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

0: 气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

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

0: 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来，给，来吃包子，来，对呀，来，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来给你，给你，
1: 来来来来，
0: 这包过来，来来来来，吃吃，
1: 你咋带队员的啊？
0: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 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
2: 对，
0: 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去去！王虎过来。
3: 哎，大队副，
0: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 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

0: 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
1: 哼，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2: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3: 大爷，实不相瞒啊，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
2: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3: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2: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煎饼。
4: 哎，来了。
3: 哎呦，吃不了了。
4: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3: 大娘啊，你看把撑的。
4: 吃。
3: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4: 你是鲁汉啊？
3: 俺就是鲁汉。
4: 你真的是鲁汉啊？你这个畜生！哎呀，
3: 大娘，
4: 畜生！
3: 大娘，
4: 你畜生！哎呀，
3: 大娘，
4: 你把吃下去的，
3: 大娘，
4: 给俺们吐出来！
3: 哎呀，大娘，
4: 喂猪喂狗，
3: 这是怎么了？大娘，大娘，大娘，
5: 老伴儿，
3: 大娘，大娘，大娘，
5: 老伴儿，你
2: 大娘，
5: 听我说，哎，老伴
3: 儿，大娘，
2: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3: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1: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2: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1: 我就是林中啊。
2: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6: 大娘，大娘，
7: 大娘，
6: 大娘，
3: 大娘，
4: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
3: 大娘，你就打俺吧，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2: 老伴儿，老伴儿，他是真鲁汉，是咱们自己的同志，是真鲁汉，给咱们报仇来了。
4: 还俺闺女。

0: 我们走吧，走。
1: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就不是人。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回家。你是想叛变？
2: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1: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

0: 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1: 别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
0: 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
1: 行，咱走。
0: 我说小坡哥是自己人嘛，走。
1: 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2: 那是啊，
1: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0: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1: 行啊，走
0: 走。
2: 来
1: 虎子，
2: 道上来。没了，
1: 没有了。
3: 来了。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0: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3: 好。
1: 厨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2: 哎呀，我的小坡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1: 哦，那就行。
2: 来，小坡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3: 小坡哥，来。
2: 哎呀，舒服。
1: 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2: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1: 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2: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1: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2: 快去快回啊。我们等你喝酒。
1: 好嘞。
2: 喝。
4: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5: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6: 没有。
5: 大哥，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6: 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5: 大哥，
6: 走。
7: 热乎的混子啦。
6: 鲁汉，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5: 怎么，你怕了？
6: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5: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
6: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5: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6: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5: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6: 好。
8: 起来。大队长，大队长，
9: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8: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9: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8: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1: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8: 大队长，
9: 你给我跪下。
8: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
9: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8: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9: 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往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
0: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胡子，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1: 政委，我不要。 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胡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去吧。 老黄，最近让甲铁的游击队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2: 好吧，这帮甲铁的游击队。
3: 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哎，各位请喝茶，请喝茶。哎，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我们不是来吃喝的。啊？你，我问你，见过甲铁道游击队没有？甲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啊？
4: 你敢说没有？
3: 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甲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甲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甲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
4: 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甲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3: 没有，没有。
4: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3: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走。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甲铁道游击队里啊，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4: 说吧，你咋知道的？
3: 我在刘庄有个亲。

0: 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1: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2: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1: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2: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3: 啊，鲁汉。

0: 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卢汉，你不是要找贾卢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卢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贾鲁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1: 别放跑他们，给我追！
4: 好了。

汉。

0: 包围他们，快点！
1: 李哥，俺不行了，你快走吧。
2: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3: 宽，李将军。
1: 宽，快呀，
2: 兄弟！
1: 退路，
2: 兄弟！

0: 他没子弹了，杀！
1: 咱哥俩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了，来世还做好兄弟。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呐！睁开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呀！你狗王八蛋，龟孙子，你敢坏了爷爷的名声，老子

陆翰、林中，二位兄弟，你俩一路走好。

0: 陆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两位哥哥，真后悔我们没有及时赶到。还忘了，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们。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

0: 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化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兄弟。
1: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
2: 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你这话啥意思？
1: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尹华，打破敌人的伪华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
2: 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1: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2: 你说咋死的？
1: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 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2: 我不同意。
1: 为啥？
2: 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宗伟军过奖了。
0: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1: 嗯，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0: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1: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0: 最恨谁？
1: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0: 嗯，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1: 说对了。
2: 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

0: 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是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

0: 先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爸，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甲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1: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0: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1: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0: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1: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但刮目相看。
0: 宋卫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1: 哦，
0: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1: 他是哑巴。
0: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3: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甲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4: 嗯，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3: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4: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5: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4: 有啥可疑的？
5: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

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

0: 的地方。
1: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0: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们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2: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3: 怎样调整？
2: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3: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2: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3: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2: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站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3: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黑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2: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3: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2: 宋卫军，你误会了，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0: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4: 为啥？
0: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4: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0: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4: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0: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5: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4: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6: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0: 出发。
6: 是。
0: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4: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6: 你，
0: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到北坡待命，以防不测。
5: 这个老洪。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
1: 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2: 这是尹华队长，这就是李保长啊！
3: 啊啊！
2: 哦，太君，

0: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洪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1: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洪。

被魔族包围，快跟上！

我去蛇头，你去蛰伏。好，柱子，加速！来！快！快！快！

0: 下来一下。
1: 能对我们说几句吗？啊，站稳先生，请说几句吧。
2: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津浦铁路长达五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三位勇士。

0: 站住！都给我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洪哥报仇了！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1: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3: 对，
4: 我们也得报啊！
5: 报仇！报仇！
6: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7: 对，报仇！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知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呢。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1: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0: 侯没死，他不会死的。
1: 可外边都这么说，
0: 都这么说，您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1: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儿了啊！
0: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他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老乡啊，
2: 啊，
0: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2: 不知道，不知道。
0: 哎，你
2: 不知道。
0: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100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贾铁到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

0: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4: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5: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4: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5: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0: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5: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4: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5: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7: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5: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

0: 你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3: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4: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5: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2: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 两肘。

0: 呢，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管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浑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两到三分钟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4: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怎么刮呀？
5: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腘。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4: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5: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0: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5: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4: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5: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7: 刘老师，那四神冲和在哪儿啊？
5: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浑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4: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4: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5: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4: 四肢刮一。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底的垃圾堵了，
8: 刮

0: 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

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兄弟们，赶快歇凉！
1: 是。

0: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1: 胡说！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0: 太君。

0: 的没有，我怎么敲啊？他们临走又把锣还给了我，我这就赶紧就……哎，
1: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
0: 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
2: 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
3: 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2: 对呀、啊。
4: 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2: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0: 政委，你们看谁来了？
5: 谁呀、啊？
2: 兰妮，你从哪儿来呀、啊？
6: 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2: 这丫头。
6: 亮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4: 走走走，
5: 走了。
7: 妮儿，这一阵你都去哪儿了？
6: 你们从微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7: 妮儿，这事以后再说吧。
8: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再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9: 明白了。
8: 好，下面选举开始。
3: 政委，我说两句。
8: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副讲话。
10: 好，
11: 欢迎，
12: 欢迎。
3: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副。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8: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13: 啊，小亮子，干嘛啊？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3: 迎，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4: 好，
5: 方林嫂，方林嫂，你还认识俺不？
6: 你是啊，王大娘吧？
5: 对，
6: 什么事儿？王大娘，
5: 有大事啊！
6: 咋了？
5: 老红还活着？
6: 真的？
5: 来，在这边呢。
6: 哎，
5: 就是这儿。
6: 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7: 凤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6: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5: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
6: 哎。

0: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
1: 好。

0: 冯大娘，你咋带着朵白花？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1: 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0: 说说吧，
1: 强哥。

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哼哼。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2: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

老红。我刚熬了鸡汤，把它喝了吧，伤能好得快一点。

0: 凤他娘，
1: 啊，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0: 啥事儿啊？
1: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0: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1: 你就帮我找找。
0: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我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快了。
0: 来。
2: 兰姐妹子，兰姐妹子，哎呀，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3: 找我干啥？
2: 哎，周师傅，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

0: 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1: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0: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1: 我，
2: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啊，你咋会找不着呢？
3: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2: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3: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2: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3: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2: 说的也是。
3: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2: 啥？这是真的？
3: 嗯。
2: 在哪儿？
3: 王庄啊。
2: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方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3: 啊，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2: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3: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2: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3: 啥我都不想听。
2: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

0: 望，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1: 从头唱。

0: 亮子哥，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啦，你烦我啦？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

0: 你就批准了我吧。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1: 你，
0: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0: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1: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1: 来来，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3: 咱等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4: 别走动了，歇
5: 会儿就。虎子，大伙儿歇会儿吧。
6: 啊，来来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7: 歇会儿，歇会儿。
5: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啊，
6: 来，走走走。
8: 有烟没有？
9: 来。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5: 考虑啥呀？
9: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10: 怎么，后悔了？
9: 没有。
6: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9: 不是
5: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6: 这，
5: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6: 都听见没有？
11: 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5: 田六子。好小子，
1: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10: 六子哥，怎么办？没事。
1: 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11: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
5: 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1: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11: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1: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11: 别逼我！
0: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六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10: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

0: 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天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六子哥，我跟你拼！奶奶的，我天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1: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
0: 滚！
2: 哥，
0: 六子哥，
1: 哥，
0: 六子哥。
3: 小小的刮痧板，
4: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3: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5: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6: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7: 确实是这样的。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8: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7: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1瓶。
6: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1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7: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2腋。那心有邪在2肘，那脾有邪在2臂，那肺有邪在2肩，肾有邪在2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儿，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都舒坦了。
6: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7: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9: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7: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6: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7: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10: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7: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地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6: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1瓶。
7: 新的垃圾堵了呀，

0: 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4: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3: 刮完柴胡三线，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5: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心有邪在两肘，脾有邪在两臂，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儿，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

0: 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6: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5: 刮完柴胡三线，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7: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1: 刘老，

0: 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2: 刘老师，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1: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0: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怎么刮呀？
1: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腘。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0: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1: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3: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1: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0: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1: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4: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1: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浑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0: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0: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0: 四肢刮一。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

0: 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4: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重庆市气象台预报，从今天傍晚开始到18号夜间，我市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西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两江新区、北碚、合川、云阳、酉阳暴雨灾害风险高。目前全市中小河流基本平稳，预计今起三天，我市西部、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来看记者从市水利局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水利局的水旱灾害防御值班室。那么5月1号进入汛期以来呢，这里已经是24小时的一个工作状态。现在呢，工作人员正在对水情、雨情进行一个集中汇总，然后对相关的一些区县进行一个校应。那么在我身后呢，就是水旱灾害防御应用，我们前端的一些雨情啊、水情的实时数据会汇集到这里，然后通过模型生成不同的一些预警，发送到各个区县。那么针对没有及时回应的一些点位呢，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及时的电话或者愉快证的通知。
2: 17号到19号有一场自西向东的一个

0: 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这个受降雨的这个影响，全市的中小河流西部、中部以及东北部，较多的一个区县有一个涨水的风险，个别的这个中小河流呢有超警的这个可能性，提醒大家关注中小河流涨水情况。
1: 为积极应对此轮天气过程，水利部门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单位以及重点区县发布汛旱应对工作提示、工作提醒，要求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强化会商研判，抓早抓好避险转移措施。同时，与市气象局开展动态联合会商，滚动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提示，督促相关区县做好预警校应。
2: 派出工作组赴城口、巫山等区县指导暴雨洪水防范应对，前置4级水利防灾物资至万州盆水，做好临灾应对准备。
1: 与此同时，抽查校应也在持续，特别是对山洪灾害危险区、防洪薄弱点、高位山坪塘、水库、小水电站、在建水利工程等重点区域部位进行抽查，有关责任人均要求在岗在位。
3: 我现在呢是在前江区鹅池镇学塘社区的临时安置点。昨晚学塘社区的崩塌险情发生以后呢，当地党委政府和社区干部群众第一时间将9户17人安全转移至这个临时的安置点，并统一提供食宿，发放了必要的生活用品，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
1: 6月16号20时50分左右，鹅池镇学塘社区3组菌子胎危险点发生崩塌。接到群众反映后，当地党委政府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社区干部5分钟到达现场，并第一时间开展群众转移工作。用时10分钟左右，危险区域所有群众成功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之后，社区干部和群众出动8台车辆，将9户17人全部转移到社区临时安置点鹅池镇学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同时，鹅池党委政府立即组织20余人的应急力量赶赴现场，逐家逐户清点人数，确保危险区人员全部转移到社区安置点，并及时发放矿泉水、方便面、毛巾、棉被等生活必需物资，对受灾群众进行妥善安置。
4: 别政府安排的这个地方呢，对我们的话很关心，无微不至的对我们进行照顾，但生活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居住条件的话也非常好，也非常满意。
1: 目前，鹅池镇党委政府对转移群众进行了食宿的统一安排，安置群众情绪稳定。当地还落实了现场值守人员24小时对危岩崩塌危险区域进行值守，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5: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华2025年度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作训部副部长姜伟。
6: 2025年度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表彰9人，姜伟是其中一位。
7: 烧到岩石，然后形成水蒸气，水蒸气都沸腾了。
6: 从一线救援到日常训练，岩科早已成为肌肉记忆。
7: 高温浓烟你都看不到，只能手去摸啊。估计出了故障，你怎么来修复啊？怎么来恢复啊？
6: 和我采访过的不少硬汉一样，他也是提到战友会落泪的人。
7: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失去了一个战友，在我心中是一个词。
6: 重庆专访对话2025年度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作训部副部长姜伟。

0: 因为第一次接触您嘛，我在我的印象当中，专业应急救援的人是很严肃的，所以就想通过这样快问快答，让大家很迅速的了解你，让你放松。您是什么性格的人？
1: 我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
0: 每次参加救援，你会对自己说什么？
1: 努力，加油。
0: 会害怕吗？
1: 不怕。
0: 哪种救援最让你头疼？
1: 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下让我去救援，非常头疼。
0: 有写过遗书吗？
1: 没有。
0: 一线救援过瘾还是当指挥官过瘾？
1: 我觉得在一线救援过瘾。
0: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你的心愿是什么？
1: 让我救更多的人。
2: 1031金山沟特大瓦斯爆炸，124吊水洞煤矿火灾，四川军连县28山体滑坡，重庆817系列山火，从业二十。

0: 多年，姜伟先后参与和指挥了上百起安全生产及自然灾害事故救援，成功营救、搜寻、遇险遇难人员130多人。
1: 最关键的时候是指挥员最难下决策的时候，那个数据现在的移位，比如说下面有人，我们现在这个是撤呢还是不撤啊？
0: 每次险情发生，即使不去现场增援，姜伟也会把自己带入指挥官的角色，因为见证过生离死别，他更懂得生命的脆弱和救援的艰难。眼下重庆正值汛期，也是应急救援系统高度紧张的时刻。
2: 那目前的话，根据我们的一个救援的力量分布啊，我们大重庆范围内如果出现自然灾害需要救援，最快的反应速度是多少？
1: 我们是3级体系救援，第一是乡镇，这是我们全市一站网，最快的这是乡镇，每个乡镇都有救援队伍，然后再是一个区县，然后再是我们4级专业的队伍，我们这是攻坚，比如说我们是啃硬骨头的。
0: 姜伟口中啃硬骨头的队伍成立于2021年，为响应国家全灾种大应急的改革需求，重庆整合原煤矿救援队伍，组建了一支专业应急救援队。也正是那时，姜伟从矿山救护队转立到新单位，负责日常训练和装备管理。
1: 这个就是叫不倒翁，他叫自负镇救援艇，他不会倒的，他是里面有很多个组气囊组合的，这个就是我们排涝机器人，这个就是每个区县都配的有那个指挥艇。我们这4800方的排水车，里面搭载了泵。
2: 什么作用呢？
1: 这个主要是疏散在水域救援的时候啊，它可以输送人员，那后面可以坐很多人。这是装的森林灭火的装备，它以前带库，只要接到命令，马上就出发。
2: 就是我们把它是装在一个车上的，这个车就是一个移动的仓库，是吧？
1: 对。
2: 那我们接到任务要出发，最快几分钟？
1: 5分钟出营区。这是我们一个森林灭火作战单元，平时的装备在这车子里面。
2: 他们几个人啊？一共？
1: 一共9个人，每个人分工不同。你看他们平时训练形成一种肌肉记，哪里发生山火的时候啊，他们带上装备。
0: 制定训练计划、设计训练科目是姜伟的强项，但也让不少新队员望而却步。
1: 每次举的时候，你不要靠着灯泡，你靠下面是个人，是你自己一个手指门，你就不会把它举得了。重一点可能把个乒乓球会夹坏，轻一点也夹不起来。所以说我们在破拆那个车子的时候，肯定就要练，平时练的就是这个东西。
2: 他们能够理解你对他们要求很严吗？
1: 当时是不理解的。每一次救援回来之后啊，他都理解了。呼吸器盲拆，蒙着眼睛来拆呼吸器，拆火装，那种比如说我们在实战当中高温浓烟你都看不到，你只能手去摸啊，呼吸器出了故障你怎么来修复啊，怎么来恢复啊。所以我们设计的科目它都是和实战是有关系的，那没有一点表演性质的。
0: 了解姜伟的人都知道他是有救援情节的人。重庆全面淘汰落后产能煤矿那会儿，他原本可以换个工作，可他不顾家人反对，还是留在了应急救援领域。或许救人这事儿是会上瘾的。
1: 只要你爱上那个救援了，怎么说，每一次成功的救援心里都是很欣慰的，很高兴的，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只要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能把别个救出来，而个自己平安的回来，那个心情是很高兴的，也是很成功的感觉。
2: 那您的印象中觉得最艰难的一次是哪一次呢？
1: 在煤矿救援的时候，突出事故也产生火灾，火灾达到什么程度啊，那都别说是空气的温度了，这是上面烧到岩石，然后形成水蒸气压在我们的井子里面，这是一个泡，像那个水都沸腾了，水蒸气都沸腾了，伸手不见五指，每个人都是长推着我们后面的人的背推着走，那更是看不了，温度相当高，说那是很艰难的。
2: 那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有那种耿耿于怀忘不掉的遗憾吗？
1: 有，那是在矿山救护队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个小队长，我下不了井，手上受伤不能带装备，我就在外面指挥30多米一个煤仓，中间里面有人清煤仓的时候已经在里面被困了，但是我们

下去这个体能很好，平时很优秀的一个年轻的同志，年轻才22岁，把被困的人员送上来之后，他因为他的体力不支，在这个。

0: 还是一个蛮感性的人啊。
1: 当时心里还好来着。
0: 他当时才22岁是吧？
1: 那个队员22岁，我那还是27岁。嗯，我27岁。
0: 那是你第一次失去伙伴吗？
1: 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失去了一个战友，给我心里下的最大的心理就是，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就业生涯中不可能再出现第二次，所以这辈子是让我终身难忘啊，一直在我心中是一根刺。
2: 他是不是冲了？一拉的话呢，现在第二个呼吸器不是我们老式呼吸器，他的两边一拉就紧的了。
3: 他对我们的要求挺严格，但是也很关心我们。
0: 就在你的眼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他是一个长辈，也是一位哥哥。
4: 队员们眼里的哥哥，最近当选了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去北京领奖前夕，这位带头大哥还在学习新技能。
1: 我们采购了无人挖机，还有现在采购了边坡雷达，还有滚式雷达，还有三位一体建模的无人机建模、车流的，都等等等等一些高精尖装备。雷达的东西，我还是第一回接触，与厂家不断的沟通，技术人员学习，有时候晚上2-3点钟都还坐在店子里面看说明书。第二天早上天没亮又给厂家技术人员联系，头发都白差不多了，这边
0: 是吧？
1: 以前我在队伍里面没白头发的。
4: 白头发没看出来，不服输爱学习的劲儿倒是显而易见。蒋伟说，今年他要把人装合一做到极致，等待队员们的将是更为严格的训练。当然他也透露，很快他可能会调去新的部门，但不管在哪个岗位，内心的召唤始终不变，不负时代，带好队伍，再多救一个人。
0: 好的，这个时段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关注，我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

0: 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他比我大了7岁，而且他特别乐意助人，特别热心肠，我才喜欢他，我们才能走到一起。平时也就算了，不管你小心不小心，你给我摔倒了，但是你都没有扶我，那我算什么呢？
6: 我就抱着他，我黏着他，我别生气了，因为他在我心里头还是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说我原谅你可以，说你给我写保证书。
5: 那时候我必须得让他写，每次都是这样敷衍我，这一次我就说必须得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他的错误所在。
6: 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5: 我希望我们俩走这条路直到永远。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来看天气，今天我市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降雨产生，雨量普遍为小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合川、铜梁、大足、璧山等4个区的9个雨量站达暴雨，气温也有所下降。下午3点，西部大部地区气温已经来到了21度上下。预计今天夜间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我市的中西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余各地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到了明天白天，中东部地区中到大雨，东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余各地有小到中雨。后天强降雨范围转移至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出现，其余各地将陆续转为多云。到了大后天，东南部地区雨势有所减弱，以小到中。

雨为主，其余各地又将陆续迎来阵雨或分散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暴雨转小雨，21到25摄氏度；两江新区暴雨转小雨，20到25度；万州大雨转暴雨，22到24度；钱江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南岸暴雨转小雨，21到24度；长寿暴雨转小雨，22到26度；江津暴雨转小雨，21到26度；合川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南川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綦江暴雨转小雨，22到25度；隆昌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开州中雨转大雨，21到25度；梁平大雨，22到25度；无锡小雨转大雨，22到24度；垫江暴雨转中雨，21到26度；中县大雨，23到25度；云阳中雨转大雨，22到24度；石柱中雨转大雨，21到25度；秀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酉阳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衡水中雨，22到29度；万盛经开区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

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农历五月初三。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今晚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国家防总针对重庆等省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各地迅速进入状态，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城市排水防涝等重点工作快速展开，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全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重庆绘就绿色低碳发展新图景。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重庆自西向东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重庆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我市西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5个区县暴雨灾害风险高或较高。国家防总今天11时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也针对两江新区、北碚区等24个区县启动市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1: 今天下午3点，我市对12个区县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各地紧绷安全弦，快速有序开展危险区域群众避险转移工作，全力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2: 现场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这下面的道路啊已经空了，还有上面那个坡体啊现在出现不稳定状况，如果继续下大雨的话，是严重威胁下面那个三户那个农房的那个安全。
3: 这里是位于合川区南京街街道米方村的一处地灾点，今天上午当地启动防汛和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后，政府部门相关工作组立即对有风险的区域展开细致排查，并迅速组织群众避灾转移。

0: 在这里我们看到现在工作人员正冒着大雨挨家挨户劝离村民，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 我们在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我们把村民转移到这里，然后一日三餐都由我们村委会送过来，让村民没有后顾之忧。
2: 把我们转移到那点也很放心了，晚上雨落得再大也安心睡觉了。
3: 昨晚8:50左右，黔江区鹅池镇学堂社区三组菌子胎危岩点发生岩体崩塌险情，当地党委政府即刻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社区干部紧急开展群众疏散转移，仅10分钟就完成危险区域9户17名群众全部撤离。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在众人齐心协力下化险为夷。
4: 我现在是在黔江区鹅池镇学堂社区临时安置点。昨晚学堂社区的崩塌险情发生以后呢，当地党委政府和社区干部群众第一时间对9户17人进行了集中转移安置，并统一食宿安排，发放了必要的生活用品，保障群众正常生活。
5: 政府安排的这个地方呢，对我们的话很关心，但生活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6: 有了的话特殊困难，给我们村上的干部反映。这段时间就不能再返回，直到我们先行排除。
7: 垮塌的房梁大概在250房到300房左右，初步估计现在还有存在垮塌的可能性，大概有2500房到3000房左右。
8: 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对垮塌点进行地质勘探，制定排尾出现方案。
9: 市排水防涝专委今天针对32个区县发布城市内涝风险预警，各地提前预警，住建、城管、环卫部门及时校应，有效防范城市内涝，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3: 今天上午，在渝中区长滨路，市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水管网进行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清淤。
10: 那目前呢，他们正在用检测设备对井下情况进行排查，如果说有异常，便会及时下井清理管道淤积杂物，全力保障城市排水通畅。
11: 全面巡检验位计、压力计等管网感知设备，另一方面对管网关键点位进行清疏作业，及时清除淤积杂物，确保排水通畅。
3: 在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中心，工作人员也正紧盯城市内涝治理应用平台，实时监控全市各地的降雨情况。
12: 据我们了解，早在昨天下午的6点，市住房城乡建委就已经发布了全市内涝风险预警提示。通过我们身后的大屏可以看到，北碚、合川等5个区县发布2级橙色预警，两江新区、渝中区等18个区县发布3级黄色预警。预警信息发布之后，各个区县就已经校应相关点位责任人，开展了雨前的巡查、清淤等相关工作。
13: 联动气象部门，递进式发布内涝预警提示32次，影响区内的440个重点集结点位已前置抢险人员和车牌设备，对重点点位加大清扫保洁和车辆管控。
3: 两江新区渝鲁内环上道口是易积水风险点，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已早早就位，如果瞬时雨量过大，值守人员将临时封闭涉水道路，并启动应急排水措施，确保行车安全。
10: 我现在是在两江新区金山大道龙洞湾加油站附近一处易积水点位，接到预警20分钟内，工作人员就已经抵达现场，摆放锥形桶、警示龙，打开水壁子。现场呢，2台排水抢险车也已经就位，清淤疏浚工作已经完成。
14: 提前部署、提前排查、提前备战，全力守住城市运行安全底线。
10: 市水利局、市气象局今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提示。预计到18日20时，全市有31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29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各地严阵以待，各项防范工作不断加强。
15: 这里是水利局的水旱灾害防御值班室。那么5月1号进入汛期以来呢，这里已经是24小时的一个工作状态。在我身后呢，就是水旱灾害防御应用，我们前端的一些雨情啊、水情的实时数据会汇集到这里，然后通过模型生成不同的一些预警，发送到各个区县。针对没有及时回应的一些点位呢，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及时的电话或者愉快证的通知。
16: 受降雨的这个影响，全市的中小河流西部、中部以及东北部，较多的一个区县有一个涨水的风险，个别的这个中小河流呢有超警

0: 这个可能性，提醒大家关注中小河流涨水情况。
1: 水利部门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单位及重点区县发出防汛应对工作提示，同时与市气象局滚动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提示，督促相关区县做好预警校应，针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水库、在建水利工程等重点区域部位，水利系统加强抽查，有关责任人均在岗在位。
2: 派出工作组赴城口、巫山等区县指导暴雨洪水防范应对，前置市级水利防灾物资至万州盆水，做好临灾应对准备。
3: 从今天早上8点起，我市部分地区开始了一场降雨过程。我们现在从市气象台了解到的情况是，此次降雨过程仍将持续。从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4: 那么从今天晚上11点之后，整个雨势会明显的增强。那么在西部地区还有这个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整个过程的累计雨量我们考虑是40到90毫米，局地的话是120到160毫米，整个降水的话还是比较强。
1: 市气象台介绍，我市两江新区北碚、合川、云阳、奉节、巫山、酉阳、秀山暴雨灾害风险高，渝中、大渡口等25个区县暴雨灾害风险较高，
4: 强降水可能引发一些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关注。我们都会递进式的发布我们的预警信息。
1: 雨情就是命令，全市各应急救援队伍严阵以待。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重庆队作为抢险救援国家队，已完成全部前置备勤准备。多台每小时6400立方米超大流量排涝车、整套工程救援器材以及水陆空一体化侦察、数字化指挥系统全部部署到位。
5: 我们集结了100名指战员、50台道救援装备，完成了装备检修、物资装载，24小时全天候在岗值守，全员保持临战状态，随时可以出动处置险情。
6: 极端天气下没有侥幸，唯有抢在灾害前面把功夫下在风雨到来之前，才能为人民群众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
7: 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昨天率队赴梁平区开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专题调研。
1: 王炯一行先后来到铁门乡长塘村、金代街道双桂福田片区、核心街道龙滩村、安盛镇龙印村等地，实地调研中药材、良平柚等产业发展情况，深入了解耕地保护、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建设、村集体三资监管、农村饮水安全等情况。王炯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把握人大职能定位，做深做实集成式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人大监督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要聚焦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优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聚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确保粮食生产稳产增产提质增效。要聚焦提升农村饮水质量，确保农村饮水供给稳定、水质达标。要聚焦深化开展强村富民综合改革，推动盘活利用资源资产，持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泛听民生、惠民智，精准提出对策建议，推动人大监督成果转化为刚性约束和长效机制。各级人大代表要主动担当作为，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坝履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 市政协今天召开6届20次常委会会议，围绕推进人工智能加、赋能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迭代升级专题开展协商讨论。
1: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丽华出席并讲话，副市长郑向东到会介绍相关工作情况及下一步重点举措。会议分6个专题，组织分组讨论。与会同志从关键技术创新、底座支撑、场景牵引、生态构建、开放协同、要素保障等建言献策。10个市级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赋能制造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体政

0: 协常委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的战略意义、重点任务、主要路径，积极助推人工智能加行动。要聚焦关键问题，持续履职尽责，在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上献良策，在提升产业规模能级上汇合力，在拓展产业场景生态上聚共识，在夯实各类要素保障上强监督，在发挥界别委员作用上下功夫。要更好发挥委员主体作用，高质量完成下半年各项重点履职任务，持续助力我市“十五五”良好开局。要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引导广大委员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履职实践。会议听取了我市立足山城江城特点，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情况的通报，听取了市政协有关专委会开展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卢红昨天为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求实大课堂学员授课。卢红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区域协调发展作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抓手，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要深刻领会我们党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谋划部署，准确把握重庆融入和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大局的使命担当，奋力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版图中争先进位、跨越赶超，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建行动一贯到底。
1: 作为全国唯一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省域全覆盖试点，2022年起，重庆率先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全市聚焦工业固废处置、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无废细胞培育，激活全域环保动能，合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山城。
0: 初夏的重庆，绿色循环发展图景在产业一线徐徐铺展。走进良品区重庆鼎丰源科技有限公司车辆拆解车间，大批报废汽车整齐堆放，工人们分工开展零部件拆卸、材质分类分拣作业。据介绍，单名工人2小时即可完成一辆轿车拆解，企业月拆解回收量超2000辆。
2: 从车辆拆解下来的铜、铁、铝、有色金属以及塑料轮胎等，也由相关企业回收再利用。所有报废汽车达到90%以上都是在利用的再生资源。我们还将引进新的智能化生产线，预计年产值突破1亿。
0: 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也是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万盛经开区立足工业绿色转型，打造区域工业固废循环利用样板。在国家级绿色工厂重庆万盛煤化有限责任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被制成干冰产品对外销售，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万余吨。通过 ORC 机组生产余热也被转化为电能，每年节电量超10万兆瓦。
3: 以前生产工人的废气余热都是自力压力，现在通过技术改造全部转化了可利用的资源产品，既降低了企业环保治理成本和生产能耗，提高了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也让企业生产更加绿色低碳。
4: 目前万盛已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4家，全区重点企业碳排放履约率100%，同时推动产业链、循环链和生产过程深度脱碳，完善碳排放管理体系，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绿色生态根基。
0: 十四五以来，重庆以年均2.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5.6%的经济增长，单位 GDP 能耗和单位 GDP 碳排放持续降低，两项指标均优于全国平均值。全市碳市场持续扩容升级，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5533万吨，交易额13.42亿元，迭代升级上线碳汇通4.0平台。累计交易自愿减排量515万吨，交易额1.43亿元。全市同步加快构建外贸导向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依托各类绿色碳金融工具，助力企业融资超7亿元。
5: 我们将以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契机，深入推动重庆碳市场扩围，进一步完善我市碳足迹管理体系，健全环境权益金融运行机制，完善碳汇通温室气体资源减排品。

0: 平台，加快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推动我市在绿色低碳发展领域做出新贡献。
1: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国际研讨活动昨天在渝启动，国内外智库专家与学者实地调研重庆在区域互联互通、产业升级、气象防灾减灾、超大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具体做法与成效，直观感受重庆实践的丰富内涵。
2: 在长安汽车数智工厂与全球研发中心，全自动生产线刚刚下线的整车让专家团成员们惊叹不已，他们纷纷为重庆的智能制造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点赞。
3: 体验挺不错的，车子全程自动泊车，车内不用驾驶员操作，无需任何人为干预，坐在车里亲眼见证这个过程特别新奇。
4: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这需要长期的规划、公共投资、技术研发，以及国家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
2: 在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展示中心，中外专家通过仿真模型与数字模拟，直观感受了重庆从内陆腹地到开放高地的变迁。
5: 从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来看，重庆的发展路径极具借鉴意义，这证明现代化发展并非只能走沿海出口单一模式。重庆提供了一套范本，证明通过国家战略统筹、基础设施投入、区域协同融合，既能实现现代化建设，同时兼顾社会普惠，统筹区域均衡发展。
2: 据了解，该活动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联合主办，聚焦全球南方发展互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庆实践，助力文明交流互鉴与全球发展合作。今天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我市举行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宣传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各地在绿色低碳发展、气候变化应对、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碳普惠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市生态环境部门还为2025年绿色低碳典型案例获选单位颁发了证书。
6: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6: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在大渡口区八桥镇，一条不到一公里的市政道路，左右两副路面高低错落，最高落差近2米。两年多来，修了停，停了改，至今还只能半幅通车。一条路怎么修成了这样？还要等多久才能正常投入使用？来看记者的调查。大渡口区纵一路全长800多米，紧邻道路的是明星顶上园小区。左半幅道路就是由这个小区的开发商建设的，一直都能正常通行。2024年初，当地启动了改扩建工程，当年底修成了右半幅道路。
1: 那幅北路是我们满心欢喜哦，哎呀，对了，公路马上就通了，就想了。我一走进去看，我说耶，那个公路不对头嘛，落差那么大，啷个整呢？
0: 新建的右半幅路面平整，但两幅路拼在一起看，落差就显现出来了。下半段右幅低于左幅，上半段右幅又高于左幅，最大高差1.8米，两幅路之间只隔着一层薄铁皮。
2: 这些坑坑荡荡的全是车子挂的，那回吹大风的时候直接那一块就能够吹，就飞去多远。
0: 居民们告诉记者，2024年底右半幅建好后，问题彻底暴露。纵一路的代理业主单位是大渡口区属国企重庆市城旅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改扩建时，右半幅

0: 为什么没和左半幅保持齐平呢？
1: 左半幅的那个开发小区，它没有按照原有的方案来做嘛，就会对门面和道路之间形成有一些高差。
0: 城旅公司说，是开发商为了让门面和道路齐平，没有按图施工。但明星顶上园小区开发商表示，这口锅他们不背。
2: 顶上园小区的施工图总平面是标注的有整体的幅宽啊、标高啊，好能够来形成的那条路噻，在2014年开始修建，2015年开始竣工。
0: 记者了解到，城旅公司拿到的设计图纸是2015年11月完成制作的，也就是说，纵一路的设计图出在左半幅完工之后。面对这一说法，城旅公司又如何回应？
3: 那个我就不做，因为我们肯定是以规划批准的，就是说相互批准的方案和批准的标高进行建设。
0: 城旅公司强调自己是按图施工，这份2015年的图纸由重庆城市建设土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这家公司出图时参考了周边实际情况吗？该公司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告诉记者，根据他们和城旅公司签订的协议，城旅公司可以使用这份图纸，但在施工招标前，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勘查、变更设计。
4: 已经委托给大成公司对设计进行管理了，设计要调整，应该是大成公司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商量嘛。
0: 根据公开信息，城旅公司在项目招标时就清楚道路将会存在高差，但他们并没有按设计单位建议的那样，根据实际情况科学调整方案，而是计划拆除重建左幅道路，与右幅齐平。他们也预料到，这样会让一部分路面高出小区商铺，一部分又会低于商铺，给商户和居民出行带来不便。但他们计划的解决办法是在小区外面加建梯道和挡土墙。
3: 那个方案是机房斟酌了过后啊，是比较稳妥的一个方案。
5: 对机房里面包括下面那些直接受影响的商户
3: 吗？你那个问题确实我不好回答。
0: 当城旅公司建完右幅道路，准备按计划改造左侧道路时，旁边小区居民和商户得知了他们的方案，表示强烈反对。
6: 按照他那个修的话，那边的也挨了噻，那个公路全部都要面起来嘛。
7: 我们的底要降下去，像那个门面，基本上降下去，那个门面就没得话经营了。那个的话，降下去车子开不上来了噻。
0: 面对居民反对，改造方案无法实施，右半幅建好1年多，始终封闭。捋一下来龙去脉，城旅公司先说是开发商修错了。开发商说修路在前，出图在后，城旅公司又说自己按图施工，设计单位说城旅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但城旅公司明知会影响周边小区，仍按原图施工，打算用梯道和挡土墙解决问题，这个方案又影响到了居民和商户的利益，招致反对。各方说法兜了一圈，问题仍在，那主管部门呢？按照规定，大渡口区住建委要对市政基础设施施工图审查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他们有没有发现问题？
8: 作为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想推动项目的建设上啊，来多花功夫。至于原来是如何形成，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问题的焦点。
0: 对于原因，主管部门不愿多谈，只表示在推动解决。僵持1年半后，城旅公司拿出新方案，预计今年6月复工，年底全线通车。
9: 一条800米的路，投资不小，回过头来看，疑问不少。2015年出设计图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现场的实际情况？明知会有高差，为什么还按原图施工？想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阴阳路，设计施工监管各个环节又该有怎样的反思与总结？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

0: 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国贸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

0: 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十

0: 四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 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

0: 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2: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3: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4: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0: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5: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

0: 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

0: 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

0: 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1: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和你一起做生意。嗯啊，
1: 痛快！
4: 人生自己掌舵，
0: 人生自己掌舵，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太怕了他们了，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7: 哎，别激动！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续写传奇商图。
8: 续写传奇商图。
9: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0: 我是陈晓，
8: 我是孙谦，
1: 我是罗一舟。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0: 每晚19:35，
8: 每晚19:35，
0: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8: 步步为营，
1: 步步为营。
10: 他比我大了7岁，而且他特别乐意助人，特别热心肠，我才喜欢他，我们才能走到一起。平时也就算了，不管你小心不小心，你给我摔倒了，但是你都没有扶我，那我算什么呢？
11: 我就抱着他，我黏着他，我别生气了，因为他在我心里头还是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说我原谅你可以，说你给我写保证书。
10: 大师，我必须得让他写，每次都是这样敷衍我，这一次我就说必须得让他深刻的认识到他的错误所在。
11: 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10: 我希望我们俩就

0: 这条路直到永远。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不是让你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吧？
1: 不是，
0: 那就干了。我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兵，真正到了战场上，掉头逃跑，死得更快。你把后背都卖给人家了，只有往前冲，才有活着的机会。 我常思什么都不怕，我姑娘终老有托，我还怕什么？老太太，愁是没用的。我常思啊，走南闯北这一路上就明白了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来，大家端起杯，
2: 先吃饱喝足，
0: 到了再说。
2: 常思爷，你真是英雄气概。
3: 我平日里不喝酒，我今天陪你一杯，祝我们家老大顺利。是这话。来吧，死囚上路，还有脚力饭呢。老太太，对不住了，我可先吃了。吃吃吃。
4: 你不是饿了吗？怎么不吃啊？
5: 那咱俩还没成亲呢，我不想死。
6: 我呀，给大家唱个小曲儿。
4: 好，
6: 恭王九。

0: 没想到他们准备的这么用心啊！人家要你卖命呢，怎能会不用心？我的命已经卖给你了，他们要不去。
1: 油嘴滑舌。
0: 夫妻同命，就算哪一天我真得罪他们了，被他们砍了头做了鬼，我还是想陪着你。
1: 这辈子不够，就下辈子。全家人都等着你带大家回来呢，我们还有好久好久的以后。
0: 等一下啊。

0: 非要闹得全天下都知道。恭祝古大爷、古大奶奶白头偕老，古先生穿越黄土，古大奶奶风铃永继。
1: 飞行桌上搞这种调调。

0: 古先生，请。啊！广播大人呐！大人，啊！诸位少礼。哎呀，古先生到了吗？学生在。
1: 成属下，成学生，
2: 是何道理啊？傲进乎吗？
1: 我只不过是一介草民，实在不敢自称是大人的属下。不过我早就听闻大人是翰林院的老前辈，又是闻名于朝野的理学大师。我虽然被革了功名，但一直以读书人自居，所以自称是学生。哦，没有功名。 这也不算什么啊，孔圣人、孟圣人，哪个有功名啊？啊，不过这话我倒喜欢。
0: 是，
1: 说到理学嘛，那可是惊天伟地的学问呐。夫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在于依天理灭人欲耳。”江南之乱，就在于理学不兴。 曾香香打完了仗，拍拍屁股上朝里做官去了，留这么个烂摊子让我在这补锅。几十万人马呀，驻扎在这两江地面上，管本大人要吃要喝。哎，这就叫禽兽。
3: 大人，我们家从京师运来的银两，今日已经交割了。不知这江南的盐田和盐店的地契，
4: 何时可以兑现？孟子曰：“何必严厉呢？”你听听，你听听，孟子都说了，别老盯着那点盐，再等等。哎，
5: 大人，
4: 标下有一主意，我们血战拿回的这些盐田可以分一部分赏给下边的士兵经营，要不然这些士兵们就会说他们拿命换来的东西，却让这些奸商们过来发财，这心里啊肯定有气。
1: 奸商，我们家地契都是偷来的、抢来的。
0: 老百姓死了这么多，谁知道这地契是真是假呀？哎呀，就那么点盐田，够分的嘛！啊，给谁不给谁呀？圣人说了，天下之事不患寡而患不均。
1: 大人，你少在这跟我废话，去。
4: 大人，可是这
1: 可什么事啊？
0: 朝廷瞪着眼睛盼着军队遣散，军队呢瞪着眼睛盼着赶紧发银子，好回去买房子、置地、娶媳妇，盼得眼珠子都红了。哎，你们要是在这儿经营盐田，那咱还遣不遣、散不散？啊，什么主意这是？行，对呀，这打了十几年的仗，军队穷，老百姓更穷。 我知道，你们都不愿意亏待了手底下拼命的那些弟兄，想早点给他们发钱，回去抱儿子、逗孙子去。哎，所以呀，我才请来了李新公子，还有古先生，这些年轻的商界翘楚，来给咱们出出主意。只有南京繁华了，老百姓口袋里头有钱了，税能征得上来了。 这才是正办，啊，哪能夺百姓之财呢？啊，再说，京城李万堂、李百万，那是本都的好友，他派公子前来做买卖，买盐田，那是两江的福分。以后你们不许再说这样的话，为难他啊！
5: 大人英明。<笑>

0: 大人，哦，坐吧，啊，哎，坐，啊，坐。都说你有大才啊，何以教我呀？
1: 我陆陆续续的听说了大人的一些困境，还不知道大人想怎么做。
0: 嗯，你先说说，你对做生意的事情怎么看吧？我视生意为大道。哎，哈哈，先生错了。哎，士农工商，商乃微末之道。孔子曰：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
1: 大人错了，你说什么？我说大人错了。生意嘛，无非是买卖二字。那当年孔夫子、孟夫子熙熙惶惶跑遍天下，为的又是什么？
0: 那自然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建立道统啊。
1: 那如何拯救苍生？如何建立道统？
0: 无非是游说各国的君主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吗？大人都说到兜售二字了，这难道还不是生意吗？哼哼，狡辩！哎，要是没有生意，天下事务则不能流通，人老死乡里，至今还过着穴居生活。难道说生意它不是大道？坚船利炮，国家得势，民族兴衰，都由于此啊。
1: 怎么能说生意它不重要？要是你这么说，倒是有几分道理。如此说来，这做生意的人和读书人一样，都是求道者了。
0: 本无区别，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
1: 富天下是大道，学生不才，有一颗心，愿追求大道。
0: 大话人人都会说，我听的也多了。先说说你的道心，啊？
1: 我初涉商海，觉得天下万事万物，不过是牟利的工具。 只要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双方得利，便是大道。但所谓双方，就是把这个道给看小了。就好像两军作战，在乎一城一池者不是将才；就好像我之前做茶商，只有见识了全省乃至全国的茶商之路，我才知道我自己应该怎么走这条路，我才能看清全局。但如今， 如今我的心思又有些改变，我在想，何必拘泥于某一行，或者汲汲于某一业？自我来了南京城，看到八方凋败，民不聊生，我就在想，这是一门好生意。若是可以，我愿辅佐大人，谋天下，经营江湖。<笑>
0: 哈哈哈哈哈！哎呀，狂生啊，真是个狂生啊！连我都不敢说经营江南这样的话。不过如此道心倒是可以嘉许啊，你也别光做个口头上的说，啊，还要看实效。
1: 若得实效，大人需听我调遣。
0: 听你调遣，小家伙，这话说的有点狂妄了。
1: 我来江南，不为求财，不为求官。大人把我全家都弄过来当人质，我只求他们可以平安回家。
0: 你真的不要钱？

0: 钱也不要官，要官要钱也有何用啊？只怕哪一天大人的麾下再乱起来，江南一地生灵涂炭，我的家乡再被毁一次，那可真就是无望了。不论是国家还个人，都承受不起啊！大乱之下，官、钱又有何用呢？好，我就信了你一回。 只要能像你说的，真的能够经营江南，恢复生产，哼，我做个听差又有何妨？哼，快快，准备撤轿，大人和谷大人要出门了。
1: 是去营里吗？
0: 谁跟你说去营里？别废话，听命令便是。
2: 大人，写谷先生赴秦淮河公告。大人，哎哎哎，回去吧，回去吧，哎，谁让你们跟着的？回去，走，来，走。
3: 怎么？不是，走吧。行。
4: 谷兄弟啊，这个马大人，哎，快点，别叫大人了。你要这么叫，到不了天黑，整个南京城就都知道我来逛秦淮河来了。这是有辱斯文，有辱官体。我呀是搞理学的，你这不是毁我吗？这不是。哎呦，哎呀，这么多家。
0: 这都是，咱们逛哪家呢？问我，我来过啊。我是搞理学的，那讲究个非礼勿视。<笑>那要不就这家吧？不行，这家那姑娘老没意思，不行。
4: 哦，那您说，
0: 这家。
5: 那家，去敲门去吧。来了来了，哟，您这是老 客 新客，想怎么玩啊？
4: 对此事一窍不通，知道怎么问呢？我也不知道啊，我哪懂啊？非礼勿视嘛。那您要这样的话，正好我行李还没打开呢，我收拾东西我回安徽了。哎，小贼，你这是毁我，你知道吗？啊？我问你，真能赚上钱吗？赚不到钱，我把脑袋给你。现在几十万大军等着要饷，就好像坐在火炉子上烤一样，这不是在帮我，是在帮您自己。
5: 行，哎，找姑娘赶紧的，都叫出来啊！我要打茶围，这个姑娘一人二两银子，娘一半当七分，大茶壶五分啊！哎，先给我上四干四鲜，八个果盘。哎，对了，让姑娘们捡那个得意的小曲儿，先唱起来啊！快点，好嘞，来，都赶紧收拾起来啊！快点，麻溜的来当行家了。来了，喝。
0: 怎么叫姑娘？
4: 我不懂啊，你还不懂？你开这个的吧？
0: 哎哎哎哎，那个有黎州的姑娘吗？
5: 哎呦，
1: 呦呦呦，您这是大行家呀，不敢骗您老人家。

0: 我们家有两个，这我要是年轻两岁呀，我都想要好好的伺候伺候您。
1: 你给我滚！
0: 是，你等着啊。
1: 你觉大师，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0: 来，姑娘们来了。啊，二位久等了，快快快快快，赶紧招待着。
2: 连了，姐姐，那么爷，请喝彩。
0: 好，人家说秦淮八艳，富丽堂皇，不似人间，今日一看，跟个烂泥沟似的。
1: 容颜，您要是十年前来啊，那还不亮瞎你的眼。现如今呢，是真的不成。嗯，
0: 那我问你啊，如今还能走画舫吗？
1: 画舫，走是能走，就是配旧了，还特别脏。你去收拾一下。
3: 今日既然来都来了，怎么也要游一下画舫。你别小看了这位老爷，他可是两江。
4: 哎，兄弟，咱们那点钱就别跟秦淮合着显富了啊！你要玩画舫就玩吧，费什么话呀你？
0: 赶紧的，准备去。哎，
1: 好嘞，来来，好好伺候着，请儿快说。
3: 再说，弄死。
0: 哎呀，没意思！哎，不能喝了，绝对不行！哎呀，这不能喝了，不能喝了！这都是土不星星的。哎呀，你们这都行，
3: 当然喝呀！哎呦，我说兄弟，你就不帮一杯吗？就这么绝情啊？我都喝了快两斤了吧？啊，
0: 你说过来玩，自己又不玩，干吧，喝！哎，
3: 不行，行，好。
0: 哎呀，你看看你，别动动啊！来，大爷，好嘞，大爷，姑娘，喝。来，哎呀，再来，唱的很好，谁教你的？
1: 回大爷，是我阿娘教的。
0: 你阿娘人呢？
1: 我娘今年春天已经没了，我无钱与她安葬，只能将她的棺木寄存在庙里，等到挣够了银子再行下葬。哦，
0: 你阿娘她叫什么名字？
1: 她叫大姑。啊，
0: 大姑，
1: 还有人叫这样的名字？你年纪轻，不晓得。这个大姑要放到十年前啊，那还了得。
0: 你这花上几百两银子啊，连面呢都未必能见一次。绝代佳人，可惜了。我说大哥，大哥，刚才我听说这个唱曲的姑娘啊，她娘叫大姑。嗯，十年前乃是此地的花魁，有钱人花几百两银子都不一定能见上一面呢。
3: 嘿，我可没钱，
0: 有钱也见不着了。
3: 人已经死了，今年春天的事。死的，死了，跟我说得着吗？你真是来，现在棺材还停在庙里呢，无钱下葬，您不如发发善心，给人家埋了。是呀，大爷，你说的对，听你的啊。
0: 既然如此，不如好事做到底，再给他追加一副挽联如何？
3: 我不会写。
1: 多谢老爷仗义相助，祝阿娘下葬，祝大爷恭候万代，福寿无极。是。哎呀，
3: 兄弟，我给兄弟商量一下。哎呀，咱准备纸墨啊。好嘞，
1: 收走，收来。
3: 咱们能不能先商量商量？我这……
0: 哎，你别打扰我，我正在想撰词。
3: 哎呀，咱们好不好回去想啊？啊，回去想。
5: 把纸墨放好。
3: 好，来，
0: 大姑，上联就写"大抵"。

0: 浮生若梦。孤，下联就写姑且从此销魂。
1: 好，真好。哎，
0: 施舍棺木，题写挽联，这是择吉哭苦，吉因

0: 哎呀，大哥，好字！哎，这和你那副挽联也是绝配啊！这是有一点不太好，
1: 哪儿不好？
0: 还未落款呢。嗯。落款我写什么呀？
1: 写你的名字呀。
0: 不行，
1: 你忘了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
1: 一切听我的差遣啊！ 想要遣散军队要钱呢，钱呢，钱你不想要了吗？
0: 我写你的名字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1: 要写我的名字，我何至于要带您来啊？只有落了这个款，写了您的名字，这个挽联它才值。
0: 你说值？
1: 当然值。
0: 你再说个理由。
1: 我一路来的时候跟很多军官聊过，他们这打了十几年仗，眼珠子通红，就等着闹事造反呢。 我想他们要是攻进两江总督府啊，用枪啊、刀啊对着你，到那个时候，孔夫子、孟夫子能保得住你？你铁脖子也不好使。
0: 你闭嘴！哎。

1: 好，大跳板上岸，走了。
2: 这，
1: 谢大人赐字，此处没有天理哦。哎，走。

0: 哎，前主总督和那个古大人，左许秦淮河了，白纸黑字燕尾，是秦之汉阙。
1: 对，吴兄，刘大人，你可别走。你干嘛去了？
2: 没干嘛呀，过来站班呢。
3: 他们说，你昨晚跟两江总督逛秦淮河去了，真的假的？
1: 真的。
3: 你还有这个爱好？
1: 食色性也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3: 这人是真的呀？真的假不了。大人今日身体不爽，各位有什么事就写禀帖吧。另外，武先生跟我来一趟。
4: 大人点名要见你，
1: 啊，是。
4: 顾大人，大人啊，你坑死我算了你！我今天已经说服我自己800回不杀你，你是不是诚心过来糟践我了？啊？
1: 我本不想来的。
4: 是大人逼我来的，我算是瞎了心了。不，我去，你怎么了？你还问我？哎，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啊？
1: 我解释什么呀？
4: 解释，你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你说的那个钱呢？
1: 大人饱读诗书，难道不知道这天下堂子里供奉的祖师爷是谁吗？
4: 那不，诗书里头还写这个？
1: 书上还真写了，孔夫子这一生没夸过几个人，这其中就有齐国丞相管仲、管子。
4: 哎哎哎，别卖弄啊！说，
1: 当年齐国地僻人稀，管仲就搞了个女驴，这个女驴就是现在秦淮河这一套。 结果呢？不出3年，临淄大成，摩肩接踵啊！我知道大人是理学大师。

0: 闻天理，灭人欲，但这天下事要是背了人欲，可成不了啊。秦淮河自古以来便是文人雅士流连忘返之地，所以我想请大人从库中拨出10万两银子来，一来呢是给秦淮河清淤，二来是无锡放贷给那些堂子，让堂子里的人多买些簪环首饰啊、衣料啊。美食茶点什么的，并迅速把这个消息给他放出去，那么天下商旅闻听之后就会接踵而至，来的人多了，做生意的多了，走动开了，那税不也就上来了吗？到时候大人还怕无钱可收啊？
1: 我这叫什么话呀？哦，我拿着官府的银子，借给那些风月人家，这要是让言官知道了，揍上我几本，可怎么得了啊？
0: 那奏上几本，无非就是说您啊沉迷酒色，不比局面乱了要好多了。
1: 话是这么说呀，可这天下百官可都看着呢，我堂堂的一个理学大师，就这么胡来？哎，你把你肚子里那本账给我说清楚了啊！一分钱没赚来，这又要走10万两，不整。
0: 夫子也说了。食色性也，天下众生无非饮食男女。我相信只要秦淮风月重建起来，应该不出一年，这金陵城的元气应该就能慢慢恢复起来。
1: 笑话，哎，这恢复元气靠他们？
0: 那不然呢？
1: 切，
0: 重修一下考场，印几本45经，就能恢复元气吗？大人呐，咱们一开始就说好了要共同经营江南，既然如此，我们就要用做生意的眼光来看，生意嘛，无非是一出一进。大人若是真肯如此的话，那就是向天下人表明了你想恢复此地世俗生活的决心。先振兴市面，管饱了大家的肚子，投入虽少，得到甚多呀。10万两银子既有实效，同时又是个表态。大人，您说值不值？
1: 真的吗？
0: 这话说回来啊，昨日跟大人一起逛那些堂子，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人的那些术语行话，什么时候能教教学生我？
1: 哎哎哎，行了行了，这话题以后不提了。行，这银子我批了啊。
0: 大人菩萨心肠，哎，既然如此，我想请大人再拨一笔款。哎哎，
1: 差不多够了吧？让人家说我到南京来当官，把这钱都用在秦淮河的生意上，这不丢死人呐？
0: 哪里哪里，我说的再拨一笔款有两个用处：一，召集全国最好的刻书匠，重建书院，刻四库全书；二，今年重开科考，翻修贡院，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
1: 这得要多少钱？
0: 还是10万两？
1: 哎呦，
2: 哎呦，
1: 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呀！一个大西瓜切两半，一半给你，一半给你，到我自己这儿没了，那就白鹤亮翅，再买一个。
3: 廖师傅，四爷练功夫呢？
4: 进屋练内功。
3: 哎，来，廖姑娘，哎。
5: 来，
3: 我鬼啊！一个个见着我就跑。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怎么所有人见着我都是这种表情？
5: 哎呀，你往哪儿跑？快说，到底出什么事了？
3: 是你们这是？
6: 我贺年堂的呀！
7: 元旦，
3: 贺年堂的。别碰别碰，认得认得。你们今天那么大阵仗过来找我，先不用了不用了。所谓何事啊？
6: 哟，我的爷，你怎么这档口子跟我们这么生分呢？
8: 好日子去我们那儿喝酒，开怀畅饮，说那么多笑话，怎么到生分了？
3: 你别胡说，什么时候说那么多笑话了？你们说正事儿。
6: 古大爷，我。

0: 这次来啊，就一个事儿，这秦淮河呀，上上下下几百个姐妹，推我们出来，给您好好磕一个头。
1: 要不是您，还有大人来照顾我们生爷，还给大姑写了挽联儿，
0: 你说我们这些人早就活活饿死了。
2: 是呀，
3: 两江总督还给我们修葺房子，拨了银子，明天秦淮河就要开始清淤了。
0: 你说这不就是活菩萨吗？
2: 真是活菩萨。
0: 我回去啊，就给您立一个生人牌位，跟管仲管大爷呀摆在一起。来来来，谢谢顾大爷，谢谢。
4: 你们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管仲就管仲，什么管大爷啊？好好说啊。还有啊，没有花菩萨，只有活菩萨。
0: 行，您说的都对，我们呢这口也磕完了，正话说完就走。知道您这刚刚新婚，我们在这儿设备不太方便呢。 那又知道您是两袖清风，所以啊，我们给您家娘子还有老太太准备了一些胭脂，还有水红，还有一些布料，千万别推辞。你要是推辞啊，就是瞧不起我们。
5: 对，
0: 这有什么事啊？
6: 别紧张。
0: 我们秦淮河上下呀，160家堂子，姑娘们都说了，日夜给您留着后门。
7: 哪怕您不带一个银子，我们都养您终老。
0: 好了好了，
7: 多谢诸位，多谢诸位啊，赶紧请回吧。大家伙看看，这档口古代爷没喝酒，面皮薄了。棉花素流乃是常事儿。
0: 本来我们贺年堂。

0: 月儿，绣花呢？你说你这舞刀弄枪的女人，怎么想起来绣花了？
1: 灶下给你留了饭。
0: 我吃过了。哦，
1: 茶也给你泡好了。
0: 这么好。这个是什么呀？
1: 有人给你送了礼啊。哎，
0: 我不是说了吗？任何人送来的东西都不能收，你们怎么不听呢？
1: 娘让你把礼单念一遍。哦。
0: 水沉香，镂空雕万字福寿纹，手串是何？金镶碧玉桃形，步摇六枝。桃红碧玺，脚身纹手镯一对；金镶白玉，长发簪一指；金镶春水绿，翡翠桃形戒指一对；金枪不倒丸，100粒。这堂子里的人送来的吧？这像话吗？我需要吃这些吗？我……哎，
1: 你先念完。

0: 春宫画，大小六十幅，素女房中树一函。
1: 算是解释不清了，玉儿，那个玉儿，玉儿，你别秀了，你跟我说说话，好不好？以后你要真天天跟那些官员们打交道，我只会舞刀弄棒、骑马射箭，岂不是太给你丢人了？你请个先生教我读书写字、绣花做饭，省得。 被你打发到山西去，
0: 谁跟你说的这些话？这不明显挑拨离间吗？谁说的？我找他去。
1: 你凶巴巴的干嘛呀？我说的，怎么了？

0: 那以后你还是玩这些，跟我在一起，不用受这个罪。你要是真想读书写字，我教你。这天底下应该没有人比我教你教的更好了，对吧？ 就说嘛，刚一进门，一个个见到我，就跟见着鬼似的。你还对我笑眯眯的，拿着。我知道你心中有火，有火就发出来，你痛快了，我也痛快，咱们夫妻俩不玩憋着的那一套。
1: 都说这些天，你天天去秦淮河漂远，我还不信。你当然不应该信。去了吗？我去了一天。如果我跟你说我是去办公务的，你信不信？你信吗？大家好，我是张真儿。 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又老花了，看手机。 看高子、看小子啊，总要摘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儿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儿；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儿取下来。
2: 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儿，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两点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儿，看远处视角也很清亮。这里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就够了。
4: 舒服又方便，
3: 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5: 佩镜专线4008022221。
6: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挺好，练着呢。
6: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
5: 你呢？
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们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 特拿出一批原版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就扫了一个码，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8: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扫码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双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

0: 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调、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八九百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扫了一个码，一分钱不用花，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扫这个码。
2: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给病人做流食，给孕妇补充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扫码申领。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调、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
3: 只要您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
3: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
3: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
3: 只要您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
3: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
3: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就扫了一个码，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4: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扫码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调、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八九百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扫了一个码，一分钱不用花，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扫这个码。
2: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给病人做流食，给孕妇补充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扫码申领。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调、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
3: 只要您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
3: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万创高 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1: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4: 被命运打入深渊，
15: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6: 你是公差还是兵？
17: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4: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18: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9: 在3个月之内
15: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6: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0: 解而赢，
1: 打赢这场仗的。
0: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重庆卫视《今日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都说这些天，你天天去秦淮河漂远，我还不信。
1: 你当然不应该信。
0: 去了吗？
1: 我去了一天。
2: 如果我跟你说我是去办公务的，你信不信？
0: 你信吗？
1: 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复杂。
0: 是，一开始我也不信，可家里一下来了那么多堂子里的人，有个地缝我都恨不得钻进去。你让我们谁也不要理你。
1: 你懂我的，我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呢。
0: 他们说你连续逛了十几家堂子。
1: 我没有啊。
0: 没有吗？
1: 五六家吧。
0: 他们说你喝花酒喝得烂醉。
1: 我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烂醉。
0: 他们说你还给那刚死的名妓写挽联。
1: 我没有。
0: 你没有吗？
1: 总督大人写的。
0: 你真是把娘气得够呛，说你不学好成禽兽了。
1: 什么话？这叫怎么就禽兽了？能不能听我好好解释？我说去办公务就是办公务，文武之道讲究的是有章有持。再说了，大丈夫棉花素流乃是常事。哎呀，
0: 我哦！你再说一遍，你跟谁学的？
1: 我也气糊涂了，妓院老鸨子说的。
0: 你是不是心里就这么想的？
1: 哎呀，没有。
3: 玉儿啊，我好像扭着腰了，你扶我一把。
1: 你想谋杀亲夫啊？你下死手啊你？
0: 我没时间，摔着摔着，我看看。
1: 下来，你给我，好，你听我解释啊。南京现在这么慌，
3: 我得先把秦淮河搞起来，把客商给引过来，
1: 这都是手段呢。你怎么不说总督大人也去了呢？人家还是理学先生呢。别跟我怄气了。
0: 解释完了。
1: 解释完了。我有什么好解释的？我
0: 耍赖是不是？
4: 哥。娘让你们别吵架。
1: 老二，我这个房间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
4: 我这不救驾来了吗？娘怕你们打起来。
1: 什么打起来？你以为玉儿是你们呐？人家善解人意，我跟玉儿能闹什么误会啊？啊？我需要跟他解释吗？哪像你们啊，见缝就……
0: 今天晚上睡外面，别让娘觉得我好说话。

0: 古先生在吗？卑职，进来吧。卑职候补县令孙二给古先生请安，在家里就不要那么多礼节了。有没有吃过？一起吃。
1: 谢古先生爱护属下，卑职已经吃过了。卑职请古先生的事。
0: 这么大早上就有公务啊？
1: 总督大人说，昨天秦淮河送的礼物他已经知道了，不算受贿，请古大人安心的收着。
0: 有什么事儿，他担着。
1: 我说呢，我说怎么昨天晚上我家里进来这么多人？原来那些礼物是要送到两江总督府的。啊，本来是这样的，可总督大人说，振兴秦淮河的事儿是古大人您的主意，论理他不能收。总督大人当真是心胸广阔，光风霁月，古先生是足智多谋，那个什么赛过诸葛亮。 总督大人还特别说他是孔圣人的弟子，您是管仲，管圣人的弟子，您就安心收着。他那是整我。总督大人给大姑写的挽联都已经准备好了，还准备了一些礼物。今天请古先生代表两江总督府去一趟秦淮河。对了，他就不方便去。卑职请古先生的事，咱们是坐船还是坐轿去？
0: 坐船嘛，坐船低调一些。是，那卑职在外面等着先生同去。好。娘，你还生我的气呢？你觉得你儿子是那种穿上官衣就去嫖院的人吗？还是说，你怕玉儿吃亏啊？哎，四爷。
2: 你我可是过命的交情啊！你不能不相信我。你就别带着廖师傅去练你的内功了。你坐下来听我聊聊吧。我是相信你。玉儿告诉我，昨天晚上你说大丈夫，棉花素料都是常事啊。
0: 我昨天晚上说了那么多大义凛然的话，你怎么就跟四爷说这么一句呢？
3: 还有这种话？
4: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人。
3: 儿大不由娘，不是啊，娘，你说，我听着。你虽然不是什么官，但我们现在住在两江总督的驿站，这些都是真。我不识几个字，但我毕竟活着这把岁数，总算是懂得了一点点的道理。你看看戏台上，那些小妖精、小兵，翻跟头、竖蜻蜓，耍得热闹。 可你再看看，台上的皇帝、宰相、大将，哪一个翻跟头竖蜻蜓的？这里边就是一个道理。你穿什么衣服，是什么身份，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连这点都拎不清，你莫不是不要脑袋了？
0: 是，娘教诲的是。
3: 我知道你不是糊涂蛋。 我会刚刚进了南京，你就喝酒嫖院，我不相信，玉儿也不相信。那些总督们，让你干什么？他们相中你的是什么？无非是你没靠山，有才华，拿你当刀把子使。可他们是真正的高官，就算你帮他们把南京搞得繁华富丽，只要有一个人说一句。
5: 他们作为高官，竟然喝酒嫖院，皇帝要是怪罪下来，他们要借一个脑袋去应付公事，你觉得他们借谁的脑袋更合适？那他们也太卑鄙了。
6: 侯爷，我就一句话，你娘的见识比你强多了。
0: 昨儿一宿，我跟四爷就没睡觉，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替你想脱身之计。我知道你想救事，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把我们搭进去了，害得你娘忧心忡忡，这不都是你的罪过吗？是儿子考虑不周了，娘教诲的是。
3: 你这个人吧，又是事事往前冲，只进不退的信走。 你把自己害了，到时候也把玉儿搭进去了，那我怎么舍得？
0: 还是娘您想得深远。
2: 你呀、啊、也不必过谦，这等妙计呀、啊、天底下很少有人想得出来。不过这些事情啊，放在商道里可以，要放在官场上那可太危险了。你呀、啊、太过出头，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到时候杀头流放抄家，那个日子真的来了，你后悔莫及。
4: 你们莫要再吓唬他了，去忙吧，砍头流放抄家我都陪着你。你们若是管他寸步难行，他天天在家里看着我绣花，我更受不了。他现在知道了就好了。
5: 这是司大恒的银票，没有标记，10000两一张，随处可取现银，一共20万两，请大人赏受。
6: 贤侄啊，这笔钱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5: 这些钱不算什么，嗯，如果能解老师叔的燃眉之急，侄儿这心里就宽慰许多，侄儿的事儿自然也就好办了。
6: 那今收到义商李钦捐赠银20万两，这是两江总督府的收条，这上边有我的大印，将来我奏明圣上定有恩赏。重建南京城，凡是捐款的义商，我们都要勒石铭碑立在两江总督府的门口，这可是天大的功德呀。
5: 老师说、啊、我爹吩咐了，这钱不必打收条。
6: 哎，不可不可，这是南京城的钱。
5: 啊，老师叔真是朝野闻名的理学大家，清廉如水，高风亮节，侄儿佩服。哦，
6: 清廉如水，高风亮节，魏建德，你说这话可不能口不对着心呐。
5: 侄儿说这些话呀，并非拍马屁，望老师叔明鉴。前几日听说师叔跟着我那位姓古的兄弟到秦淮河上去吃酒，师叔一生理学能自污蔑吗？想必朝廷应该能懂得师叔的苦心。
6: 哎呀，想不到李百万竟然有这么个好儿子，太让本都嫉妒了。

0: 果然不是俗物啊，我这点小心思你看的倒是挺清楚。
1: 不敢不敢，世叔是半个圣人啊，
0: 到死也得夹着尾巴修行啊。你以为圣人那么好当啊？
2: 侄儿知道，侄儿这尾巴夹得紧着呢，就是侄儿的这个事儿。
0: 南京城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啊，军队遣散不了，这当兵的就有怨言，军纪就不好，万一哪天闹出点事儿，那可就糟了，多年的修行毁于一旦啊。
2: 师叔，线下就有现成的办法，您看，这是我爹平常在做生意的时候，别人抵押给他或者卖给他的盐田的地契和盐铺的经营权，线下太平，怎么个章程？世叔您吩咐，我一定照办。此事办成了，世叔那点饷银，自然是小意思。
0: 哎呀，李百万这些生意，他做得过来吗？啊，他也不嫌累。
2: 我爹的生意做大呀，帮世叔办事儿，那腰杆子才更硬。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远不及世叔霸气。
3: 哼，大人，
4: 大人啊，
0: 早晨起来干嘛去了？啊，
4: 刚去送了挽联，在大姑的灵前哭了几声。
0: 你又不认识他，你怎么哭得出来
4: 呀？大人挽联都写了，我哭两声全当是赠送了。况且这也是我心有所感呢。
0: 所感什么呀？哎，这个大姑论年龄当你娘都够了。
4: 大人这么好，把功劳全推给了我。昨日半数堂子的姑娘全涌到我家里去了，给我老娘气的，让全家人都别搭理我。我媳妇儿直接把我赶到厅堂里睡了一宿。你说我为国操劳也就算了，最后换来这么一个结局，我一想我心里这个委屈啊，我
0: 你整我，我还不得整整你呀、啊？行了，一会儿我写封书信说说清楚，你这是办公事，给你老娘啊，别因为我受了委屈啊。
4: 但是我老娘也说了啊，真要是为了江南百姓好，倒也无妨，只要大人能保我全家平安，学生我愿意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哦，
0: 这可自然。孔夫子说：“焉知来者不如今呢？”啊，哎，哎，李钦送来了20万两银子，我想拨10万两银子给金陵印书社。盯着把四库全书好好印出来，剩下的10万两嘛，留3-5万整修秦淮河，拓宽河道，清淤，整修房屋，再剩下的钱嘛，修修贡院，修修道路。哎，你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这个意思吧？哎，
4: 大人英明，这金陵印书社我一定给他盯好。我打算这事儿吧，
0: 还慢来慢来，你小子别想躲清闲。
4: 这怎么是躲清闲呢？教刊书目对比版本，多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0: 这事儿用不着你去做，闲着的读书人有的是，你不用管啊。我问你，你懂不懂严正？
4: 完全不懂。
0: 不懂可以学嘛。你来之前我就听说了，你茶也卖得很好啊，是此道中的高手，了解严正有什么难的啊？这个李百万借着军费报销的事情想让我支持他，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竟然把江南大大小小的这个盐铺盐田都拢在他自己手里了，逼着我认账，这样不等于把国家的税赋全都交到他一个人手里了吗？危哉呀！
4: 不过这个李百万吧，确实有眼光，厉害，好厉害！
0: 怎么，怕了？国家一直用盐引当作专卖权，发给这些卖盐的生意人，啊，每年让他们交钱，这在过去呢是个好法子啊，可是承平日久，这帮盐商太……

0: 贪婪至极呀、啊，对上应付朝廷，对下随意涨价。打过仗的几个省，盐价比米价还贵。要我说呀，就不能把这些东西交给他。天下人的钱，天下人挣，国家不能养出个怪物来，见什么吃什么。啊？
1: 大人。要是拼资本、拼能力，我真的是远不如那个李百万。承蒙您抬爱，但是这件事儿我真的做不来。
0: 临阵脱逃，按律当斩。哎，我知道你们是旧相识，这个事儿你要给我办好喽，我给你个功名。啊，哎，要是办不好，军法伺候。

0: 诸位少礼，咱们一样一样的说啊。现在呢，有十几个国家的洋人行公文到两江，一来呢是要求恢复他们的教堂，二来呢是要在这儿做买卖。自打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各国都要求平等经商，这是国家千年未有的大变呢。究竟该怎么做，也没人知道。哎，你们哪位做洋务有经验的，可以去谈一谈啊。
1: 大人，我愿意一试。哦，
0: 李公子，哦，你们家做过洋人的生意，哎，可是古先生也做过，不如你们俩一起把这事情揭露，也好有个照应啊。
2: 是
1: 是，啊，
0: 大的原则就是平等相待，不卑不亢。
2: 请大人指教。
0: 对洋人，不可用天朝上国的那个腔调妄自尊大。他们的那铁甲舰和火炮可不是摆设，哎，也不用一味的怕他们。合理的事情，该办就得办。至于做生意嘛，在两江地面上做生意，你们去做，就一句话，只许赢，不许输。给洋人立个规矩，不能让他们回不来。李谦，你是朝廷的候补道，传官音去。
1: 是。
0: 第二个是嘛，朝廷下了旨意，要恢复盐铁专卖。国家税赋大部分来自于盐政，所以得赶紧统算一下江南一地这盐田有无地契，所有人是否还活着，有多少家盐铺。现在江南七省盐比米还贵，这是绝对不行的啊。除了他们二位，剩下的人赶紧下去分工，把各省各县的情况摸一下，别耽误了朝廷的差事。
3: 你现在住的那客栈里头呀，墙都是透明，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你知道吗？现在这老家伙要玩斗鸡，让咱俩先弄个你死我活，等咱俩都没劲儿，他更不可能把盐田吐出来。
2: 你有店铺，有地契，都是你真金白银买的，你怕什么？
3: 朝廷要跟我讲道理，我当然不怕呀。那问题是他不讲道理，那手里这东西跟一坨废纸有什么区别？看这个地方实在太凶险了，你真的别往这里扎。
2: 你倒我愿意，他把我全家都弄来了，我现在不进这个斗鸡场都不行。咱们得想个招，不能让那个老家伙把咱们给玩了。
3: 但愿你说的是真的吧。
2: 你看，那老东西够厉害的了。咱们还没有进斗鸡笼，

0: 已经开始互生人性了。
1: 对啊。
2: According to the Nanjing Treaty，
0: 根据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的内容，我们认为在商业开放的格局下面，各国待遇应当平等。我们目前在商业问题上没有办法进一步深入，这对双方而言都是损失。
1: 孙史大人指的深入是哪个方面？
0: What do you mean by going further？
2: Okay, going further, but it means we have capability.
0: 像蚕丝、纺织生意、茶叶生意、药材生意，我们有资格，也应当被允许来到中国做独立投资。我们来做我们的纺织厂、银行和药铺。
2: Is that right?
3: Yeah.
1: 独立投资，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权限。此事可能需要你们到京师的总理衙门去，两江地面上目前没有人敢做主。
4: 我们有自己的纺织厂，就像江南有很多缫丝厂。
0: They have textile factories, and there are many furniture factories in Jiangnan as well.
2: Okay,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all right? Bring it up.

0: Let me introduce you today. This is my honor.
1: 在这里啊，有幸向各位介绍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珍妮纺织机。它是英国兰开郡詹姆斯·哈格里维斯以他女儿命名的。它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开端。
0: And this machine can have.
1: 它可以同时纺织80个纱钉。后来历经改造，现在以蒸汽为动力。
0: Well, we have this kind of 300 machine, 300 factories working in Cape Town.
1: 现在在开普敦有300家纺织工厂。
0: It's a monster.
1: 它并不是一台机器，这是一只怪兽。相信我，整个中国的产子都没有办法去喂饱它。
0: And the cost is very effective.
1: 由它纺织出来的布料，高密度，廉价。优美，
2: 那是不是等这只怪兽进来，我们江南70%的私工都不用吃饭
0: 了 ？OK,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We need a lot of workers and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1: 他说他们可以过来当工人，我们还有药业、印刷业、制造业、冶金业，我们需要大量的工人。
3: 欺人太甚！你们这是商业谈判吗？自己说叫商业平等贸易自由，这算什么？把中国的厂子都搞垮，把中国人都买去做苦力吗？
2: 跟他们生气没用的。洪都府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才把皮球踢给我们，我们就这么回去了。他们能有办法吗
0: ？Okay, and what's your final word after this negotiation?
1: 还是请你们给一个最终的答复，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谈判了。
4: 我可以马上给他答复，但是我要确认一点，所谓机会均等，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商人到贵国去做生意也是完全被允许的呢
5: ？We have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Does that mean they also can do the business in your country as well?
0: You are welcome in London and Washington, the African colonies.
1: 他说：“欢迎你们去伦敦、华盛顿，包括他们所有在非洲的殖民地。机会是均等的，上帝永远会把钱给最贪婪的人。
2: 让你们少来这一套。这个不用翻译。
4: 我还想明确一点，他们想要经营的这些行业，若是在国内，已经没有商机了。”
0: You are officials. You are not a business people. Then,
1: 他说，你们是官员，不是商人。哦，
4: 你告诉他，在他面前的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官员，是如假包换的大清商人。他们想要的丝绸业、药业、茶叶，在我们国内都已经没有再投资的空间了。就算江南可以网开一面，最终他们还是会无功而返。

我们先走，来，给他们气得心口疼，你知道吗？他们这叫谈判吗？啊，这不就是例行通知我们吗？

0: 身后就是炮舰，虎狼一般要分食我大清。
1: 这洋人的厂子要是一开，江南七省的这些职工可就都完蛋了，都得上洋人的那个工厂里头去给人家当奴隶啊。哎，
2: 我们人口这么多，哪能都甘心给人家当奴隶呢？
3: 您之前看过这些照片吗？哎，
1: 我看没看过有什么用啊？这些话要是跟京城那些大人们说，他肯定得说你们只重视奇技淫巧，再说多了帽子就没了。两江是两江，朝廷是朝廷，
2: 这么多年来一点改变都没有。嗯，
1: 你说对了，朝廷这些大人们那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你看看江南这些总督们，有谁说这个呀？都是讲理学是最安全的。
3: 我是商人啊，最快的办法，我花钱把机器买回来办厂，大不了我多花些钱请洋人的技师啊来教咱。
1: 哎，你这话别在我屋里说啊。
2: 还是得学人家的方法，要是有一天洋人不卖机器给我们了，那时候怎么办？
1: 越说越不像话了，这要是传到京城去，那比我逛秦淮河还麻烦。
4: 爸，急报，有灾情！
1: 快点，南通县令到了没有？啊，有多少灾民呢？还闹事了没有啊？
5: 胡大人，
6: 重灯兄，
4: 爸，你吓死我了！我以为进来个洋鬼子呢。
5: 我在印度找一个英国裁缝，搞了这么一身，确实是敢穿着玩的。刚才在外面，把路上人都吓坏了。
6: 你是刚从印度回来啊？啊，来，进来。快进屋跟我说说你的见闻，我洗耳恭听。
5: 什么？你也要出去跟他们做生意？
6: 一言难尽。总之现在的局势危在旦夕啊。
7: 老爷，京城四大亨的东家到了。
8: 四大亨这是破天的字号啊，怎么着，老哥几个组团来的，事先也不说一声啊。来，请坐请坐。
9: 李东家，拜您所赐，咱们四大亨离关门不远了，到时候我们四个闲人还要求您赏碗饭吃。
8: 昨天江南丝绸行来了一笔钱，就先存在那里不动了。
4: 干嘛不动啊？您不是最喜欢拿出去换英镑吗？直接存到祥和好了。
8: 我攒够了再存。
4: 哎，三哥，三哥，哎，来，来，你坐。
9: 您把现银都掉光了，这四大横垮了，还有谁敢跟你做生意？
8: 你们红头胀脸的，就为了掉钱的事儿，啊？哎，你先坐，先坐，先坐。各位，过去天下的权力在朝廷。那时候真的是躺着就把生意做了，
10: 可是这么多年仗打下来，你们以为权力还在朝廷吗？你们要是这么想，三年之内所有人都得卷铺盖卷走人。
11: 我到那边一看，我们已经给洋人抄了后路了。哼，
12: 洋人，
11: 哎，洋人在那大吉岭种的几十万亩的绿茶树种是从我们这儿偷走的，我胆都惊碎了。来他们那儿啊，也不讲究什么名钱，不讲究什么炒制，就把茶青晒干了烘一下就行了。
12: 那还好啊。
11: 好什么好啊，你知不知道洋人用热牛奶冲茶还得加上糖加上玫瑰花，喝得我一嘴酸溜溜的，不知道什么滋味。
12: 可是人家硬

0: 肉茶廉价呀，大量的销售，洋人更买他们的账。但依我看啊，还是得另想办法。
1: 这战争刚结束，洋人想把茶叶、丝绸、药品的生意都给占了。两江的官府啊，让我们在两江地面上和洋人打一场商战，说只许胜，不许败。
0: 什么叫只许胜，不许败？
1: 洋人现在在做的就是大量的收购，大量的压价。你知道吗？我今天在两江总督府翻账目册，他们洋人的代理把两湖两广浙东浙西的蚕茧收了七八成啊。知道七八成什么概念吗？
0: 这么多。
1: 他们玩的这么大，就是想要自己定价。要是将来茶叶、丝绸、药品都由他们洋人定价，那和大将军丢城弃池又有什么分别？所以我说危在旦夕，危在旦夕啊，这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0: 你的意思是朝廷危在旦夕？
1: 是整个国家危在旦夕。我不爱这个朝廷，但是我爱这个国家。每当我看到洋人那些杀之气、争气气，我都会心惊肉跳。他们洋人的一台杀之气抵上我们八十个职工，效率是我们的十多倍。以蒸汽机为动力，可以全年无休、昼夜不停地开工。你也知道，洋人想要在中国开厂，成本是何其的廉价。将来我们的工人，要不然就在洋人的厂子里一辈子为奴，要不然就会爆发出一场更大的祸患。这还只是纺织一项，其余的零零总总真的不敢多想。
0: 傅兄弟，你真是没有白在官场上混，一开口就是忧国忧民，让我惭愧。
1: 之前在安徽种茶的时候，还跟茶商会的当家人窝里斗，那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很聪明，去到江宁不出十日我就自惭形秽。法国人、英国人、葡萄牙人，他们举全国之力来和我们做生意，用的是最先进的技术、最精良的武器、最强硬的态度。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想把大清给吃空了。我们呢，还浑浑噩噩的不把人家当回事，天天我大清我大清，在那里目空一切。
2: 没有以后了，没有票号了，也没有李百万，大家还看不出来吗？人家现在是拿枪拿炮逼着你做生意啊，要么输要么赢，哪还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讲啊？江南一地现在元气还没恢复，洋人也多，将来是否能生存下来，就看在南方能否立住脚。我把两淮的盐业全部拿下，接下来就是把茶叶、丝绸、药材的专营专卖吃下来，到时候四大行还得给我支持啊！你们多投一点，将来就多分一点利。你们在家数钱不好吗？
3: 李东家，两淮的盐厂你拿下多少家了？
2: 142家。我一边悄悄地拿，一边还得防着两江的督府拆我的台。将来需要资金的调度，老哥几个还得继续支持。
3: 司达恒支持可以，不过以盐厂的利润，司达恒将来至少要占到三成。
2: 大家都是无利不起早，我看这个事情可以。
3: 好啊，
1: 李兄，咱们只是商人，没有办法替朝廷做任何决定。但我想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联起手来救市，延缓洋人进我们大清的速度。至于其他事情，那就得交给更有能力的人去做。

0: 我们决定动，咱们一起。哎，国兄，我怎么觉得在你家里浑身不舒服？怎么觉得自己跟猴子似的？
1: 你们这是做什么呀？想看的话，进来大大方方的看。我们李兄，这是刚从印度卖茶叶回来，是不是看着不习惯啊？我觉得很英俊啊。
2: 行，看吧。
3: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稀罕？啊？
4: 还有这么穿衣服的，我像一只长腿的鸡。
2: 哎，是洋人的膝盖不会打弯，
3: 用棒子一吹
0: 就倒地上了。
2: 谁告诉你的，老爷子？
0: 你为什么头上顶一个痰盂呢？哎呀，好了好了，算了算了，没什么好看的。啊，算了算了算了，
5: 我也想来一下。没门儿，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也想要一下。
0: 娘，你怎么也来了？哟，
6: 老太太，
0: 您来了。你有什么吩咐？
6: 他们都扎在门口啊，我没看见，我没事儿，你们聊。
7: 这些年南边打仗，反贼长取海棠条石，修成筑垒，致使多处海棠受损严重，加之国库空虚，致使海棠年久失修。昨天报南通的海棠崩塌，受灾无数，正在统算灾民的数目以及赈灾所需要的银两和粮食，现在指望朝廷是指望不上了，我们得想办法。
8: 大人，李家愿为大人分忧。哦，来的时候我爹吩咐，要处处为大人效劳。您有此意，我此刻就回京师筹一笔钱来把这海棠修了，如何？
7: 其心可嘉呀！啊，哎，但是有一样，我这个人不做糊涂生意。
8: 修了海棠，你要什么呢？我给您呈过一次那单子。哦，江南140几处的盐厂。
7: 如果您能帮我把此事办妥帖了，日后用起钱来也更方便。哼，哎呀，
8: 你看看啊，这话说的可有点直白呀！啊，哎，你们李家自己购买的盐田盐铺，何须我两江总督府出面呢？我们手头是有一批能找到原主人接收，但是有一些甚至已经被当地的恶霸给霸占了，还有一批。 我们手里头光有地契，能接收的人全都已经死了。我爹说，这次两江总督府若是能助李家一臂之力，日后定当全力以赴为总督大人效劳。
7: 哎，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这可不像你呀！
0: 啊，大人，我爷爷一窍不通。
7: 盐业本是朝廷专卖，如果把这权力都放在商人的手里，势必内清外重，对朝廷也不好。哎，我看要不这样吧，不如你们两个人都去修海棠，分成东西，各修一段，到时候评选优劣，修好之后，我替你们去请功，顺便奏报盐田之事。若是李公子你赢了呢，那。
9: 两江总督府责无旁贷，一定出面替你平息此事。
10: 大人，我不明白这修海棠跟盐场到底有什么关系？
9: 贤侄啊，你是不知道我这压力有多大呀！所有人都以为我在这个地方赚了多少钱，我要是再主持把这两环盐业都给了你们家，那背后参我的折子，不得比城墙还高啊！啊！
11: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

0: 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就扫了一个码，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3: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扫码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4: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扫了一个码，一分钱不用花，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扫一个码。
2: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给军人做流食，给孕妇补充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扫码申领。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调、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他比我大了7岁，而且他特别乐于助人，特别热心肠，我才喜欢他，我们才能走到一起。平时也就算了，不管你小心不小心，你给我摔倒了，但是你都没有扶我，那我算什么呢？
7: 我就抱着他，我黏着他，我别生气了。

0: 因为他在我心里头还是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说我原谅你可以，说你给我写保证书。
1: 大师，我必须得让他写，每次都是这样敷衍我，这一次我就说必须得让他深刻的认识到他的错误所在。
0: 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1: 我希望我们俩走这条路直到永远。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重庆自西向东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重庆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我市西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11时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在今天11时针对两江新区、北碚区等24个区县启动市级防汛3级应急响应，针对全市其余15个区县启动市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从今天晚上11点之后，整个雨势会明显的增强，那么在西部地区还有这个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整个过程的累计雨量我们考虑是40到90毫米，局地的话是120到160毫米，整个降水的话还是比较强。
0: 市气象台介绍，我市两江新区、北碚、合川、云阳、奉节、巫山、酉阳、秀山暴雨灾害风险高，渝中、大渡口等25个区县暴雨灾害风险较高。
1: 强降水可能引发一些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关注。我们都会递进式的发布我们的预警信息。
0: 经会商研判，此次降雨过程覆盖重庆全域，具有不确定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小时雨强，具有极端性。合川区是暴雨灾害风险高的区县之一，今天上午9时，合川城区就已经开始降雨，当地防汛办组织气象局、水利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委、交通运输委、城市管理局多部门对雨情趋势、水情变化、地灾隐患等关键环节逐一分析研判。从11时开始启动全域防汛3级应急响应、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9个镇街被划为高风险区域，应急响应级别提到2级。从今天下午1点到6点，合川30个镇街已转移149户285人，做到了应转快转、应转尽转。
2: 现场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这下面的道路啊已经空了，还有上面那个坡体啊现在出现不稳定状况，如果继续下大雨的话，是严重威胁下面那个三户那个农房的那个安全。
3: 这里是位于合川区南京街街道米方村的一处地灾点，今天上午当地启动防汛和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后，政府部门相关工作组立即对有风险的区域展开细致排查，并迅速组织群众避灾转移。在这里我们看到现在工作人员正冒着大雨挨家挨户劝离村民，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4: 我们在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我们把村民转移到这里，然后一日三餐都由我们村委会送过来，让村民没有后顾之忧。
5: 把我们转移到那点也很放心了，晚上雨落得再大也安心睡觉了。
0: 在黔江区河池镇学堂社区3组菌子胎危岩点，在昨晚8点50分左右发生岩体崩塌险情，当地即刻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仅10分钟，危险区域群众全部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我现在是在黔江区河池镇学堂社区临时安置点，昨晚学堂社区的崩塌险情发生以后呢，当地党委政府和社区干部群众第一时间对9户17人进行了集中转移安置，并统一食宿安排。

0: 发放了必要的生活用品，保障群众正常生活。
1: 生活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2: 啊，有了的话特殊困难，给我们村上的干部反映，好，这段时间就不能再返回。值得我们先行排除。
3: 垮塔的房量大概在250房到300房左右，初步估计现在还有存在垮塔的可能性，大概有2500房到3000房左右。
4: 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对垮塔点进行地质勘探，制定排委出现方案。
5: 今天下午3点，重庆对12个区县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极端天气下没有侥幸，唯有抢在灾害前面，把功夫下在风雨到来之前，才能为人民群众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基于同样的底线思维，市水利局、市气象局16号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提示。预计到19号8时，全市33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30个区县部分乡镇面临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各项防范工作正不断加强。
6: 这里是水利局的水旱灾害防御值班室。那么5月1号进入汛期以来呢，这里已经是24小时的一个工作状态。现在呢，工作人员正在对水情、雨情进行一个集中汇总，然后对相关的一些区县进行一个校应。那么在我身后呢，就是水旱灾害防御应用，我们前端的一些雨情啊、水情的实时数据会汇集到这里，然后通过模型生成不同的一些预警，发送到各个区县。那么针对没有及时回应的一些点位呢，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及时的电话或者鱼块证的通知。
7: 受降雨的这个影响，全市的中小河流西部、中部以及东北部，较多的一个区县有一个涨水的风险，个别的这个中小河流呢有超警的这个可能性，提醒大家关注中小河流涨水情况。
5: 为积极应对此轮天气过程，水利部门第一时间发布汛旱应对工作提示、工作提醒，要求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强化会商研判，抓早抓好避险转移措施。同时，与市气象局开展动态联合会商，滚动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提示，督促相关区县做好预警校应，对山洪灾害危险区、防洪薄弱点、高位山坪塘、水库、小水电站、在建水利工程等重点区域部位进行抽查，有关责任人均要求在岗在位。
8: 派出工作组赴城口、巫山等区县指导暴雨洪水防范应对，前置四级水利防灾物资至万州、盆水，做好临灾应对准备。
5: 市排水防涝专委递信发布城市内涝风险预警提示，今天针对32个区县发布城市内涝风险预警，各地提前预警，住建、城管、环卫等部门及时校应，有效防范城市内涝，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渝中区长滨路现场。那为了应对本轮汛期的强降雨，在我身后呀是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正抓紧开展防汛前置作业。
5: 排水防涝关键在防，市排水公司提前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水管网启动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清淤，针对中心城区下川市立交桥和历史易积水点，逐一落实设备、人员、措施三到位，把功夫下在汛前，把责任压到一线。
10: 一方面，全面巡检验位计、压力计等管网感知设备，保障监测数据准确稳定，为调度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对管网关键点位进行清疏作业，及时清除淤积杂物，确保排水通畅。
5: 防在雨前，守在点上。两江新区鱼鲁内环上道口是易积水风险点，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早已就位，一旦瞬时雨量过大，值守人员将临时封闭涉水道路，启动应急排水措施，确保行车安全。不止人防，技防同样在线。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中心工作人员正紧盯智慧大屏，实时监控全市各地的降雨情况。
11: 早在昨天下午的6点，市住房城乡建委就已经发布了全市内涝风险预警提示。通过我们身后的大屏可以看到，北碚、合川等5个区县发布2级橙色预警，而两江新区、渝中区等18个区县发布3级黄色预警。在预警信息发布之后，各个区县就已经校应相关点位责任人，开展了雨前的巡查、清淤等相关工作。
12: 联动气象部门、 地震市发布裂涝预警提示32次，影响区内的440个重点机械点位已前置抢险人员和测排设备，累计完成雨水管网清淤疏浚540公里，雨水壁纸1054个。
5: 雨情就是命令，全市各应急救援队伍同样严阵以待。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重庆队获悉，这支抢险救援的国家队已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多台6400立方米小时超大流量排涝车、成套的工程救援设备以及水陆空侦测与数字指挥系统均已全部到位。
13: 我们集结了100名指战员、50台的救援装备，完成了装备检修、物资装载，24小时全天候在岗值守，全员保持临战状态，随时可以出动处置险情。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就扫了一个码，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2: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扫码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扫了一个码，一分钱不用花，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扫一个码。
1: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给病人做流食，给孕妇补充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扫码申领。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
4: 只要您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
4: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
4: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

0: 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他比我大了7岁，而且他特别乐意助人，特别热心肠，我才喜欢他，我们才能走到一起。平时也就算了，不管你小心不小心，你给我摔倒了。但是你都没有扶我，那我算什么呢？
5: 我就抱着他，我黏着他，我别生气了，因为他在我心里头还是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说我原谅你可以，说你给我写保证书。
4: 到时候必须得让他写，每次都是这样敷衍我，这一次我就说必须得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他的错误所在。
5: 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4: 我希望我们俩走这条路直到永远。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现场的三位嘉宾，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斯老师，欢迎您。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请看今天的故事。
1: 梁大哥，胡老师在你心中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2: 应该是看似柔弱一个女的，但是呢她又非常心细啊，善良的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出去的时候啊，他会关注我的一切吧。
3: 他冲动，但是热心肠，助人为乐是常事儿，比较坚强向上。
1: 你有跟他讲过这些话吗？
2: 从来没有说过。我觉得在一起时间长了，其实倒不好意思说出这些事儿啊。
4: 直到那一次我媳妇儿摔倒，我没有去扶她。我今天来呢，我就想对她说一声对不起，媳妇儿，我错了。
0: 老婆对不起，那天你摔倒我没有扶你，这句话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先让我们请出被致歉人妻子胡杰。
5: 主持人好，我叫胡杰，今年52岁，来自辽宁本溪。
0: 这个故事最后这一句让人有些揪心，您还记得吗？那一天
5: 2024年的五一之前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在家休息，他出去跟朋友聚会，微信就发我，就说朋友要出去玩，咱一起去吧，因为我得出车出人，我就是属于陪着他们出去玩。我说我们有时间，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上一天休息一天。我说那就过了五一哪天都行，咱先约。他说的那我都答应人家了。我说的你为什么不考虑我呢？你怎么就答应了呢？他当时有一阵子没有回话，过了一会儿微信又发我一条，就说你明天睡到自然醒吧，找到司机了，不用你了。当时我就觉得啊，那你要用我的时候，那我就必须得去。有车了，有司机了，那你问问我，有司机开车了，你不累了，你想不想玩啊？对吧？我就很生气。后来他回来了，我就看出来了，他喝酒了。回来他就态度特别不好，把包就往桌子上摔，往地上摔。啊，我就生气了，我说那你摔到谁呢？我没摔你，我说那你摔谁呢？我就冲动了嘛，就去扒拉他，就推他。然后他有劲儿嘛，你看我这个体格。就是在我们推搡的过程当中一扒拉我一下我就倒了，在倒的过程当中我的胳膊肘直接磕到了桌子上，然后我的后脑也是直接磕到了桌子上，直接我就倒地了。倒地了我就捂着我就哎疼啊，又疼又懵。然后我就看着他就站在那面无表情，就在是你不小心，你是不是应该扶我一把。但是他没有。
0: 就那个瞬间印象深刻，他面无表情的看着倒在地上的您。
5: 我就很委屈，我说凭什么呀，凭什么你这么对我呀？因为他比我大了7岁，而且他对别人也特别特别的好，特别乐意助人，特别热心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喜欢他，我们才能走到一起。平时也就算了，不管你小心不小心你给我摔倒了，但是你都没有扶我，那我算什么呢？我为你付出，你这么对我，就是当时我特别特别的伤心，我就直接我就爬起来，我就说，我说你滚，你赶紧给我滚。当时我就是这样说的，我指着他，我说你滚，赶紧给我滚。他就看着我，就特别丝滑的摔门滚了。
0: 什么？特别丝滑的？
5: 特别丝滑的摔门就走了。
0: 我是确实没有想到这个形容词出现在了这个情绪之中，突然间就有了点喜剧效果。
5: 真的，就是我就觉得你我就说滚，你正常来说你是不是应该过来
0: 那哄哄你啊，
5: 哄哄我啊，
0: 他没有，
5: 或者是怎样的，
0: 就扭身就真走了。
5: 对，就是开门然后啪一摔。
0: 明白了明白了，
5: 就走了。
0: 我能感受到这好像是非常特殊的故事，还是一样，我们需要先把他请出来，然后来看看同样的一个瞬间，一段故事在另一个视角里可能是什么模样。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致谢人丈夫梁日明。
2: 主持人好，我叫梁日明，今年59岁，来自辽宁本溪。
0: 夫妻两口发生了争执，我感觉好像跟面子有点关系，因为您跟朋友已经约好了。
2: 当时跟朋友在一起聚会喝点酒嘛，他说的明天嫂子歇着，咱们开车出去玩溜达一圈呗。我说行，我就满口答应了，在朋友面前嘛，说做大男人，说这点事儿还应该能做得了主，
0: 太准了。
2: 所以说这件事儿就没有跟他商量。然后在微信之间我们就聊了。聊的当时我也感觉到他好像是不太高兴，他也没再回我话，我也没再回他话。我朋友一看嫂子也一天也挺累的上班，然后说的咱再找个别人吧。我这么的，你就明天睡到自然醒，就不用你了。
0: 当时真的找着了吗？
2: 找着了，
0: 是真找着了，但是心里还生他的气，
2: 稍微有那么一些，因为他说节假日保证不能出去玩，因为堵车各方面原因，所以说平时的时候你看他们都有时间，咱们过完这个拥堵期咱再出去玩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当时喝完酒了，可能考虑事情可能欠缺了，回到家以后话赶话，

0: 我看他不高兴了，那时候但是我也喝点小酒，可能是小脾气，可能也没控制住，我就把我那背那包一就拽桌子上了，要毙了，说你干什么，说你摔的谁呢，我摔的我自己包啊，完他就过来把着我这胳膊，那意思你要干啥，因为我也并不是说有意想打他呀或者是怎么，
1: 不是有意动手，
0: 我认为我是没有使多大劲，但他的身体受不了，我这一甩的这一下就爬到地下了，当时那一瞬间我大脑空白了，现在并不是我想再开脱我的犯的过错，
1: 明白，
0: 我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果，
1: 其实是愣住了那一下，
0: 对对对，就是一瞬间就愣在那，他一看我没过去扶他，什么话都没有，急眼了，你滚出去，我一想当时那个情况下我说什么也是没有用的，我一看得了，那我就开门我就走吧，他所说的丝滑就是我比较走的干脆利整吧，哎，我想我就回到我爸那住了，我在家住了两天，我也在想那个事儿，确实是我的毛病啊，有些事儿没有跟媳妇儿好好沟通一下子啊，就答应朋友这面了，然后我说去你就得去，我说找到人了不需要你了就不用你了，刚才讲你拿我当空气呢，回去了以后那还不搭理我呀，我就抱着他我黏着他，我说你别生气了，他怎么不搭理我怎么跟我俩犟，我也是就嬉皮笑脸的，因为他在我心里头还是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然后他说行我原谅你可以，他说你给我写保证书，
1: 写了吗，
0: 当时我说这写保一路，我说我也不会写呀，
1: 啊，
0: 说你不会写，说要你回家写，你不行给我在网上给我抄三天时间，你给我写完，我也写了一份保证书。
1: 这个是听着十九岁谈恋爱的时候吵架常用的一招，五十九岁也用这招啊，也写保证书啊。
2: 上次我必须得让他写，因为我觉得他每次他犯错误的时候我就说你错了吗，他说我错了，我说你错在哪了，我哪哪都错了，每次都是这样敷衍我，这一次我就说必须得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他的错误所在。
1: 深刻吗，这个记性深刻吗，
0: 非常深刻。
1: 多深刻，来给我把保证书背一遍我听一下啊，夸张了夸张了，没必要啊，大概有几条
2: 那个我带了，
1: 你带了呀，你
2: 这个当时我让他写了，写了之后呢看到没有，这个冰箱贴我是贴到冰箱上的，然后让他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后来吧他就是改的比较好，我就当他的面我给原来撕掉了，但是我多了个心眼儿，我给拍下来了，
1: 我能看看吗，
2: 然后我这次给打印了一下
1: 哎，我要是把它念其中几条，您会觉得特别没有面子吗？您会介意吗？
0: 我不会介意，
1: 不会介意，
0: 因为我错了。
1: 哎呀，深刻呀，朋友，深刻呀！即日起，梁日明不再惹媳妇儿胡杰生气，不再喝完酒耍酒疯，在外边喝酒要跟媳妇儿打招呼（括弧同意了再喝反括弧），还是留了个喝酒的口哈。就是要知情同意，哎，有什么事儿跟媳妇儿商量，如果想法不一样按媳妇儿的想法做，要跟媳妇儿好好说话和睦相处，不要对媳妇儿瞪眼睛皱眉头不耐烦，保证书是一幅素描，把您写这幅保证书之前的模样清晰地勾勒了下来，这保证书后来做得不错，
2: 对，
1: 所以最后您把它从冰箱上移除了，
2: 因为照顾他面子嘛，他跟我商量，他说的那个，你说家里来朋友了谁都能看得到，然后我就当他的面我就拍张照片，我怕他过后再继续犯错嘛，然后就把那个给撕掉了
1: 好复古的方法呀，朋友，你们两位是有点小浪漫的但是我里边还是听到两个关键词，一个面子一个犟，我很好奇您两位最初是如何相遇，然后最初他身上吸引您的那个点是在哪儿呢？
2: 最初啊，我是刷朋友圈看到了一个链接，关于他的，他是朝鲜族嘛，做泡菜卖，当时他是在那个街边有一辆私家车，前机盖是着火了，车上还坐了两个女士，当时有的人就害怕就躲了嘛，也有人就是试图努力的去扑火，但是都没有成功，他呢在旁边他看到了，他就就手就是旁边那个摊位投麻布的一盆水，当时那个马路牙子都是正在修，他就深一脚浅一脚的就往那边跑，正好他跑到的时候有个人把

0: 啊，拿个什么撬棍呢、啊，就把那前井盖撬开了一点点缝，他就凑得特别近，他就使劲往里头浇水，把这个火扑灭了。扑灭了之后呢，就是这个媒体就报道嘛，这样就是挖掘出来，他就很多好人好事，因为他本身是上肢残嘛，
1: 嗯，
0: 然后包括那个下肢有不方便的，他会来回楼上楼下的去抱啊，或者是上车下的给人跑个腿儿啊，他都会去做，家里收拾的特别特别的干净、哎、我就觉得哎呀，一个没有手的残疾人这么自强，还能做泡菜卖，还能照顾老父亲。而且那篇报道当时呢还有他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他拿着一本书，我就特别好奇啊，因为那篇报道嘛是说他连小学毕业证都没有，没上过多少学，没有多少文化，但是我就觉得他一直他都不放弃，就包括那个学习啊生活呀、啊、就特别向上，
1: 嗯，
0: 哎，我就觉得那我能帮我就帮一把，然后我就加了他微信，然后我就想那他手不方便嘛，支持他那就得买他辣白菜嘛，本身我是一点辣不吃，
1: 那这辣白菜怎么办呢？这买到了
0: 就是先买尝一尝嘛，如果可以接受以后我再多买，如果要不能接受的话，那我就可以用别的方法去帮助他。
1: 结果辣吗？
0: 还好，当时他是室内免费送货，第二天晚上的时候他就给我打个电话，他说爹我在你家楼下了，你下来取吧，然后我说好，我说你稍等啊，冬天披上外套我就下去了，他看到我了，来他就让我自己拿10块钱一袋嘛，我没有10块钱，我说这20啊，我就要递给他，他就一拧自己拿、
1: 哦、
0: 自己找零，
1: 你在兜里自己找。
0: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第一次见面，那我万一我要从你那里多拿点钱你都不知道，我就把这20放在兜里，我放里了啊，然后那个拿10块钱，我赶紧就让他看，我说你看啊，我拿了10块钱。
1: 嗯，
0: 啊对，然后他说哎没事没事。当时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非常非常年轻。
1: 哪一年啊？那是
0: 2015年。
1: 也没有特别久啊，2015年就11年前。
0: 对呀，你看他现在的肚子，他当时他都没肚子啊。
1: 是不是身材可好了？
0: 对，看脸也特别年轻。但是他穿的特别土气嘛，灰秃秃的那个棉服，我就奇怪了，我这人多大年龄啊，看着脸挺年轻，然后我还问他，我说你多大呀，
1: 如实说了，
0: 对，他就说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到楼上了，我回到楼上坐了也就10几分钟的样子，就是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就说那个你下楼吧，那个我到你家楼下了，你下来取辣白菜，我说不对呀，我刚刚拿上来呀，啊，他说啊，那不好意思，那个我打错电话了。
1: 哦，下一个客户。
0: 对，送下一家。我就觉得这个人好搞笑啊，年龄虽然比我大几岁，但是怎么现在就有点痴呆了？
1: 当时确实打错了啊，
2: 确实
1: 不是说故意想再听
2: 一
1: 遍，没有，就是拨错了，就上一个电话。
2: 但是我现在是感谢我打错第二遍。
1: 哦，留下了一个小小伏笔。
2: 哎，对对对。
1: 那其实。如果正常情况下这就擦肩而过了，因为您不吃辣，那
0: 对
1: 微信上是怎么就聊起来了呢？
0: 因为我知道他是那个市区免费送货嘛，多的时候一送一天，我就觉得他手也不方便嘛，而我家就是在市中心，很多车的终点和起点都离我家很近，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梁哥你如果要说送菜路过我家，你是渴了你是饿了你就上来歇会儿，喝点水，吃点东西，然后你再送。因为我当时我是做淘宝网店的，我天天在家，
1: 就是居家办公
0: 啊，
1: 相当于可以说把您这当驿站了。那您当时听到了这个邀约，您是觉得不错，还是说其实也可以更进一步推进？
2: 我感觉这女的身材比较柔弱嘛，说话声音我感觉挺好听的，有点像江南女子那个。
1: 哦，声音挺好听的，有点江南女子那种婉约柔美，您是这个意思？
2: 对
1: 哦，
2: 印象不错，有时间的时候微信上可以聊聊天，2个月左右吧。
1: 嗯，
2: 哎，正好我还真就路过呢。
1: 哦，去了。
2: 但是别的其他想法没有，我就哎呀，到这了，他买过就买过一回，没再买，我就微信联系他了，我说这我正好还路过你家这了，我说你上来吧，梁哥。那天正好赶上中午他搁家热饭呢，包着粥，我说你搁吃一口呗，我说

0: 好吧，那就吃一口吧。
1: 结果就一起喝了这顿粥，咱这都不能叫约会，能叫吗？
0: 那不是约会，
1: 不是吃了顿便饭。
0: 对，
1: 那这个听起来离谈恋爱呀，离两位成家呀，就好像很遥远。中间那个核心的转变来源什么时候？
2: 2020年的秋天。我是在南京工作，因为我朋友在那个南京开了一个教育机构，那年孩子高考结束，我就答应他了。我一方面呢是觉得人家都邀请一而再再而三信得着我，邀请我去那个教育机构做前台，然后我就觉得去看一看，顺便也给孩子看看，找一找门路适合不适合在那边就业嘛，所以我就去了。我在南京工作的那段时间呢，他是在一个福利厂上班。哦，我们俩微信也会聊。我说这边有好多好玩的景点啊什么的，他说的那我也想去看看。
1: 嗯，
2: 我说你去呗。他说方便吗？我说我一个人住大圣寺。我说你来几个人都行。隔了几天，他说那我们过去了。我说嗯，我们。我说好吧，我也没好意思问都有谁呀，我还能不让来呀？
1: 哦，
2: 来了三个人，然后那两个人呢，人家自己都背着那个小包包。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这边胳膊用胶带缠了一个那个泡沫箱，
1: 嗯，
2: 他就这么拎着，这么挂在他的这个位置，然后这边呢，拎着一大袋子的东西，后边背了一个大背包。我就觉得这整个一难民嘛，这哪是来旅游的嘛？然后他就把那个东西放下了，把那个泡沫箱子打开了。他给我带着冷面，还有那个牛肉粉，还有干红辣椒。然后他告诉我你怎样怎样去做，当时特别特别的感动啊。我当时周一周五的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9点，那9点我回去，天比较阴冷嘛，我就把空调打开，电热毯也插上，把那个冷面烫一下，那水烧开了烫一下就好了嘛，比方便面还快，一烫，然后那个香味啊、辣味都出来了嘛，然后就是热乎乎的，就是吃完了真的。特别暖，好感动。那个时候
1: 这不知道是面暖还是人暖，但肯定是心暖。你是两室一厅对不对？
2: 对，
1: 来了三个人。
2: 哦，对，
1: 三个男孩吗？三个男生。
2: 对对，
1: 这点我有点不理解，因为就乍听起来到那个南京的时候，两位也那个时候算明确关系了吗？也没有。
2: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朋友，而且不是那种特别近的朋友，邀请您去南京玩。
0: 嗯，对，
1: 您就他带了两个兄弟去玩，所以您确实很看重兄弟情谊。在日常生活当中
0: 是的。
1: 住了几天在南京？
2: 三四天。
1: 这么暖的面，您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2: 没有，当时可没有。
1: 也没有。
2: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2: 对，
1: 两位更进一步了。
0: 当时他不知道，其实当时我有一点的小心思了。那时候
1: 有心思了？
0: 哎，对，
1: 说说心思在哪儿。
0: 因为我跟我朋友说了，我说胡杰这人挺好，做义工我们接触走得更近了嘛。
1: 嗯，
0: 偶尔还到我们家帮我做辣白菜。我但是能不能在一起呢？我朋友，那你就跟他说呗。我说还不能说。
1: 咋的呢？
0: 因为毕竟对我是属于残疾人。
1: 您有点担心
0: 啊？对，自始至终我的心里始终就有着一道坎儿。
1: 那最后明确关系是在哪儿？是哪一年？
2: 那是我在南京做了一年多之后，有个朋友，我就跟他聊。他当时他是在包一家超市，他就说你回来你跟我一样嘛，干这个嘛。我说那我也不懂啊。他说你学嘛，到时候有培训。我说那还有其他要求吗？他说至少得2个人到3个人。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他了，我就说干超市行吗？一起干超市。他当时他还愣了，还有点犹豫。他说干超市怎么干呢？我说承包。我说但是押金不用你出，挣多少钱我说我们俩平分。
1: 这挺好的，这算是事业合伙人的一个邀约。
2: 对，然后他同意了嘛，回去我们俩得谈这件事情嘛。我请他吃饭，吃饭的中途他就说我们两个一起干超市，那就在一起吧。
1: 哎呦，这么突然的表白。
0: 那时候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也是不错的。
1: 挺不错
0: 的。虽然我身体有毛病，但是说的几乎正常人能干的我也都能干。我说你要觉得可以的话，我咱们就在一起吧。说那就试试吧。
1: 那就试试吧。
0: 对，
1: 试试就试试啊。他一提那个时候他

0: 题，您当时觉得有点突然吗？
1: 不是很突然，因为我对他一直是有好感的，在我的眼中一直是光环加身，很多的优秀的品质，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讲义气，因为本身就是他的品质在那了。
0: 是，
1: 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因为冷漠。
0: 我突然理解为什么那种热情和直率，那种仗义

0: 一个事业合伙人，结果谈成了人生合伙人。本来说开一个超市，结果要在这个超市里要过着这么一生。超市怎么样，顺利吗？
1: 不太顺利。
0: 不太顺利。
1: 比如说我们店是135要货，我验货他搬嘛，他也能看到，而且我要货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你要点雪碧薯片你得多要的。我就不喜欢他这样对我指手画脚，因为我是有我的一套程序。但是等来货的时候呢，可能大库没有货，他也不问青红皂白，我让你要你为什么就不要呢？啊，这卖什么呀，就那样。然后或者是说的这个又来货来多了，因为来串品了嘛，他还不愿意。
0: 之前我就看到网上一句说法，说这个最好的朋友什么不要在一起搭伙做生意。
1: 对，
0: 更有一种说法说爱人啊，夫妻之间一旦做生意的争执会特别严重。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搭伙做生意得讲规则，分得特别清楚才能落地。但是感情的世界，爱的婚姻的世界里，其实是讲付出，是讲感情的。讲规则的事儿跟讲感情的事儿一旦混到一起特麻烦。
1: 有的时候其实明明他是对我好，但是我们来也会大吵一架。来货的时候不有整箱的还有零散的吗？他就会抢着搬。一个是我也心疼他，就是怕他累到嘛，我能搬我就搬嘛。再有一个，那一大堆的东西，那顾客进来他不是也影响顾客体验嘛，你影响人走路嘛，
0: 那为彼此着想啊，挺好的呀。
1: 那你就好好说嘛，对不对？
0: 他咋说？
1: 他说你一边去，就每次都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他的胳膊就每次都是这样一甩，你一边去。
0: 不是，只是说是行动上的为他着想，有的时候也需要一点沟通上的温柔。
2: 我感觉这是怎么说，这土话呀，这是一种非常粗鲁的爱。像他说明明知道挺好的事儿，让我给说，
0: 一说出来就变味了。
2: 对对，
0: 对，
2: 这样
0: 凶凶巴巴的。
2: 其实我不想让他搬，我说你赶紧去忙别的去吧。
0: 但是有时候你看，这就是你爱人的需求。
1: 他的性格确实是特别急躁。最开始接触超市的时候，我们公司总搞活动。你算一算，就是平时能卖3-4千块钱一天的销售额，到搞活动的时候能卖1万到2万，第二件半价嘛。然后那我就一直在收银台，我就下不来。这边你是不是也得摆货嘛？他摆货的时候，因为那个就是饮料瓶一瓶一瓶的，他拿的时候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往上一摆，
0: 是
1: 一排一串，他不是，他是这样，这样去夹，夹到那个位置，然后他再摆。我们的手是可以这样的，可以这样的，他的是这样的，横的嘛，横的，所以他一推，咔一排。全倒了，
0: 容易倒。
1: 对，然后他就急了，就这点事儿，那你就跟我说，呀，这倒了，那个我收款，这些顾客少我收，然后你给他摆好就好了嘛，对吧？但他就急，有点破罐子破摔，就这么摆。完，我说你干嘛呀？你这样，我认为顾客要是在，不管我们俩发生了什么，不要吵。等顾客来买完东西再吵。他就是劲儿上来以后，他就是不管不顾了嘛。
0: 我一定要发出来，
1: 就是不管有没有顾客，反正我该说的我必须得说。就那样，那我就更生气了嘛。
0: 明白。
1: 那好吧，那你什么也不管不顾，那我也什么也不管不顾，那今天我就不赚这钱了呗，对不对？吵，
0: 犟起来了，就又回到最初的了。我就明白了，这一个面子一个犟这两个字儿吧，就成为了这个经久不散的一个阴影。在整个超市的过程中，您有感受到您的这些性格和脾气上的小特质有点困扰到您的妻子吗？
2: 当时真没有，因为这跟我小的时候成长经历有关。我9岁那年放暑假的时候，跟邻居小孩出去玩，那是在郊区，然后走到那个车站候车室门口有个变压器。那个时候变压器旁边有铁梯子，
0: 您就爬上去了。
2: 对，我们俩就爬上去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醒来以后，这两个手已经烧糊了，就像那个烤鸡爪子似的，那骨头都露出来了。
0: 9岁的时候，
2: 对，那年代医疗技术还是不行。但我跟我爸说，这孩子手要保不住，得截肢。3年期间，吃喝拉撒睡全都是家里人照顾。那个时候邻居或者是附近左邻右舍的吧，闲言碎语非常说不好听了吧，13、14岁了，多少明白点事儿了。就比我大的年龄人可能会说，哎，那你这将来怎么活呀？还能搞对象吗？当时我不明白怎么事儿，我回家跟我妈说了。
0: 对呀，那时候还是个孩子。
2: 对，我妈说，哎呀，你不用那听着那瞎说，我没事儿， 后来就是说的

0: 亲属啊、大舅啊，那时候不念书了，就说没事写写字吧，买田字格本用铅笔，没事写字。就从那时候在家，除了干点家务活就练字写字。我妈就说了，说将来你大了干点啥，自己开个小卖店。
1: 字写的确实不错，我突然想起来，保证书是咱哥大哥自己亲手写的，对不对？
2: 亲手写的。
1: 我刚刚看过他的字，方方正正。
0: 实际来说，那时候就是听到别人一说我，其实就感觉不得劲儿了。但就有的小孩稍微住得远一点的，他会嘲笑我，他喊外号。那时候当时伤心到不像说特别那么，我就感觉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了。算了，我也被给我妈我爸添累赘了。两个抽屉里头有药。然后我就把药全吃下去了，
1: 两抽屉的药全吃进去了。
0: 对，哎呀，那时候划了划了一大把。我们比较走得近的邻居看到发现不对了，送到我们当地去医院就抢救。然后我妈晚上回来的，我爸是下午坐，下午提前回来的。
1: 嗯，
0: 啊，我爸没有说什么，我妈回来，那就不是国骂了，骂得特别狠。要么你就去真就去死去，啊，火车道也近，你为什么要吃药死呢？
1: 这个反应我也是没想到，妈妈这个骂的这个角度也是稍显奇特。
0: 对啊，直接就上火车道得了呗。
1: 但您描绘的这个家庭环境和您父母跟您的沟通方式，让我有点理解您沟通的时候的那些特质的来源。
0: 对，所以说我心里也始终是有一道坎儿，那种自卑心里头这个坎儿我始终是没走过来。有些事比如说我媳妇说本来她是好心想不让怕我受累，其实就是差我们俩人之间的沟通。
1: 您父亲包括您母亲在家其实并没有太多人有那种
0: 不沟通，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语，
1: 没有什么话语。
0: 对，早晚下班，早六晚六，回来了上饭桌吃完饭刷完碗七点不喂躺着。所以说这些年里头我的性格我感觉是有很大的关系。
2: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我眼中他积极向上热心乐于助人，就是满满的光环加身。他对人特别好嘛，包括你看我们俩有的时候走路，东北的冬天嘛，只要有通道都会有大门连着，有的时候走路走着走着一回头，嗯，人呢，一看人家在那掀门帘呢。因为有比如说轮椅的或者是抱孩子的推婴儿车的拿重物的拿东西多的，他看到了他都会这样。
1: 哎，这很好啊。
2: 然后等人过来看到他那样，然后我现在我也多了这么一个毛病。
1: 这不是毛病，这是小小的善举，但是大大的爱心。你平时跟他说过这些吗？
2: 不说啊，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都没见面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人吗？
1: 就是这样的人，你得告诉他，他是这样的人跟您觉得他是这样的人中间有隔着遥远的距离。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跟朋友说嘛，包括我跟我的父母啊跟我的女儿也这样说，梁大爷我说特别特别棒。
1: 对呀，你还得跟他本人说，让他知道。您跟他到一起之后，您身上有了很多慈善也好公益也好热心也好的改变。我想最后再问问您，您跟他到一起之后您身上有没有一些怎样的改变也在发生？
0: 他是我第二个启蒙老师。
1: 这个表达就对了，怎么启蒙了您说说。
0: 因为本身我这个性格不好嘛，脾气暴躁，然后他会坐下来我给你讲那个事儿，你说话方式能不能换一种方式，不光是跟我，就是你在朋友面前有时候说话可能也不经意间就把人给得罪了。你好事做了但是人还给得罪了。
1: 那您现在跟他在一起相处表达包括行动上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改变？
0: 现在就提升为后勤部部长，我现在家里头基本是他主外我主内，我下厨。
1: 最拿手的菜是什么？说三道。
0: 青鱼炖萝卜六段。
1: 东北名菜。
0: 炒豆芽也可以。
1: 炒豆芽。
0: 对，
1: 是你喜欢吃的这三道吗？
2: 对，他做那个地瓜梗特别好吃。
1: 哎呦，你看还是有拿手活。虽然两位刚才的叙述有很多的日常，我真的感受到了表达的可贵，而且我感受到两位的变化，这是在最后最欣喜的那一瞬间。您现在还记得那张保证书吧？接下来的过程保证书上的内容也都是可以顺利完成的对吗？
0: 对，
1: 您当时做过的承诺落地生根，说话算数。
0: 对的，
1: 在此基础之上也是我给两位真的一点小小的建议，未来人生的沟通非常非常简单，怎么想就怎么说。

0: 此时此刻我也很好奇，坐在我们前方的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感受，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三位嘉宾老师的看法。
1: 两位好。梁先生，先对您九岁的时候的那场意外表示一个深深的遗憾。在您后面的生活当中，痛苦磨砺，我们咬着牙忍着去面对，要不然你就摆烂吧，认怂吧。所以你发展出来的那个光环，那就是你用来去抵抗自己内心绝望的不安的那个勇气，是你活下来的方式。但不代表着那个光环被你给制造出来之后，内心的那个脆弱它就消失了，所以才会造成你们婚姻当中很大的矛盾和冲突。在这儿我真的想跟胡女士说一下，您和梁先生，你们在婚姻当中去慢慢的成长，你也慢慢的去体谅了一个光环背后它也有脆弱的那个部分的一个接纳。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幸福快乐，更多的理解懂得。谢谢你们的到来。
2: 两位好，我知道你一直在赞扬他，说他身上有光环，他是英雄，他做了很多好人好事，他对别人那么好却克扣自己，亏待自己。但是胡姐，你是他的妻子，作为一个妻子，不是只需要去赞扬他，而是要去心疼他。你要真正的看到他，为什么他给不了你想要的那么多的东西，因为他的内心也很匮乏。他作为一个男人，他自尊心那么强，他很想自己做，但是他生活当中一定有太多的无能为力。当然梁先生也不是做的都那么好的。当主持人问胡杰说第一段婚姻为什么结束，他只蹦出来两个字，冷漠。而一开场你们所说的那个是当他摔倒在地上，你站在身边没有伸手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的也是同样一个词儿，冷漠。不要用他害怕的东西再次不停地去刺伤他。所以祝福你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还愿意鼓起勇气继续在路上努力前行，希望你们俩幸福。
3: 两位好。你们俩都是第二次的婚姻，都历经磨难啊。也许你们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彼此。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还要 PK。 你赢了就失去他，你赢了就失去他，你愿意吗？老梁，坏脾气不是借口，我告诉你一小窍门啊，当你想发火的时候思考五分钟，想想他对你的好，再做决定这火该不该发。你们有什么原则性的矛盾啊，就不能把刺猬的刺儿收起来，对自己最好的那个人把最柔软最真诚的部分去袒露。我劝你们俩把今天这个节目当成一个新的起点，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从说一句他爱听的话开始。我希望你们能够以肯定表扬对方的方式重新爱一回。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幸福。
0: 那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和赠言，接下来时间就要交给你们两位了。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接下来。时间就要交给你们两位了，谢谢你来了。

0: 媳妇儿，还记得咱们室内的公园这条路吗？我们几乎是每隔一天都要经过这条路回家。有一次，在这条路上，让我人心不开心。你转身离我走了。当时我没有敢去追你嘛。后来，当我自己走到这条路回家找你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内心非常的对你的愧疚。从我们相识一直到走到一起，走到今天，我也知道你的不容易，各方面的压力，有些对你的方式我可能表达的不是那么温柔吧，我也说一声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1: 其实我也觉得你已经很努力的去做去改，我觉得我也应该更多的包容你理解你，我希望我们俩永远能开开心心的走这条路，直到永远。

0: 紧紧拥抱着的感觉怎么样？
1: 相当的，
0: 相当的美好。有一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第一种是肯定，最后一种是拥抱，最后时刻，我给两位布置一个作业，不强制要求，开心就做好不好？咱们来一点操作性方案。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每位跟对方要说三句话。第一句话，你这一整天最让我心疼的那一秒。第二天，我最欣赏你的那一秒。总有一秒钟你突然打动了我，突然让我觉得崇高伟大了起来，把那一秒找出来讲给对方听。第三个，我最喜欢对方的那一秒，每天睡觉之前三秒钟讲给对方听，可以吗？我能理解，一开始一定说不出口，尤其是最后我喜欢你那一秒，我憋屈死了，说不出口。给您个小建议，做个小抄，拿出手机备忘录写下来试试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可以不？你答应我了不？
1: 答应
0: 了。答应我们报一个，算是一个契约，怎么样？咱们男子汉说到做到，行不行？行不行，大哥？说到做到啊！
1: 谢谢。
0: 大姐，我们握个手，也是一个契约，拉个钩，好不 好？说到做到，从今晚开始，一点点来。我就到这里，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你们来，谢谢你们，
1: 谢谢，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小姐老师。
1: 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2: 我也应该更多的包容你。嗯。

0: 我希望我们俩直到永远。
1: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哎呀，这舞台真奇妙。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59岁的大哥，我有时候还在想，他身上还要发生改变吗？还需要发生改变吗？还能发生改变吗？那些一生的烙印。可是离开舞台的时候，他刚才笑的那种真诚和那种笃定，我知道人永远在发生改变，不管多大。而对于自己来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方向想要去到的话，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与屏幕前的各位共勉，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脸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
8: 来，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脸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
8: 来，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

0: 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儿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6: 腹部按摩仪，
1: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儿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0: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
6: 来，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5: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

0: 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
8: 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

0: 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1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1: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吧。
10: 商道即人道，
14: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10: 生意见人心，
9: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6: 你的血压是313，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在国111.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5: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
18: 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7: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6: 您的血压是高压97，糖体汞柱低压66，糖体汞柱外膜9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6: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3: 不用脱衣，

0: 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现在带这个腕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7: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6: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4: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5: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6: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7: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8: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7: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9: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我喝酒一口闷，你喝酒一口一口的品。

手术的事儿，您刚怎么说？他非常信任我，以命相托。那你们院里领导和专家组怎么决定的？

0: 辈子。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那个姑娘充满期待与信任的目光。我尽力了，可还是没有能够挽回。老姜啊，年糕换的和那个姑娘是同一病例，脑胶质瘤。 CT 显示年糕的病灶要更加靠近脑垂体，也就是说困难和难度都会大很多。我也承认当代的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的成功病例，尤其是我们医院的医疗设备，也要比当年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我老，我多年没上手术台了，所以我
1: 行了，我听明白了。说了半天，你全都是借口。你还没有从当年跌倒的跟头中爬出来。你最不敢面对的是你自己，你怕？
0: 我怕呀。如果我能用这条老命换年糕一命的话，我会毫不犹豫。但这是科学，不能感情用事。
2: 那我问你，如果躺在病床上的不是年糕，不是我江中华的妻子，也不是你当年的同事，躺的是另外一个人，你这个手术刀你敢不敢拿？
3: 马文华，你当年虽说手术失败了，可是你当年像一个战士一样面对。你今天不敢拿这个手术刀，你会辜负年糕，年糕会失望的。我告诉你，我江中华以后瞧不起你，你就是个刀兵，一辈子懦夫。

0: 这老马同意给你做手术了。
1: 放心吧。

0: 手术做得怎么样？哎呀，老马，你怎么样啊？啊，什么情况？手术非常成功。听我就放心了，放心。爸，爸，爸妈，妈，到底怎么了，妈？
1: 然而，我妈的手术比想象中要复杂很多。干妈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再加上还在手术室里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王院长说她的身体严重透支了。
2: 老妈，你真是战士啊！我不该逼着你硬撑着给年糕做手术。兄弟，怨我了。
3: 我想跟你。

妈文化。你说你一站十几个小时，你就不行了，你就趴下了，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儿。你说想当年我追你的时候，你说你又年轻又精神，你看你现在就像个小老头似的，你。

妈文化，你说话，你说话呀！你不是平时你说话，你不嫌我唠叨吗？你不是老说李芝吗？你少说几句，你说呀，你说话呀！你没有这金刚钻，你别拦着自己活啊，妈文化。 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没人稀罕你，就是我李芝麻最稀罕你了。我跟你说，老娘使唤你还没使唤够呢，你给我站起来呀，马文化！

0: 醒了。一波，干爸，干妈醒了。
1: 醒。
0: 干爸，慢点，慢点。
1: 你醒了。手术很成功，您只要好好调养，很快就可以出院的。
2: 老马呢？
3: 哦，老马，让芝麻给带回家了。
2: 他叫了，老马。
3: 我知道，少说话啊，养养精神。老马那儿。好一点，我就去看他。

0: 好点了，没事。
1: 好了就好。
0: 我陪会儿他妈。

老妈，我跟你比，我不是东西啊。我刚回十六号院，没少难为你们老马家。我跟你掏心窝子的说吧，我就是对你和年糕当年那些旧事，我心里头有个结儿解不开。后来啊，为了这房子，我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把你们赶出了十六号院。你呀，连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呀。我现在想起来，我真想抽我自己俩嘴巴。

咱过去的过劲儿都没了，你可得好好的啊，早点醒啊，等你好了我还得跟你喝酒呢，只要咱俩喝酒我先喝两大杯，第一杯我敬你，我发自肺腑的感激你，是你保住了年糕的命啊，第二杯我罚我自己，我当着十里号院所有人向你道歉，要不趁着你没醒我给你敬个军礼吧，要你醒了我该不好意思了，军礼可是军人最高的礼遇啊，我敬国家敬人民敬首长敬士兵，今天我敬我心目中的英雄，

0: 杏儿，你来了。
1: 来，我带了爸的那个收音机，你给他听听。
0: 哎，你爸最爱听了，跟你爸开开。
2: 听众朋友们，是8月23日，
1: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2: 也就是传统的七夕节。
0: 我不回去，我得在这儿等你爸醒了。
2: 七夕乞巧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才女豪以7月7日穿七孔针
1: 去洗个脸。
0: 啊，对，我得洗个脸。要等你爸醒来看我脏乎乎的。
2: 人们俗称的七夕节，也有人称之为七巧节、女儿节或情人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七夕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相传在每年的这个夜晚，是天上织女牛郎在鹊桥相会之时。
0: 爸，爸，老马，爸醒了，老马，老马，爸，你醒了。

怎么

0: 干嘛？
1: 大家来了。
0: 行了，总算行了。王院长，他好了吧？
2: 恢复的不错，再调养调养，过两天就可以出院。
1: 哦，太好了。
0: 太好

0: 你把身体各个器官都摔尽了，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要做好思想准备。
1: 他怎么可能突然就这样？
0: 生命奥秘，很难解释。
2: 这么说，我爸他现在是回光返照了。
0: 你爸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抓紧帮他解决吧。

0: 是不是还得在这儿住一阵子呀？是，老妈，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吧。 在这儿住着，不知道还能不能看上最后一眼呢。哎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1: 老妈，老妈，别着急啊。 你看，你的身体还没恢复呢，咱现在哪儿都不能去呢啊！老妈，
2: 妈，你就让爸回去吧。
1: 这丫头，你着什么疯呢？就依老妈吧。怎么怪怪的，都一个个的。妈，哟，妹妹啊！
2: 你怎么来了？跟爸，我拦不住干妈。妹子，你好点了？好多了。老妈，你是不是想回家？走吧，咱们一起回家。
1: 我回家，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3: 我要回家。
1: 到家了。

老弟，你还记得吗？就因为你心里的这个小疙瘩，你把我们一家三口愣是给赶出去了。我理解你，我也是个男人。你性格中的这种率真呐，真是让我又喜欢又发怵。今天呢，我要好好的感谢你，感谢你云高，是你们的理解与支持，让我终于又成为了一名战士。

0: 收藏。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2: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 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0: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0: 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0: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 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2: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广阳岛暴雨转小雨，21到26摄氏度。长寿湖暴雨转中雨，21到26度。石柱黄水中雨转暴雨，16到18度。铜梁安居古镇大雨转小雨，20到27度。云阳龙岗中雨转暴雨，18到19度。北碚歇山坪暴雨转小雨，21到25度。綦江横山暴雨转小雨，20到21度。开州满月镇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江津四面山暴雨转小雨，17到21度。开州大庆镇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衡水摩围山中雨，15到19度。酉阳桃花源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酉阳花田乡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酉阳双泉乡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酉阳公滩镇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武隆芙蓉街道中雨，21到27度。武隆沧沟乡中雨，20到27度。武隆和顺镇大雨转中雨，19到20度。西藏昌都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
1: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2: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3: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1: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4: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1: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5: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1: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2: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无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1: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还有文脉。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了多半辈子。
1: 是啊，
2: 我也替你唠叨了半辈子。这世界听不到你唠叨了，这有点不习惯了。哎呀，我的老伴儿，这辈子你替我操碎了心呢。哎，你怎么不说话了？你唠叨啊！
1: 你现在病着呢，我不理你。等你好了，我告诉你，我得欺负你，我得使唤你，我得唠叨你。
2: 好，好，我等着。哎，闺女，走，上你屋。
3: 去哪儿？
2: 一波啊，
4: 爸，
2: 沾他妈二老的光，咱们父子一场。你能子承父业，而且干得比我更好，我没白疼。关键时刻，你能够舍己为人，把银子备好啊，好小子，走，看丫丫去。
3: 爸。这几天一直在奶奶那儿呢，你忘了？
2: 啊，对对。
5: 行，咱正好人都齐了，咱出去照张全家福吧。
2: 是啊，看看人都齐了，就差范阳了。范阳进来怎么样？你们真离了？
3: 其实我们没有离，我给他签了一份假的离婚协议，主要是因为我想……哦，
2: 没离就好，没离就好。范阳这小子多灾多难，以后他能不能再站起来？
5: 走吧。
2: 好，照相去了。

时间的。可没想到的是，变故会来得如此突然。我想，我们都应该抓紧时间，好好珍惜我们所爱的每一个人。

0: 情况怎么样？干妈本身就高血压，精神上又受了强烈的刺激，所以一下就……
1: 能治好吗？
0: 从药物上来讲，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能靠他自我身体机能的恢复和亲人的陪伴。最重要的是，需要时间。
1: 丫头，别太着急了啊！以你妈刚强的性子，肯定能扛过去。
2: 干爹，您放心吧。我已经很知足了，我至少还能看得见我妈。
3: 咱们的网站现在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了，但是如果想再进一步的话，恐怕还是得用一些新的方法。
4: 我觉得我们可以杜撰出一些情感的故事，博眼球嘛。观众的眼泪下来了，网站的收益自然也就上去了。
2: 杜撰？
4: 对，
2: 我绝不允许。我不同意。
5: 我当初创办这个网络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2: 说出自己真实的十年，去纪念该纪念的人和事，写下自己最美好的点点滴滴，去享受生活，分享生活，感恩生活，反思生活。如果这么正能量的事情都要造假的话，那这美好还能是真的美好吗？
4: 可是现在有很多节目，不管是相亲的、求职的，还是情感的，大部分都是演员在演，观众呢明明知道他们是假的，只要戏做足了，一样感动得鼻涕眼泪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没人会较真咱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
3: 他们那么做可以，咱们就不能这么做。咱们跟他们的性质不一样，咱们不能让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污染了美好十年。
2: 说得对，如果这样这样的话，我宁愿把这个网站给关了。
6: 说得很对。
7: 对，
2: 我想了一个办法，咱们是不是可以请明星来做我们网站的代言人呢？让他们用图文和视频来讲述他们自己的十年生活，利用他们的号召力和资源，扩大我们网站的影响，把美好十年的会员身份造成一种时尚。这样的话呢，美好十年就会成为所有网民的讨论的焦点，甚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7: 对对，说的没错。
2: 当然了，我们要找的一定是形象健康、口碑好的明星，最好结婚十年又有人气的模范明星夫妻。
6: 对，
2: 关于人选，咱们大家一起考虑考虑。
4: 好，
2: 好，散会。
4: 明星夫妻。

0: 干嘛？感觉舒服点了吗？好太多了。你怎么了？你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我也不是外人。
1: 干嘛？我看你一天天好起来，特为你高兴。什么理由继续照顾你了？我该走了。
0: 你去哪儿？

0: 发芽，范阳说了，你们已经离婚了，就没有必要再见面了。
1: 可他上回还好好的，这回怎么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0: 那有什么呀？这事不是已经定性了吗？是病人送来太晚，他不是院方的失误啊。不是，现在是那个家属情绪失控了，简直疯了！他要跟你拼命了！
1: 我理解家属的心情，我去跟他们说。
0: 哎，你别去，我就是来给你报信的。你就在这儿躲着，哪儿也别去，因为现在院方他们正在安抚他呢。你要去的话，就出大事儿了。
1: 淘淘，病人家属是来找我的，必须我要站出来，我要去跟他们说清楚去。
0: 哎，那我怎么能那么轴啊？你就坐这儿，我告诉你，我不回来，你不许出去，我不让你出去，你绝对不许出这个办公室啊！我走了，不许出去。
2: 不许出去！想想你别跟我闹了，我现在一大堆事儿呢。
3: 张大夫，没跟你闹，跟你打声招呼，我要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去？
3: 跟以前一样出去走走，这次出国。
2: 亲爱的，你别在外面站着了，进来吧。嗨，你好。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他要带我环游世界。
3: 这个事你可得想清楚了，你千万不能冲动。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想的清楚。
2: 我一直想环游世界，只是以前被人耽误了。
3: 想想，
2: 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说的是他，你怎么能随随便便找这么一个人呢？
3: 哎哎哎，说谁呢？我像是随随便便的人吗？
2: 我说的是你，你出去。
3: 再给我说一遍。哎，你怎么跟人说话呢？他怎么了？ 我觉得挺好的，江一波，你别乌鸦站在猪身上，只瞧着别人黑行吗？起码人家对我是真心的。临走了再跟你说句话，需要备胎的都是因为车祸。
4: 江一波，江一波，江一波，江一波，江一波。 你把我老婆害死了！你这不让我长久，你这个人！
5: 我告诉你，这是我儿子，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冷静点！
4: 都闪开！闪开！闪开！都他妈闪开！
5: 江一波，
4: 江一波，我告诉你，你这事儿你就得放了我！
5: 你别冲我来！
4: 你闪开，这事跟你没关系，顾城。
5: 咱们没关系啊，这是我爷们儿，怎么跟我没关系啊？
4: 我他妈今天跟你同归于尽！

0: 香，怎么样？
1: 没事，就拉了一刀，死不了。
2: 大夫说，幸亏伤口不深，但是需要静养。
3: 丫头，我们老江家又欠你一份情啊。
4: 哪儿那么严重啊，干爸？
1: 这事你就别告诉干妈了啊，省得她又担心。
3: 丫头，哎，人家是为你伤的，怎么做自己看着办。我跟你说，你听见没有？

0: 干爸，马牙，你们都回去吧，我这没事儿，你们都有病号要伺候呢。
1: 行，
2: 那我照顾你干爸去啊。哎，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他要做不到告诉干爸。
3: 听见没有？
0: 真有点饿，我想吃面条。
4: 你想吃面条是吧？我马上去给你买啊！
0: 快去呀！
4: 我这不是正去着吗？
0: 没说你，说你呢。别喝奶了，买面条去。
5: 说我呢？行，我给你买去。别老抢活。
0: 贾医生。我这都有个男朋友伺候着呢，有事我都找他。那个今天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我趁爱管闲事儿，换谁都一样。

0: 别啃了，扶我一下，我上洗手间。
1: 姐，你就给我爸爸，
2: 这都两三天了，而且之前没说我照顾病人的媳妇儿。
0: 少废话，再给你加八百。
2: 得嘞，我为这八百块钱，你说怎么着怎么着。姐，其实我觉得男的挺喜欢你的。
0: 真的，真觉得喜欢吗？
2: 当然了，你得分析人物性格。你看，
0: 哎呀，我这，
3: 哎，今儿要去哪儿？
0: 哎呀，我都这样，能上哪儿？上洗手间啊？
3: 来，
0: 哎，江大夫，我吃药打针能找大夫，你这我上洗手间这么私密的事儿找大夫不合适吧？得让男朋友来，不让我男朋友吃醋，我可哄不好。
2: 你让开。
1: 慢点啊！
0: 嗯，哎呀。

0: 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某网站爆出一对演艺界知名的明星夫妇于一小时前办理了离婚手续，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幸福婚姻。就在前不久，这对模范夫妻还担任了美好十年网站的形象大使。
1: 高总，这个事儿啊，正是我们现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你说非闹过这个事儿，
2: 他们的形象而且直接跟咱们网站挂钩，就是说他们的形象代表了咱们的网站。
3: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4: 哎呦，说不清楚。有的说这男的找小三儿了，有的说这女的之前就出轨了。反正现在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他们这事儿，他们这离婚这消息啊，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
1: 关键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双方都没有发出正式的离婚申请。如果要是真没有离婚，在微博上早就骂起来了。
5: 不管他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反正啊，咱们网站是受非常大的影响。你看这网民的留言，一对假情假意的夫妻，一个虚伪的美好十年，这样的帖子遍地都是，有的人已经退出了我们的会员。
3: 那咱们有没有解决办法？
2: 我们现在统一的意见就是直接跟他们解约。
1: 对，
3: 我觉得不是终止合作这么简单。这样吧，你们帮我约他们俩，我要见见他们。
6: 马总，实不相瞒，我们两个人的婚姻在三年前就出了问题了，不是感情的问题，是我们俩性格实在合不来。

0: 经纪公司为了维护我们俩在荧屏前面的形象，所以把这事儿一直摁着。我们俩在公开的场合还得扮演恩爱夫妻的形象。
1: 装。
0: 但是前几天我们俩做了一个决定，还是想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只是还没等去办手续，就被八卦记者给扒出来了。所以特别抱歉，给你们这么一个网站造成了特别大的负面影响。
1: 马总，真的对不起你家妈妈。
0: 特别抱歉，现在她门也不敢出，手机一响，吓得直哆嗦。
1: 真哆嗦。
0: 不说我们俩的事儿了，但是这件事情上，的确是特别抱歉，真的。
2: 结婚或者离婚，都是你们俩的私事。
0: 嗯，
2: 但关键在于你们怎么去面对他。如果你们坦诚地去面对大众，那大众一定也能坦诚地接受你们。
1: 马总，没法坦诚。
0: 怎么不能坦诚啊？
2: 我是这么想的，你们也是正常人，你们也需要真爱，不能因为别人就去委屈自己的情感，对吧？
0: 就是，
2: 反正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今天想表明我的态度，我还会继续沿用你们二位作为我们美好十年网站的形象代言人，但是有个条件，我希望你们找个机会能跟大众说清楚你们的婚姻现状，因为我相信大众能够包容所有的夫妻面对情感时的真实态度，这才是我们网站的宗旨，能做到吗？
0: 能做到，特别感谢，真的。
2: 哪里，也感谢你们的支持。
0: 谢谢。
1: 马总，谢谢，特别谢谢。
2: 终于见到本人了。
1: 有签名吗？能签。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我是李友。其实我跟小裴三年前就有离婚的想法，
3: 当然是我们性格问题。
4: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可以保证，我们彼此之间从来没有背叛过我们的美好的婚姻。
5: 大家好，
0: 今天在这儿，我也很想跟
5: 收音机前的听众分享一下我们两个人的现状。我们两个人是
0: 在公众面前扮演着一对明星夫妇，
5: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一对
0: 普通夫妻。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日子，
5: 今天因为性格的原因我们决定分开。
0: 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我想我们会善始善终，把这件事情处理得非常好。
5: 即便是分开，我们依旧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依旧会为美好十年网站继续代言。我也想跟大家说的是，如果你真的是关心我们，我也想请你们
0: 继续珍惜，继续关注我们各自的家庭的生活，对吗？
3: 对。其实
4: 我跟小裴在一起的这美好的十年，我很珍惜。
3: 他像一个烙印一样烙在我的心里，永远都不会抹去。
4: 我会永远想着这，
3: 想着这美好的十年。
5: 是，我想说，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
0: 最好的轮回。我们在婚姻中间的相遇，又是最好的缘分。
5: 在这段缘分中，我们曾经努力过，我们曾经深爱过。我们今天决定分开，我想说，放手可能是对爱最好的尊重。
0: 最后我也想跟大家说，
5: 我希望收听节目的每一个听众
0: 珍惜你拥有的每一个十年，
5: 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0: 珍惜你的每一天。
5: 谢谢大家。

0: 高兴。听说有好消息啊，说来听听。
1: 马总，咱们网站的会员量大涨，而且网友对咱们的评价现在特别的正面。他说咱们说真话办真事儿，说咱们的美好是真美好，
0: 那就对了。
2: 还有那对离婚的明星夫妇一直在为咱们做宣传，您当初这一招啊，不但是把咱们网站的业绩提升上去了，还把他们的危机给化解了，我真是太佩服你了。
0: 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必须再接再厉啊，相信我，相信自己，相信大家，我们的网站一定会越来越好，加油。
2: 好，加油。
3: 平时怎么没见你这么麻利啊？都拿出来。
4: 啊。
3: 说快点。
4: 出院了。
3: 嗯，这点伤算什么呀？这些年历练的，我都有狗的复原能力了。心被人扎烂了都能痊愈，这算啥呀？
4: 那我送送你吧。
3: 不用了，你送我，顶多到院门口；他送我，能去全世界。好了吗？
4: 好了，
3: 走吧。
4: 你起来。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0: 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

0: 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秘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 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

0: 太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

0: 消息，特大号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

0: 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1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1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9: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0: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1: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9: 商道即人道，
12: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9: 生意见人心。
8: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每到重阳节，海内外赖氏宗亲都会不远万里相聚在深圳大鹏所城的赖氏老宅镇威将军殿。中堂之上，忠义传家的匾额高悬，彰显着这个家族辉煌的过往。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人们很早就开始准备。用炭火连夜烤制的金猪是南岳一带祭祖的最高规格，不仅表达着对先祖的敬意，也象征着家族繁荣兴盛。
1: 今日吉时，赖家后裔诚心祭拜列祖列宗。
0: 人们离乡总有不同的缘由，太平时为谋求发展，战乱时为避祸生存，但无论走多远，在何方，家乡的那处祠堂始终是游子们心之所系。
2: 每到祭祖的时候，家族后人无论再忙，距离多远，也会赶回家祠上一炷香。这一刻，他们连接的不仅是故去的祖先，更是整个家族的精神归宿。赖氏家族所在的大鹏所城，历史上是中国南部重要的海防军事要塞，明清两代先后走出过十几位将军，而最为人广为称颂的正是赖家三代武将的故事。
3: 这条巷是赖子巷，就以前整条巷都是赖家的。
0: 今年49岁的赖继良是赖家后人，他在大鹏所城海防博物馆工作多年，对祖辈的故事和古城的历史十分熟悉。明洪武27年，太祖朱元璋为防范倭寇入侵，批准在东南沿海设立东莞、大鹏两所卫城，联手广州府之门户。600多年来，一代代将士镇守东南沿海，曾无数次击退侵犯家园的倭寇、匪盗和外国殖民者，其中最为显赫的要数清代的赖恩爵将军。
2: 按辈分算的话，您要叫赖恩爵将军叫？
3: 我是他的第五代孙。
2: 赖恩爵是多少岁参军从武的？
3: 因为我们赖家三代出了5个将军、就从他爷爷赖世超，当时就做到的两省的武功主考官，崇州镇的镇台，那他父亲赖阴阳就浙江镇的定海总兵，
2: 都是带兵打仗的人。
3: 哎，对，都是武将。赖恩爵将军他是19岁就随他父亲在广东的阳江入伍，到回我们大鹏这边当大鹏营的参将，主要是管我们大鹏跟香港九龙一带的这个海面。
0: 1839年虎门硝烟后，外国侵略者不甘心鸦片被销毁，烟贩商船仍然在珠江口沿岸、澳门、香港等地猖獗。同年7月，英国水手借酒行凶，打死了尖沙咀村民。林则徐知道后，下令停止所有中英贸易，切断烟贩商船的15公里，同时命令大鹏营参将赖恩爵率领舰队移师九龙，加强巡逻警戒。然而，就在大鹏水师巡洋的时候，英方5艘船舰突然发动袭击。
3: 当时英军有5艘这个战舰，就很大型的战舰，我们只有3艘这种叫小船了。
2: 那个时候实际上火力、兵力，甚至是整个的船炮的装备和英军的相差都是比较悬殊的。
3: 非常悬殊，他们的大炮射程比较远啊，而且比较准。我们当时的是叫铜底木船，那船又小，而且大炮射程比较短，还有使用的兵器啊，鸟枪、土炮，命中率很低。
0: 面对突如其来的炮击，赖恩爵临危不

0: 乱沉着应战。他一面调转舟楫，利用冰船小巧便利与英方的船舰进行周旋，一面命令九龙炮台向英军开炮。在赖恩爵和大鹏水师的奋勇反击下，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敌船遭受重创，逃回尖沙咀。这场海战是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战，它以血战到底的气势捍卫了民族尊严，展现出中国人民誓死守护家园的决心。为此，道光皇帝封赖恩爵为霍尔察图巴图鲁，也就是满语勇士之意，还御笔题写镇威将军帝赐予他。1993年，在将军帝重修之时，赖氏族人特地制作了忠义传家的匾额，悬挂在门楣之上。
1: 忠义二字，这对于赖氏后人来讲是代代相传的家风了。
2: 抗英、打海盗，这种都是保家卫国为民的一个忠字。
0: 赖恩爵一生历经36场大小海战，无一败绩。九龙海战后，同年9月、10月间，赖恩爵奉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之命，带兵以守大禹关冲炮台。经过10天6次战斗，取得了中英川鼻海战、关冲海战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随着两艘英舰被击沉，侵略者只能退出尖沙咀海面，北上攻打定海。1840年，定海失守，中国腹地凶险。清政府以割让香港岛的代价，换取英军撤出定海。36场不败的忠勇将军，也难以扭转一个腐败王朝的衰落命运。失去香港让赖恩爵悲愤不已，几年后他郁郁而终。临终前，不说家事，不说财产，唯留下遗言：无忧朝政腐败而忧，无乐收回香港而乐。将军的遗愿也成为赖氏家族的百年之痛。
3: 这个是我们赖氏家族啊，在97回归前。
0: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回归前，世界各地的赖氏后人相约回到祖宅。经过商议，大伙儿在大门内的影壁上刻下4个大字：“还我祖愿。”
1: 还我祖愿。
2: 嗯，里面有《南京条约》禁吸血、鸦片毒害永难忘。在6月21日当天呢，我们在全世界啊，很多国家啊，包括美国、英国啊、荷兰、加拿大很多国家，都有我们赖家的后人回来，就当时就挂了这个还我祖愿的牌，算还了我们先祖的心愿。
0: 还我祖愿的牌匾，既是对赖家先祖的告慰，也把用炮火锤炼出的忠义之风写进家族的历史，留存在子孙的血脉之中。趁着这次重阳祭祖，很多生活在香港的赖氏族人也带着亲朋好友来到祖宅，介绍家族历史。
4: 这个是我表妹，她是在香港从事那个教育工作。为什么我要来呢？因为我想写一些文章。这不是只是一场战争，哪个人为我们国家捐躯啊，我们就知道，我觉得啊，所以我想过来拿一些资料给我们的孩子知道。
0: 赖孟海是赖恩爵的第八代后人，也是赖氏家族宗亲理事会的成员之一。在收集整理家族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

赖家一门忠烈与重视教育密不可分。清雍正年间，大鹏赖氏的开基祖赖无彪由广东紫金县迁居大鹏所城，以竹面手工艺为生。他的孙子赖世超是赖家第一个习武的人。

0: 就开始了武将之路。
1: 所以赖世超开启了赖氏后人从军入伍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0: 是的，就从他开始。
2: 赖世超的夫人刘氏被后人尊称为赖太母，也是改变赖氏家族命运的人。刘氏嫁入赖家后，白天料理家务，夜里秉烛教孩子们读书，并常常给他们讲一些发生在大鹏所城的英雄事迹。他最常给孩子们讲的是发生在明隆庆年间谭公守城的故事。
0: 谭先生其实是当地一个老百姓在城外住的，他就是
1: 普通人，普通百姓。
0: 但他有一次就是及时发现了来袭的倭寇，他就赶忙冲到世贸里面，将这个钟就敲响了。
2: 黑夜中的高亢钟声惊醒了官兵和全城百姓，大家拿着刀剑、锄头、扁担，爬上城墙，和守城官兵一起砍断云梯，挥刀杀寇。经过一夜的拼死抵抗，终于赶走了倭寇，但谭公也英勇牺牲。
0: 所以他也是在当地非常著名的一个英雄事迹，这些也是成为这赖太母教育孩子的时候经常去用的这些榜样的故事。
3: 非常著名的我们刘老，
2: 为了更好的教育子孙，赖太母还自编书本，并教导后辈要勤奋上进，不可依赖祖荫。在赖氏祠堂上仍高悬着赖太母编写的《赖太母家教三字经》和受训须知。
0: 那么这个叫蒙学教育，这个三字经它是将这个儒家的仁智礼智信都融合在里面，就比如说你为人你就要先立品，然后这些就是都成为了整个家风里面很核心的那个内容。那么他除了这个蒙学教育的三字经以外，由于这个家族后来逐渐兴旺了，他孩子辈孙辈陆陆续续都加入了这个军官的这个行列，所以他还有一个就是这受训须知啊，意思就是你要去成为一个武将一个官员了，你的担当你的立场是什么，就可以体现在这篇这个受训须知里面。咱们作为家训当中经常提到的叫纲不离手，手不离纲。
1: 前一个岗是岗位的岗，后一个纲是什么意思呢？手不离纲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你所要遵循的纪律。如果一个军人你没有纪律，你没有立场，你如何能够就保家卫国、守御边疆、保一方百姓的平安？所以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事情。
2: 赖恩爵自幼在赖太母膝下长大，深受影响。在将军地一旁，他专门修建了书院怡文楼，成为赖氏后人以及当地人读书传习的场所。在赖氏家族的影响下，大鹏所城相继走出13位将军，让这里成为一座英雄汇聚的城。
4: 如今在老城的街道上还能看到十几座保存完好的将军宅邸，这些古老的建筑相互为邻，印刻着无数将士的荣耀和忠义精神，也激励着这方水土上的年轻人奋发向上，不断投身于保家卫国的行动之中。
2: 古韵悠扬的大鹏所城在这片山海之间历经沧桑仍巍然屹立，静静守护着历史的记忆。抗倭护国尽显波澜壮阔，海战硝烟见证百年荣辱，海防文化、建筑文化、非遗文化在这里交融。在大鹏所城，孩子们经常会在古城广场上练习一种特有的拳法，打功夫。
5: 这是当地的一种传统的拳法，因为他们的祖上就是大鹏所城的官兵，整家人迁徙到这里来，且跟且守以备倭寇。他是备倭，倭寇不是天天来的嘛，所以他平时要练好功夫，万一倭寇来了，他们这个一直流传下来以后呢，到每年的年初二要在所城的城门口进行功夫表演。
2: 黄文德是大鹏所城海防博物馆的馆长，对古城历史十分了解，

0: 六百多年来，代代戍边将士在东南沿海这座小小的索城里建起的不仅是厚厚的城墙，更是爱国保疆的意志。1938年10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入侵华南。1943年，一批包括学生、华侨、农民甚至妇孺在内的爱国人士组成了东江纵队，其中就包括赖恩爵的第六代后人赖仲元。
1: 赖仲元是我们当地的最早的那批共产党员之一，因为最早都是38年那批入党的嘛，就几个人而已嘛。但是这几个人就像大鹏革命的星星之火，他并没有享受这种优越的家庭条件，而是呢参加革命，可以说传承了他老祖宗赖恩爵的这种抗争精神。
0: 那时面对敌人的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孤悬敌后的东江纵队处境十分艰难。赖仲元不仅变卖了家当为东江纵队筹集经费，还把自家祖宅捐献出来，举办了首期东江纵队青年干部训练班，为抗日斗争注入了新生力量。在漫长的烽火岁月里，113名为国牺牲的烈士长眠在家乡的土地，把忠义精神推传至今。
2: 是赖爷爷家吗？
0: 今年86岁的赖继煌是赖仲元的儿子。老人虽已到耄耋之年，但每年祭祖他都会回到大棚。共和国成立后，受父亲的影响，18岁的赖继煌执意放弃在广州工作的机会，参加了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前往海南澄迈红光农场。这一待就是20年的时间。
2: 带了什么去呢？这么年
3: 轻，
4: 什么都没带，就是一腔热情，党一号召到这个海南去开发海南。那我们就啊，顺着党的指引的方向去。
2: 那个时候去的时候苦不苦？
3: 当时条件比较差，这真的。
4: 生活条件很差，
3: 都毛房
4: 吃稀饭，住茅草房。
2: 那个时候怎么能待得下去啊？
4: 我们的印象是，父亲当年啊，不是去什么地方享受，是他是去打天下的。是过很艰难的日子，我们向前辈学习，就学这个，不是去什么地方享受，而就是开发环境，去搞一个可以将来给自己的儿孙享受的好环境。
0: 远离了战火硝烟，赖氏子孙依然把忠义传家作为人生一个个选择的灯塔。而今天新的一代正以新的方式与理念挖掘、保护、传承着家族文化。
5: 啊，这个是我了，当然是。那我在上个星期了，就是刚刚那个星期天呢，因为我回乡到了深圳的大棚，因为那边有我们家的祖墓，其实就是赖英爵将军的那个屋子，亲自操炮。
0: 赖英爵的第六代后人赖英伦是港大同学会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
5: 广东乡贤之乡
0: 祭祖回到香港后，他专门准备了一堂课，为孩子们讲述赖英爵和九龙寨城的故事。今天的九龙寨城已经成为一座充满绿色与宁静的公园，而在过去，这里被诸多媒体称为全世界人口居住密度最高的地方。0.0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居住着50000多人，但它背后的历史远不止于此。九龙海战后，为了加强对英国殖民者的防御，赖恩爵奏请朝廷修建九龙寨城，以增强南越海域的防卫力量。可那时候的清政府已是

0: 积弱难振，拿不出修长的银两。于是赖恩爵率先捐出了自己的俸禄，他的义举得到广东乡贤的鼎力支持，最终筹得营建经费46万2白银。
1: 46万是什么概念呢？当时估算的工程造价是9万2，这笔钱可以建5个九龙寨城。哎呦，捐的厉害是吧？从赖恩爵将军的事迹当中，你学到哪些精神或者品质呢？
2: 将军的事迹中，我就是学到他的爱国精神。我们的祖国有一些危险的时候，他就会是站出来，然后锲而不舍的抵抗外敌。
1: 是的，有一句话刚才我一开始就跟你们分享了是吧，我就请习主席说一下。
3: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0: 像这样的课程，赖英伦每周都要上2次，已经坚持了6年。在他看来，香港这颗明珠曾经蒙尘，其中有着特殊又曲折的历史，让孩子们了解国家历史和中华文化，系好这人生的第一粒扣子非常重要。
1: 因为呢，我也在香港出生，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也没有认识那么多的关于国家的事情。直到了97年呢，就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暑假里面到了北京学习。然后呢，在那个时间里，我真的是加深了了解，亲眼目睹。然后呢，我就觉得并不是那些新闻所报道的那么不好啊这样子的。其实反过来，我很多的很好的人，而且呢科技发达，无论是交通啊或者是什么，都想得非常仔细，管理的挺好的。所以呢，我后来就觉得，咦，原来真的要亲历其境才可以真正了解。
0: 这次经历让赖英伦意识到古今并重能让学生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培养他们正确的历史观，需求更为迫切，意义也更为深远。
1: 在香港，无论是我还是谁，都有一个责任的，因为除了读写听书，还有文化、品德情谊都是我们要照顾到的。好像我刚才所讲了，平常呢我们要有责任感啊，或者是有公德心啊，或者是要有仁，要有义，要有忠。因为一个国家对于我们来讲呢是基础，没有国家就没有家庭，因为有国才有家。
0: 除了课堂上的学习，在学校的支持下，赖英伦还多次带着学生们前往北京、敦煌等地进行游学，让孩子们对自己的国家有更深的了解。
4: 影响到我的就是中国人的勤奋，因为中国人在这么多年的历史之中的勤奋，最后才有到今天的结果。
5: 我觉得我们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当中国有危难时，当然要出去站出来为国家争光。
0: 从2019年开始传统教育课程至今，每次学生们交上来的作业都让赖英伦很有感触。从20岁跟着父亲回乡祭祖到已过不惑之年，赖英伦对家族、家乡、家国的理解更加深刻。100多年前，赖恩爵誓死守卫香港的土地不被侵犯。今天的赖氏后人投身教育，守护香港年轻一代的心。时光划过百年，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从未变过。

0: 如今，大鹏所城赖氏后人大约有400人，除了部分留在家乡，很多后人已经走出所城，遍布世界各地。但他们对家的情感没有因为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而减淡。如同这座所城的名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展翅的大鹏因为高飞，对脚下的这片土地越发依恋。
1: 重阳祭祖过后，赖氏后人又陆续踏上了离家的路。远行之前，他们会来到祠堂拜别祖先，也把光耀门楣的心愿铭刻于心。祠堂当中高悬着的一方方匾额，陪伴着赖氏后人一路向前。无论走到多远，他们都会把祖辈用生命铸就的忠义精神代代相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

0: 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结束。

0: 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结束。

0: 水看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巴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馒头蟹。
1: 哟呼！剧毒博士是神秘姐妹遇到的最棘手的反派，他不仅有八条触手，还会喷射毒液。
2: 哇，太酷了！
1: 我的剧毒博士，
2: 别难过，看我的！淑芳给马蹄蟹体新安装的 3D 打印机正好派上用场，我马上给你打印个新的。大功告成。

0: 我马上回来。
1: 啊！卡西西，小小，你们在做什么？这小章鱼造型挺特别的呀。
2: 姐姐，这是剧毒博士。要是竹峰在，肯定能打印出超完美的模型。
1: 别灰心，等竹峰和兔兔兔忙完新基地的建设，你可以邀请他一起制作。
2: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竹峰了，也不知道新基地建设的怎么样了。
3: 那我们去看看吧，我正好找些写作灵感。
1: 马上要退潮了，也不适合冲浪了，不如一起去新基地吧。
4: 出发出发。
2: 姐姐快看，它好像快脱水了，得尽快送回海里。
3: 别碰，那是剧毒博士。我的剧毒博士就是以剧毒的蓝环章鱼为原型设计的。
1: 这只章鱼的身上确实有蓝环，我先启动章鱼警报，问一下谢灵通。
5: 大西西，发生什么事了？
6: 我们遇到了一只被冲上岸的章鱼。啊！
7: 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后退！啊！
5: 怎么了，谢灵通？
7: 那是蓝环章鱼，海洋中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2: 它看起来很难受，我们得帮帮它。
7: 营救时千万不能徒手触碰，必须戴上防水手套，还要记得先用湿润的海绵给它保湿，防止它脱水。最后用长柄网兜把它送回海里。
6: 明白。
1: 小小、卡西西，注意保持距离，我来营救蓝环章鱼。
2: 小小快看，这两只螃蟹好有趣。
8: 退退退！
2: 别害怕，我们只是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抱在一起。
8: 这不是普通的抱抱，是我们馒头蟹的保护方式。圆圆正处于蜕壳期，是它最软萌的时候，可不能让别的蟹抢走了。
2: 好浪漫啊！我要把你们写进小说里。坚持住！水来啦！
8: 得救了，
9: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壮壮。
2: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我是小小，他是卡西西。
8: 沙滩真是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回到海里。
2: 那就让我们来护送你们吧。
10: 活过来了，谢谢你。
11: 我先走了。
1: 你们这是？
2: 我们救了两只馒头蟹，
3: 我想他们是和蓝环章鱼一起被冲上岸的。
8: 章鱼在哪儿呢？
1: 别怕，他已经离开了。
8: 谁怕了？要不是圆圆着急找地方蜕壳，我早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2: 啊！别走呀，我还想用3D 打印机给他们做一个蜕壳城堡呢。
3: 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性。
1: 卡西西说的没错，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我们尽量不要干预。
2: 好吧。
1: 虽然不能直接干预，但我们可以跟踪观察。小小可以把蜕壳的过程画下来，卡西西也可以寻找创作灵感。
4: 好耶！
1: 我也会用马蹄蟹艇扫描附近适合他们脱壳的地点。行动吧，预备员们。
4: 是。
2: 这里水流平和，沙地也柔软，他们怎么不在这里蜕壳？
12: 喂，别在这晃悠，把我的午餐都吓跑了。
4: 非常抱歉。
2: 不好，礁石洞里有东西，壮壮和圆圆会有危险的。

0: 冷静点，我们先看看壮壮和圆圆会怎么做。
1: 有条鱼！
2: 是条小鱼啊，看来壮壮的胆子还需要再壮一点。
1: 哇，圆圆你看，这里洞穴多，隐蔽性好，应该很安全。

0: 我可以用 3D 打印机帮你制造一个临时防护罩。
1: 这算干预吗？
0: 只是临时保护，没有干扰圆圆蜕壳。
2: 那拜托你们了，小纵队。
1: 圆圆，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拜托了，这次一定要成功。
0: 太好啦！
3: 气死我了，赶走一个又来两个，通通粉碎。
1: 圆圆加油。
0: 不好，他们家的攻击太强了，防护罩撑不住的。
3: 粉碎！
2: 别管我了，你们快走。
1: 你的心壳还没硬化，没办法抵挡螳螂虾的攻击。
0: 该怎么办？要是珠峰在就好了。
3: 是新的入侵者，
0: 就是现在，快带圆圆走。
3: 还想跑？看我的无敌粉碎拳！
4: 快上舰艇！我们快离开！
3: 快出来，跟我决斗！
0: 姐姐，我们回来了。
3: 不敢跟我决斗，真没劲。
0: 大西西，你没把壮壮带回来吗？
4: 他不愿意和我回来，你们自己看吧。
5: 走，亲爱的，我带你去找安全的地方蜕壳。
0: 这他不知道自己报错了吗？
4: 繁殖季的雄性馒头蟹就是这样的，本能驱使下会抱住任何即将蜕壳的雌蟹。
0: 糊涂的王子救错公主，我要把这段也写进小说里。
4: 这里很安全，可以让你待到蟹壳变硬。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4: 那我们现在去新基地吧。
0: 好耶！
6: 伙伴们，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海星基地正式完工。内部不仅有每个人独立的住宿舱，还配备了实验舱、医疗舱、维修站，以及能够自循环的生态植物舱。
0: 太棒了！
7: 那么，海底小纵队，海星基地集合。
8: 是，队长。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馒头蟹。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3: 不客气，队长。
0: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4: 嗯，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
2: 哦，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4: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5: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0: 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1: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0: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
2: 怎么回事？
3: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2: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张雨警报。我们必须立刻前往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0: 交给我吧，队长。
4: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5: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3: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2: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艇。
6: 遵命，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就像被冰封了一样。
1: 哇，真是太壮观了。
2: 雨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0: 被冻裂了，需要尽快处理。
1: 大脚皮，来吧，叫吧叫吧叫吧！
0: 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2: 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
3: 救命！谁来救救我？
2: 请问里面有人吗？
3: 有有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2: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3: 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2: 不客气。
4: 呼叫巴克队长。
5: 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0: 离我远点，大怪鸟。
5: 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6: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羚，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2: 这头猎羚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西西，我马上就到。
5: 小心地滑，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
2: 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0: 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2: 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

0: 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信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灵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他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2: 好主意，信灵通。
0: 阿西西，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3: 收到，队长。
0: 谢了，达西西，怎么又回来了？我是来帮助你的，你又想玩什么花招？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哈哈，哈哈，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好吧。
4: 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伙计，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啊，这我不敢。别怕，大狸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0: 谢谢你，勇士呱唧！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
5: 呱唧，别裂了！
0: 我滑过来啦！完好如初，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5: 没事，真棒，真棒！
0: 谢谢你，小萝卜。
5: 萝卜。
0: 对呀。
6: 怎么没看到呱唧啊？呼叫呱唧！
3: 可怕呀！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0: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7: 不怕。
3: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0: 那我们快去接应他吧！
5: 别怕，
0: 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不好，绳索要断了！我还没看过山地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5: 我也没征服过七大洋，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0: 启动机械臂！
5: 阿西，我们来了！
0: 伙伴们，你们来的只是及时。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的非常棒。太
3: 棒了，大喜大人！
8: 大家快看，
3: 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8: 哇！哇！哇！
3: 真是太美了！
8: 冬雨过后。
0: 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哦，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不止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灵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9: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
0: 呀，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8: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

0: 里，黄山。
1: 任务已完成，交通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2: 哇，这儿的水可真清澈啊！
3: 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2: 你的表哥？
3: 大猩猩快看，是刀鱼群。
2: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3: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2: 我们跟上去看看。
3: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4: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回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3: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2: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5: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6: 说的没错，大怪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7: 我非常担心他们。
2: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0: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8: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9: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回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六到七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10: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9: 是的，在回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11: 一二三四，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2: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0: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12: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0: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游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2: 谢谢你们。
3: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0: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
3: 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伙伴们，加把劲，穿过这片乱石区就到目的地了。
4: 好。

0: 们的速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提升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你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这舰艇。
1: 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大虎，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真的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阿姨鼓励，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3: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

0: 哎，快给我停了下！
1: 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
0: 还好意思说我呢？
2: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不好，刀鱼有危险！
0: 送上门的大鱼。真的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1: 就是就是，
2: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0: 好吃好吃。
2: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0: 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
2: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谢谢你的帮助，
0: 不客气。
2: 阿依古丽，红色的。
3: 我是花仔，阿依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2: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3: 海底小纵队呀、啊，阿依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2: 谢谢夸奖。对了，阿依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洄游呢。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

0: 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 不仅是血。

0: 院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他比我大了7岁，而且他特别乐意助人，特别热心肠，我才喜欢他，我们才能走到一起。平时也就算了，不管你小心不小心，你给我摔倒了，但是你都没有扶我，那我算什么呢？
5: 我就抱着他，我黏着他，我别生气了，因为他在我心里头还是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说我原谅你可以，说你给我写保证书。
4: 但是我必须得让他写，每次都是这样敷衍我，这一次我就说必须得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他的错误所在。
5: 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4: 我希望我们俩走这条路直到永远。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现场的三位嘉宾，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请看今天的故事。
1: 梁大哥，胡老师在你心中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2: 应该是看似柔弱一个女的，但是呢她又非常心细啊，善良的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出去的时候啊，他会关注我的一切吧。
3: 他松动，但是热心肠，助人为乐是常事儿，比较坚强向上。
1: 你有跟他讲过这些话吗？
2: 从来没有说过。我觉得在一起时间长了，其实倒不好意思说出这些事儿啊。直到那一次我媳妇儿摔倒，我没有去扶她。我今天来呢，我就想对她说一声对不起，媳妇儿，我错了。
0: 老婆对不起，那天你摔倒我没有扶你，这句话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先让我们请出被致歉人妻子胡杰。
4: 主持人好，我叫胡杰，今年52岁，来自辽宁本溪。
0: 这个故事最后这一句让人有些揪心，您还记得吗？那一天
4: 2024年的5一之前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在家休息，他出去跟朋友聚会，微信就发我，就说朋友要出去玩，咱一起去吧，因为我得出车出人，我就是属于陪着他们出去玩。我说我们有时间，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上一天休息一天。我说那就过了五一哪天都行，咱先约。他说的那我都答应人家了。我说的你为什么不考虑我呢？你怎么就答应了呢？他当时有一阵子没有回话，过了一会儿微信又发我，

0: 条，就是说你明天睡到自然醒吧，找到司机了，不用你了。当时我就觉得啊，那你要用我的时候，那我就必须得去。有车了，有司机了，那你问问我，有司机开车了，你不累了，你想不想玩啊？对吧？我就很生气。后来他回来了，我就看出来了，他喝酒了。回来他就态度特别不好，把包就往桌子上摔，往地上摔。啊，我就生气了，我说那你摔到谁呢？我没摔你，我说那你摔谁呢？我就冲动了嘛，就去扒拉他，就推他。然后他有劲儿嘛，你看我这个体格，就是在我们推搡的过程当中一扒拉，我一下我就倒了。在倒的过程当中，我的胳膊肘直接磕到了桌子上，然后我的后脑也是直接磕到了桌子上，直接我就倒地了。倒地了我就捂着捂着，我就哎疼啊，又疼又懵。然后我就看着他，他就站在那面无表情，就在是你不小心，你是不是应该扶我一把？但是他没有。
1: 就那个瞬间印象深刻，他面无表情的看着倒在地上的您。
0: 我就很委屈，我说凭什么呀，凭什么你这么对我呀？因为他比我大了7岁，而且他对别人也特别特别的好，特别乐意助人，特别热心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喜欢他，我们才能走到一起。平时也就算了，不管你小心不小心，你给我摔倒了，但是你都没有扶我，那我算什么呢？我为你付出，你这么对我，就是当时我特别特别的伤心，我就直接我就爬起来，我就说，我说你滚，你赶紧给我滚。当时我就是这样说的，我指着他，我说你滚，赶紧给我滚。他就看着我，就特别丝滑的摔门滚了。
1: 什么？特别丝滑的？
0: 特别丝滑的摔门就走了。
1: 我是确实没有想到这个形容词出现在了这个情绪之中，突然间就有了点喜剧效果。
0: 真的，就是我就觉得你我就说滚，你正常来说你是不是应该过来？
1: 那哄哄你啊，
0: 哄哄我啊，
1: 他没有，
0: 或者是怎样的？
1: 就扭身就真走了。
0: 对，就是开门，然后啪一摔。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就走了。
1: 我能感受到这好像是非常特殊的故事，还是一样，我们需要先把它请出来，然后来看看同样的一个瞬间，一段故事在另一个视角里可能是什么模样。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致谢人丈夫梁日明。
2: 主持人好，我�叫梁日明，今年59岁，来自辽宁本溪。
1: 夫妻两口发生了争执，我感觉好像跟面子有点关系，因为您跟朋友已经约好了。
2: 当时跟朋友在一起聚会喝点酒嘛，然后说的明天嫂子歇着，咱们开车出去玩溜达一圈呗。我说行，我就满口答应了，在朋友面前嘛，说做大男人，说这点事儿还应该能做得了主，
1: 太准了。
2: 所以说这件事儿就没有跟他商量。然后在微信之间我们就聊了聊的，当时我也感觉到他好像是不太高兴，他也没再回我话，我也没再回他话。我朋友一看嫂子也一天也挺累的上班，然后说的咱再找个别人吧。我这么的，你就明天睡到自然醒，就不用你了。
1: 当时真的找着了吗？
2: 找着了，
1: 是真找着了，但是心里还生他的气，
2: 稍微有那么一些，因为他说节假日保证不能出去玩，因为堵车各方面原因，所以说平时的时候你看他们都有时间，咱们过完这个用途期咱再出去玩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当时喝完酒了，可能考虑事情可能欠缺了。回到家以后话赶话，我看他不高兴了，那时候但是我也喝点小酒，可能是小脾气，可能也没控制住，我就把我那背那包一就摔桌子上了。小弟说你干什么？说你摔的谁呢？我摔的我自己包啊。完他就过来把着我这胳膊，那意思你要干啥？因为我也并不是说有意想打他呀，或者是怎么，
1: 就是有意动手。
2: 我认为我是没有使多大劲，但他的身体受不了，我这一甩的这一下就卡到地下了。当时那一瞬间我大脑空白了，现在并不是我想再开脱我的犯的过错。
1: 明白。
2: 我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果。
1: 其实是愣住了那一下。
2: 对对对，就是一瞬间就愣在那。他一看我没过去扶他，什么话都没有，急眼了，你滚出去。我一想当时那个情况下我说什么也是没有用的，我一看得了，那我就开门我就走吧。他所说的丝滑，就是我比较走的干脆利整吧。哎，然后我就回到我爸那住了，我在家住了2天，我也在想那个事儿，确实是我的毛病啊，有些事儿没有跟媳妇儿好好沟通一下子啊，就答应朋友这面了，然后我说去。

0: 你就点去。我说找到人了，不需要你了，就不用你了。跟他讲，你拿我当空气呢？回去了以后，那还不搭理我呀？我就抱着他，我黏着他，我说你别生气了。他怎么不搭理我？怎么跟我俩犟？我也是就嬉皮笑脸的，因为他在我心里头还是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然后他说行，我原谅你可以。他说你给我写保证书，
1: 写了吗？
0: 当时我说那写保一路，我说我也不会写呀。
1: 啊。
0: 说你不会写，说要你回家写，你不行给我在网上给我抄三天时间，你给我写完。我写了一份保证书。
1: 这个是听着19岁谈恋爱的时候吵架常用的一招，59岁也用这招啊，也写保证书啊。
2: 上次我必须得让他写，因为我觉得他每次他犯错误的时候，我就说你错了吗？他说我错了。我说你错在哪了？我哪哪都错了，每次都是这样敷衍我。这一次我就说必须得让他深刻的认识到他的错误所在。
1: 深刻吗？这个记性深刻吗？
0: 非常深刻。
1: 多深刻？来，给我把保证书背一遍，我听一下。啊，夸张了，夸张了，没必要啊。大概有几条？
2: 那个我带了。
1: 你带了呀？你
2: 这个，当时我让他写了，写了之后呢，看到没有这个冰箱贴，我是贴到冰箱上的，然后让他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后来吧，他就是改的比较好，我就当他的面我给原来撕掉了。
1: 你给，
2: 但是我多了个心眼儿，我给拍下来了。
1: 我能看看吗？
2: 然后我这次给打印了一下。
1: 哎，我要是把它念其中几条，您会觉得特别没有面子吗？您会介意吗？
0: 我不会介意，
1: 不会介意，
0: 因为我错了。
1: 哎呀，深刻呀，朋友，深刻呀。即日起，梁日明不再惹媳妇儿胡杰生气，不再喝完酒耍酒疯，在外边喝酒要跟媳妇儿打招呼（括弧同意了再喝反括弧），还是留了个喝酒的口哈。就是要知情同意，哎，有什么事儿跟媳妇儿商量，如果想法不一样，按媳妇儿的想法做，要跟媳妇儿好好说话，和睦相处，不要对媳妇儿瞪眼睛、皱眉头，不耐烦。保证书是一幅素描，把您写这幅保证书之前的模样清晰地勾勒了下来。这保证书后来做得不错，
2: 对，
1: 所以最后您把它从冰箱上移除了。
2: 因为照顾他面子嘛，他跟我商量，他说的那个，你说家里来朋友了，谁都能看得到，然后我就当他的面我就拍张照片，我怕他过后再继续犯错嘛，然后就把那个给撕掉了。
1: 好复古的方法呀，朋友，你们两位是有点小浪漫的。但是我里边还是听到两个关键词，一个面子，一个犟。我很好奇您两位最初是如何相遇，然后最初他身上吸引您的那个点是在哪儿呢？
2: 最初啊，我是刷朋友圈看到了一个链接，关于他的，他是朝鲜族嘛，做泡菜卖。当时他是在那个街边有一辆私家车，前机盖是着火了，车上还坐了两个女士。当时有的人就害怕就躲了嘛，也有人就是试图努力的去扑火，但是都没有成功。他呢在旁边他看到了，他就就手就是旁边那个摊位投麻布的一盆水，当时那个马路牙子都是正在修，他就深一脚浅一脚的就往那边跑。正好他跑到的时候，有个人把拿个什么撬棍呢，就把那前机盖撬开了一点点缝，他就凑得特别近，他就使劲往里头浇水，把这个火扑灭了。扑灭了之后呢，就是这个媒体就报道嘛，这样就是挖掘出来他就很多好人好事。因为他本身是上肢残嘛，然后包括那个下肢有不方便的，他会来回楼上楼下的去抱啊，或者是上车上车下的给人跑个腿儿啊，他都会去做。家里收拾的特别特别的干净，我就觉得哎呀，一个没有手的残疾人这么自强，还能做泡菜卖，还能照顾老父亲。而且那篇报道当时呢还有他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他拿着一本书。我就特别好奇啊，因为那篇报道嘛是说他连小学毕业证都没有，没上过多少学，没有多少文化，但是我就觉得他一直他都不放弃，就包括那个学习啊生活呀、啊、就特别向上。哎，我就觉得那我能帮我就帮一把，然后我就加了他微信，然后我就想那他手不方便嘛，支持他那就得买他辣白菜嘛，本身我是一点辣不吃。
1: 那这辣白菜怎么办呢？这买到了
2: 就是先买尝一尝嘛，如果可以接受以后再多买，如果要不能接受的话

0: 那我就可以用别的方法去帮助他吧。
1: 结果辣吗？
0: 还好，当时他是室内免费送货。第二天，晚上的时候，他就给我打个电话，他说：“爹，我在你家楼下了，你下来取吧。”然后我说：“好。”我说：“你稍等啊。”冬天披上外套，我就下去了。他看到我了，来，他就让我自己拿，10块钱一袋嘛。我没有10块钱，我说这20啊，我就要递给他，他就一拧，自己拿，
1: 哦，
0: 自己找零。
1: 你在兜里自己找。
0: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第一次见面，那我万一我要从你那里多拿点钱，你都不知道。我就把这20放在兜里，我放里了啊。然后那个拿10块钱，我赶紧就让他看，我说你看啊，我拿了10块钱。
1: 嗯，
0: 啊对，然后他说哎没事没事。当时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非常非常年轻。
1: 哪一年啊？那是
0: 2015年。
1: 也没有特别久啊，2015年就11年前。
0: 对呀，你看他现在的肚子，他当时他都没肚子啊。
1: 是不是身材可好了？
0: 对，看脸也特别年轻。但是他穿的特别土气嘛，灰秃秃的那个棉服，我就奇怪了，我这人多大年龄啊？看着脸挺年轻，然后我还问他，我说你多大呀？
1: 如实说了。
0: 对，他就说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到楼上了。我回到楼上坐了也就10几分钟的样子，就是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就说那个你下楼吧，那个我到你家楼下了，你下来取辣白菜。我说不对呀，我刚刚拿上来呀。啊，他说啊，那不好意思，那个我打错电话了。
1: 哦，下一个客户。
0: 对，送下一家。我就觉得这个人好搞笑啊，年龄虽然比我大几岁，但是怎么现在就有点痴呆了？
1: 当时确实打错了啊，
2: 确实
1: 不是说故意想再听一听、
2: 啊、
1: 没有，就是拨错了，就上一个电话。
2: 但是我现在是感谢我打错第二遍。
1: 哦，留下了一个小小伏笔。
2: 哎，对对对。
1: 那其实。如果正常情况下这就擦肩而过了，因为您不吃辣，那
0: 对
1: 微信上是怎么就聊起来了呢？
0: 因为我知道他是那个市区免费送货嘛，多的时候一送送一天，我就觉得他手也不方便嘛，而我家就是在市中心，很多车的终点和起点都离我家很近，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梁哥，你如果要说送菜路过我家，你是渴了你是饿了，你就上来歇会儿，喝点水，吃点东西，然后你再送。因为我当时我是做淘宝网店的，我天天在家，
1: 就是居家办公、
0: 啊、
1: 相当于可以说把您这当驿站了。那您当时听到了这个邀约，您是觉得不错，还是说其实也可以更进一步推进？
2: 我感觉这女的身材比较柔弱嘛，说话声音我感觉挺好听的，有点像江南女子那个。
1: 哦，声音挺好听的，有点江南女子那种婉约柔美，您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
1: 哦，
2: 印象不错，有时间的时候微信上可以聊聊天，2个月左右吧。
1: 嗯，
2: 哎，正好我还真就路过呢。
1: 哦，去了。
2: 但是别的其他想法没有，我就哎呀，到这了，他买过就买过一回，没再买，我就微信联系他了，我说这我正好还路过你家这了，我说你上来吧，梁哥。那天正好赶上中午他搁家热饭的包着粥，我说你给他吃一口呗，我说的好吧，那就吃一口吧。
1: 结果就一起喝了这顿粥。咱这都不能叫约会，能叫吗？
2: 那不是约会，
1: 不是吃了顿便饭。
2: 对，
1: 那这个听起来离谈恋爱呀，离两位成家呀，就好像很遥远。中间那个核心的转变来源什么时候？
0: 2020年的秋天。我是在南京工作，因为我朋友在那个南京开了一个教育机构，那年孩子高考结束，我就答应他了。我一方面呢是觉得人家都邀请一而再再而三信得着我，邀请我去那个教育机构做前台，然后我就觉得去看一看，顺便也给孩子看看找一找门路，适合不适合在那边就业嘛，所以我就去了。我在南京工作的那段时间呢，他是在一个福利厂上班。哦，我们俩微信也会聊。我说这边有好多好玩的景点啊什么的。他说的，那我也想去看看。
1: 嗯，
0: 我说你去呗。他说方便吗？我说我一个人住大双石。我说你来几个人都行。隔了几天，他说那我们过去了。我说嗯，我们。我说好吧，我也没好意思问都有谁呀，我还能不让来呀？
1: 哦，
0: 来了3个人，然后那2个人呢，人家自己都

0: 背着那个小包包，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这边胳膊用胶带缠了一个那个泡沫箱，
1: 嗯，
0: 他就这么拎着，这么挂着，挂在他的这个位置，然后这边呢，拎着一大袋子的东西，后边背了一个大背包。我就觉得这整个一难民嘛，这哪是来旅游的嘛？然后他就把那个东西放下了，把那个泡沫箱子。

0: 那9点我回去，天比较阴冷嘛，我就把空调打开，电热毯也插上，把那个冷面烫一下，那水烧开了烫一下就好了嘛，比方便面还快。一烫，然后那个香味啊、辣味都出来了嘛，然后就是热乎乎的，就是吃完了真的特别暖，好感动那个时候。
1: 这不知道是面暖还是人暖，但肯定是心暖。你是两室一厅对不对？
0: 对。
1: 来了3个人。
0: 哦，对。
1: 3个男孩吗？3个男生。
0: 对对。
1: 这点我有点不理解，因为就乍听起来到那个南京的时候，两位也那个时候算明确关系了吗？也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1: 朋友，而且不是那种特别近的朋友，邀请您去南京玩。
2: 嗯，对。
1: 您就他带了2个兄弟去玩，所以您确实很看重兄弟情谊。在日常生活当中
2: 是的。
1: 住了几天在南京？
0: 3-4天吧。
1: 3-4天。这么暖的面，您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0: 没有，当时可没有。
1: 也没有。
0: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0: 对。
1: 两位更进一步了。
2: 当时他不知道，其实当时我有一点的小心思了，那时候。
1: 有心思了。
2: 哎，对。
1: 说说心思在哪儿？
2: 因为我跟我朋友说了，我说胡杰这人挺好，做义工我们接触走得更近了嘛。偶尔还到我们家帮我做辣白菜，我但是。能不能在一起呢？我朋友，那你就跟他说呗。我说还不能说，
1: 咋的呢？啊，
2: 因为毕竟，对，我是属于残疾人。
1: 您有点担心
2: 啊？对，自始至终我的心里始终就有这一道坎儿。
1: 那最后明确关系是在哪儿？是哪一年？
0: 那是我在南京做了1年多之后，有个朋友，我就跟他聊。他当时他是在包一家超市，他就说你回来你跟我一样嘛，干这个嘛。我说那我也不懂啊。他说你学嘛，到时候有培训。我说那还有其他要求吗？他说至少得2个人到3个人。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他了，我就说干超市行吗？一起干超市。他当时他还愣了，还有点犹豫。他说干超市怎么干呢？我说承包。我说但是押金不用你出，挣多少钱我说我们俩平分。
1: 这挺好的，这算是事业合伙人的一个邀约。
0: 对，然后他同意了嘛，回去我们俩得谈这件事情嘛。我请他吃饭，吃饭的中途他就说我们两个一起干超市，那就在一起吧。
1: 哎呦，这么突然的表白。
2: 那时候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也是不错的。
1: 挺不错
2: 的。虽然我身体有毛病，但是说的几乎正常人能干的我也都能干。我说你要觉得可以的话，我咱们就在一起吧。他说那就试试吧。
1: 那就试试吧。
2: 对。
1: 试试就试试啊。他一提那个时候他提，您当时觉得有点突然吗？
0: 不是很突然，因为我对他一直是有好感的。在我的眼中一直是光环加身。很多的优秀的品质，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讲义气，因为本身就是他的品质在那了。
1: 是。
0: 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因为冷漠。
1: 我突然理解为什么那种热情和直率，那种仗义那么吸引您。您呢？
2: 二婚，有过一段婚姻。
1: 也有过一段。所以本来您是要跟他谈一个事业合伙人，结果谈成了人生合伙人。本来说开一个超市，结果要在这个超市里要过着这么一生。超市怎么样，顺利吗？
0: 不太顺利。
1: 不太顺利。
0: 比如说我们店是135要货，我验货他搬嘛，他也能看到。而且我要货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你要点雪碧薯片你得多要的。我就不喜欢他这样对我指手画脚，因为我是有我的一套程序。但是等来货的时候呢，可能大库没有货，他也不问青红皂白，我让你要你为什么就不要呢？啊，这卖什么呀，就那样。然后或者是说的这个又来货来多了，因为来串品了嘛，他还不愿意。
1: 之前我就看到网上一句说法，说这个最好的朋友什么不要在一起搭伙做生意。
0: 对。
1: 更有一种说法说爱人啊，夫妻之间一旦做生意的争执会特别严重。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搭伙做生意得讲规则，分得特别清楚才能落地。但是感情的世界，爱的婚姻的世界里，其实是讲付出，是讲感情的。讲规则的事儿跟讲感情的事儿一旦混到一起特麻烦。
0: 有的时候其实明明他是对我好，但是我们来也会大吵一架。来货的时候不有整箱的还有零散的吗？他就会抢着搬。一个是我也心疼他，就是怕他累到嘛，我能搬我就搬嘛。再有一个那一大堆的东西，那顾客进来他不是也影响顾客体验嘛，你影响人走路嘛，
1: 那为彼此着想啊。

0: 挺好的呀。
1: 那你就好好说嘛，对不对？
0: 他咋说？
1: 他说你一边去，就每次都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他的胳膊，就每次都是这样一甩，你一边去。
0: 不是，只是说是行动上的为他着想，有时候也需要一点沟通上的温柔。
2: 我感觉这是怎么说？这土话呀，这是一种非常粗鲁的爱。像他说，明明知道挺好的事儿，让我给说。
0: 一说出来就变味儿了。
2: 对对，
0: 嗯，对，
2: 这样
0: 凶凶巴巴的。
2: 其实我不想让他搬，我说你赶紧去忙别的去吧。
0: 但是有时候你看，这就是你爱人的需求。
1: 他的性格确实是特别急躁。最开始接触超市的时候，我们公司总搞活动。
0: 嗯。
1: 你算一算，就是平时能卖3-4千块钱一天的销售额，到搞活动的时候能卖1万到2万，第二件半价嘛。
0: 嗯。
1: 然后那我就一直在收银台，我就下不来。这边你是不是也得摆货嘛？他摆货的时候，因为那个就是饮料瓶一瓶一瓶的，他拿的时候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往上一摆，
0: 是
1: 一排一串，他不是，他是这样，
0: 嗯，
1: 这样去夹，夹到那个位置，然后他再摆。我们的手是可以这样的，可以这样的，他的是这样的，横的嘛，横的，所以他一推，咔一排。全倒了，
0: 容易倒。
1: 对，然后他就急了，就这点事儿，那你就跟我说，说呀，这倒了，那个我收款，这些顾客少我收，然后你给他摆好就好了嘛，对吧？
0: 嗯。
1: 但他就急，有点破罐子破摔，就这么摆。完，我说你干嘛呀？你这样，我认为顾客要是在，不管我们俩发生了什么，不要吵。等顾客来买完东西再吵，
0: 嗯，
1: 他就是劲儿上来以后，他就是不管不顾了嘛。
0: 我一定要发出来，
1: 就是不管有没有顾客，反正我该说的我必须得说。
0: 哦，
1: 就那样，那我就更生气了嘛。
0: 明白。
1: 那好吧，那你什么也不管不顾，那我也什么也不管不顾，那今天我就不赚这钱了呗，对不对？吵，
0: 犟起来了，就又回到最初的了。我就明白了，这一个面子一个酱这两个字儿吧，就成为了这个经久不散的一个阴影。在整个超市的过程中，您有感受到您的这些性格和脾气上的小特质有点困扰到您的妻子吗？
2: 当时真没有，因为这跟我小的时候成长经历有关。我9岁那年放暑假的时候，跟邻居小孩出去玩，那是在郊区，然后走到那个车站候车室门口有个变压器，
0: 嗯，
2: 那个时候变压器旁边有铁梯子，
0: 您就爬上去了。
2: 对，我们俩就爬上去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醒来以后，这两个手已经烧糊了，就像那个烤鸡爪子似的，那骨头都露出来了。
0: 9岁的时候，
2: 对，那年代医疗技术还是不行，
0: 嗯，
2: 但我跟我爸说，这孩子手要保不住，得截肢。3年期间。吃喝拉撒睡全都是家里人照顾，啊，那个时候邻居或者是附近左邻右舍的吧，闲言碎语非常说不好听了吧，13、14岁了，多少明白点事儿了，
0: 嗯，
2: 就比我大的年龄人可能会说，哎，那你这将来怎么活呀？还能搞对象吗？当时我不明白怎么事儿，我回家跟我妈说了。
0: 对呀，那时候还是个孩子。
2: 对，
0: 嗯，
2: 我妈说，哎呀，你不用那听着那瞎说，我没事儿。后来就是说的。亲属，我大舅，我们那时候不念书了，就说你没事写写字儿吧，买田字格本用铅笔，没事写字儿。就从那时候在家，除了干点家务活，就练字写字。我妈就说了，说将来你大了干点啥，自己开个小卖店。
0: 字写的确实不错，我突然想起来，保证书是咱哥大哥自己亲手写的，对不对？
1: 亲手写的。
0: 刚刚看过他的字，方方正正。
2: 实际来说，那时候就是听到别人一说我，其实就感觉不得劲儿了。但就有的小孩稍微住得远一点的，他会嘲笑我，他喊外号。那时候当时伤心到不像说特别那么，我就感觉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了。算了，我也被给我妈我爸添累赘了。两个抽屉里头有药。然后我就把药全吃下去了，
0: 两抽屉的药全吃进去了。
2: 对，哎呀，那时候划了划了一大把。我们比较走得近的邻居看到发现不对了，送到我们当地去医院，就抢救。然后我妈晚上回来的，我爸是下午坐，下午提前回来的。
0: 嗯，
2: 啊，我爸没有说什么，我妈回来，那就不是国骂了，骂得特别狠。要么你就去真就去死去，啊，火车道也近，你为什么要吃药死呢？
0: 这个反应我也是没想到，妈妈这个骂的这个角度也是稍显奇特。
2: 对啊，直接就上火车道得了呗。
0: 但您描绘的这个家庭环境和您父母跟您的沟通方式，让我有点理解您沟通的时候的

0: 些特质的来源。
1: 对，所以说我心里也始终是有一道坎儿，那种自卑心里头这个坎儿我始终是没走过来。有些事就比如说我媳妇说本来她是好心想不让怕我受累，其实就是差我们俩人之间的沟通。
0: 您父亲包括您母亲在家其实并没有太多人有那种
1: 不沟通，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语，
0: 没有什么话语。
1: 对，早晚下班，早六晚六，回来了上饭桌吃完饭刷完碗七点午睡躺着。所以说这些年里头我的性格我感觉是有很大的关系。
2: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我眼中他积极向上热心乐于助人，就是满满的光环加身。他对人特别好嘛，包括你看我们俩有的时候走路，东北的冬天嘛，只要有通道都会有大门连着，有的时候走路走着走着一回头，人呢，一看人家在那掀门帘呢，因为有比如说轮椅的或者是抱孩子的推婴儿车的拿重物的拿东西多的，他看到了他都会这样，
0: 这很好啊，
2: 然后等人过来看到他那样，然后我现在我也多了这么一个毛病。
0: 这不是毛病，这是小小的善举，但是大大的爱心。你平时跟他说过这些吗？
2: 不说啊，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都没见面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人吗？
0: 就是这样的人，你得告诉他，他是这样的人跟您觉得他是这样的人中间有隔着遥远的距离。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跟朋友说嘛，包括我跟我的父母啊跟我的女儿也这样说，梁大爷我说特别特别棒。
0: 对呀，你还得跟他本人说，让他知道。您跟他到一起之后，您身上有了很多慈善也好公益也好热心也好的改变，我想最后再问问您，您跟他到一起之后您身上有没有一些怎样的改变也在发生？
1: 他是我第二个启蒙老师。
0: 这个表达就对了，怎么启蒙了您说说。
1: 因为本身我这个性格不好嘛，脾气暴躁，然后他会坐下来我给你讲那个事儿，你说话方式能不能换一种方式，不光是跟我，就是你在朋友面前有时候说话可能也不经意间就把人给得罪了，你好事做了但是人还给得罪了。
0: 那您现在跟他在一起相处表达包括行动上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改变？
1: 现在就提升为后勤部部长，我现在家里头基本是他主外我主内，我下厨。
0: 最拿手的菜是什么？说三道。
1: 青鱼炖萝卜六段，
0: 东北名菜。
1: 炒豆芽也可以。
0: 炒豆芽？
1: 对。
0: 是你喜欢吃的这三道吗？
2: 对，他做那个地瓜梗特别好吃。
0: 哎呦，你看还是有拿手活。虽然两位刚才的叙述有很多的日常，我真的感受到了表达的可贵，而且我感受到两位的变化，这是在最后最欣喜的那一瞬间。您现在还记得那张保证书吧？接下来的过程保证书上的内容也都是可以顺利完成的对吗？
1: 对，
0: 您当时做过的承诺落地生根，说话算数。
1: 对的，
0: 在此基础之上也是我给两位真的一点小小的建议，未来人生的沟通非常非常简单，怎么想就怎么说。此时此刻我也很好奇坐在我们前方的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感受，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三位嘉宾老师的看法。
3: 两位好。梁先生，先对您九岁的时候的那场意外表示一个深深的遗憾，在您后面的生活当中痛苦磨砺，我们咬着牙忍着去面对，要不然你就摆烂吧，认怂吧。所以你发展出来的那个光环，那就是你用来去抵抗自己内心绝望的不安的那个勇气，是你活下来的方式。但不代表着那个光环被你给制造出来之后内心的那个脆弱它就消失了，所以才会造成你们婚姻当中很大的矛盾和冲突。在这儿我真的想跟胡女士说一下，您和梁先生你们在婚姻当中去慢慢的成长，您也慢慢的去体谅了一个光环背后它也有脆弱的那个部分的一个接纳。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幸福快乐，更多的理解懂得，谢谢你们的到来。
4: 两位好，我知道你一直在赞扬他，说他身上有光环，他是英雄，他做了很多好人好事，他对别人那么好却克扣自己亏待自己。但是胡姐，你是他的妻子， 作为一个

0: 妻子不是只需要去赞扬他，而是要去心疼他。你要真正的看到他，为什么他给不了你想要的那么多的东西，因为他的内心也很匮乏。他作为一个男人，他自尊心那么强，他很想自己做，但是他生活当中一定有太多的无能为力。当然梁先生也不是做的都那么好的。当主持人问胡杰说第一段婚姻为什么结束，他只蹦出来两个字，冷漠。而一开场你们所说的那个是当他摔倒在地上，你站在身边没有伸手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的也是同样一个词儿，冷漠。不要用他害怕的东西再次不停地去刺伤他。所以祝福你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还愿意鼓起勇气继续在路上努力前行。希望你们俩幸福。
1: 两位好，你们俩都是第二次的婚姻，都历经磨难啊。也许你们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彼此。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还要 PK。 你赢了就失去他，你赢了就失去他，你愿意吗？老梁，坏脾气不是借口，我告诉你一小窍门啊，当你想发火的时候，思考五分钟，想想他对你的好，再做决定，这火该不该发。你们有什么原则性的矛盾啊？就不能把刺猬的刺儿收起来，对自己最好的那个人，把最柔软最真诚的部分去袒露。我劝你们俩把今天这个节目当成一个新的起点，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从说一句他爱听的话开始。我希望你们能够以肯定表扬对方的方式重新爱一回。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幸福。
2: 那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和赠言，接下来时间就要交给你们两位了。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时间就要交给你们两位了。谢谢你来了。

0: 媳妇儿，还记得咱们市内的公园这条路吗？我们几乎是每隔一天都要经过这条路回家。有一次，在这条路上，让我人心不开心。你转身离我走了。当时我没有敢去追你嘛。后来，当我自己走到这条路回家找你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内心非常的对你的愧疚。从我们相识一直到走到一起，走到今天，我也知道你的不容易，各方面的压力，有些对你的方式我可能表达的不是那么温柔吧，我也说一声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1: 其实我也觉得你已经很努力的去做去改，我觉得我也应该更多的包容你理解你，我希望我们俩永远能开开心心的走这条路，直到永远。

0: 紧紧拥抱着的感觉怎么样？
1: 相当的美，
0: 相当的美好。有一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第一种是肯定，最后一种是拥抱。最后时刻，我给两位布置一个作业，不强制要求，开心就做好不好？咱们来一点操作性方案。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每位跟对方要说三句话。第一句话，你这一整天最让我心疼的那一秒。第二天，我最欣赏你的那一秒。总有一秒钟你突然打动了我，突然让我觉得崇高伟大了起来，把那一秒找出来讲给对方听。第三个，我最喜欢对方的那一秒，每天睡觉之前三秒钟讲给对方听，可以吗？我能理解，一开始一定说不出口，尤其是最后我喜欢你那一秒，我憋屈死了，说不出口。给您个小建议，做个小抄，拿出手机备忘录写下来试试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可以不？你答应我了吗？
1: 答应。
0: 答应我们报一个，算是一个契约，怎么样？咱们男子汉说到做到，行不行？行不行，大哥？说到做到啊！
1: 谢谢。
0: 大姐，我们握个手，也是一个契约，拉个钩，好不好？说到做到，从今晚开始，一点点来。我就到这里，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你们来，谢谢你们，
1: 谢谢，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小姐老师。
1: 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2: 我也应该更多的包容你。我希望我们俩直到永远。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哎呀，这舞台真奇妙。故事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59岁的大哥，我有时候还在想，他身上还要发生改变吗？还需要发生改变吗？还能发生改变吗？那些一生的烙印。可是离开舞台的时候，他刚才笑的那种真诚和那种笃定，我知道人永远在发生改变，不管多大。而对于自己来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方向想要去到的话，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与屏幕前的各位共勉，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

0: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1: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和你一起做生意。嗯
4: 啊，痛快！
1: 人生自己掌舵，
0: 人生自己掌舵，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是不是？
4: 哎，别激动！
7: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续写传奇商图。
7: 续写传奇商图。
8: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0: 我是陈晓，
7: 我是孙谦，
1: 我是罗一舟。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0: 每晚19:35，
7: 每晚19:35，
0: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7: 步步为营，
1: 步步为营。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

0: 船，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

0: 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武陵山的脊梁绵延起伏，默默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也守护着山里人家的悲欢离合。
1: 这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0: 1979年，一个啃着红苕长大的姑娘张映就出生在这片大山深处。当山外的世界吸引着年轻人的脚步，张映却选择把青春扎进大山深处，在武陵山乡中心校那褪色的黑板前，他不仅找到了事业的方向，也收获了淳朴的爱情。
2: 当年我从山下嫁到山上的时候，我父母是坚决反对。我爸爸的理由是，哪有穷爸爸的女儿往到山坎坎嫁哟？我跟我爸爸说，哎呀，爸爸你莫多想嘛，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了嘛。
0: 爱情的勇气像漫山的映山红一样绚烂。20岁的张映嫁给了比她大5岁的王小平，日子清贫却温馨。然而，命运的咒语从不预告。2014年那个平凡的夏日，王小平工地坠落的噩耗如同惊雷，将这个温馨的小家彻底击碎。
1: 后来我们家只有妈妈、爷爷和奶奶，
3: 一直都是闷到我啥后才会是，我都有点衣服反正一起打那个他没老化。
4: 第二天刚好是父亲节，而且然后我们就这个打电
3: 话，看到龙龙姐回来嘛，我还是好想你，都是那个我那个心儿是困死龙回来的嘛，龙姐回来的。
0: 看着悲痛欲绝、整日以泪洗面的公婆，看着懵懂却失去父亲的孩子，这个柔弱的肩膀擦干泪水，做出了让所有人动容的决定。
5: 我从来都没想过父母跟我在一起是一种负担，当时都跪在我的父母面前，我都跟我爸爸妈妈说，我说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嘛，虽然你们的儿子走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你们老不嫌弃我，我会永远陪在你们身边的。
0: 一句承诺，张映毅然担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在之后3年的时间里，张映从村党支部副书记变成了村委会主任，无论工作多忙，他仍住在王家，尽心尽力孝敬两位老人。
3: 我没得女儿了，我来媳妇了当女儿，哎，他来还拉娃子啦，样式都给你买，哪样都给你买回来。
0: 时光是最慈悲的医者。3年春秋流转，看着儿媳深陷的眼窝，婆婆决定放手。
2: 她说我妈亲自跟我说了就回了，妈婆都说她是在说过往，她说我们也不能耽搁你，她说娃儿也带我们带起带哈，反正说你们该找的你我要找一个。
0: 张映的坚韧与美德早已在乡邻间口口相传，说媒的人踏破了门槛。面对新的可能，张映心中那条对家的责任底线从未动摇。他对每一位追求者都郑重地开出2个沉甸甸的

0: 条件。
1: 一是，要照顾好我的父母；二呢，要照顾好我的娃儿呢。如果说达不到我的两个条件，你说我都宁愿我自己一个人过。
0: 命运终究眷顾善良和担当。安华波，这位敦厚朴实的汉子，听说了张映的故事和他那苛刻的条件，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被深深打动。
2: 刚开始其实还是有点不习惯，因为我觉得，外面的人会有很多看法嘛。但是后面，我觉得我不在意那些东西，而且我也没有觉得我们家里面会和其他不一样。然后我也很开心，我每次都经常都回来。然后我觉得大家子一起吃个饭呐，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呐。
0: 就在那一年底，一场特殊的出嫁，温暖了整个武陵山乡。安华波不仅娶了张映，更和他一起将前夫的王家父母两个女儿郑重地迎进了新家的门。
3: 我有了新家，家里有好多好多亲人。
0: 在这个屋檐下，幸福有了新的定义。
4: 我那个小幺儿，这是我妈妈爸爸从我们两个生的。
5: 你是我妈妈，你是我爸爸，你是我婆婆，你是我爷爷，他们两个从小给我带大的。
0: 三个爸爸，三个妈妈，三个儿女，血脉交织，爱意融融。
4: 我现在的父母确实真的比我以前还要多好些，我有时候我没想得到的他都想得到。
1: 这长线都是节省些钱的嘛，你吃饭没有啊？好啊，表天家在那都要上班，好了都要过来耍哈。
2: 我的朋友只有一个婆婆爷爷，不像我有两个婆婆爷爷。
6: 我让你收红包也可以多收几份。
2: 你每一次都想多收点红包给。
0: 张映和安华波的善良浸润着整个村子的土地和乡亲们的心田。
4: 那一份嘛，他是本来是个鸡巴份哈，那个儿又是生活都基本上不能自理。好，加上他自己也是生病了的，脚也不方便，行走不方便，年龄大了嘛。好，我们平时都是把他们关注到的。我家上的时候呢，那些村民对我，就不管工作上或者生活上都很支持。反正平时对我也很照顾，我要对他们要对我像对我的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样的好。
0: 张映的真心付出，赢得了村民最深厚的信任。2021年3月，他众望所归，当选为武陵山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唤醒沉睡的山林，他和村两委班子爬山涉水，千方百计引进产业。昔日光秃秃的贫瘠山坡，在汗水的浇灌下，一点点焕发出勃勃生机。
7: 你看嘛，那我才那个3年到4年，那个是数字，你看一亩地都可以卖15万，把我们那个老百姓呐、也征收治了户，把我们的那些土地啊也租起出来，70岁左右的老太婆老头儿都能够得到一定的收益，好安逸嘛。
8: 我们回来开那个店，村上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支持，然后一年找个小几十万还是没问题的。
9: 现在进起来了，你看好安逸嘛，游客多了，跟村上点个赞。
0: 又一个春天，武陵山的映山红如期绽放。那崖畔的映山红，从张映青春时的嫁衣，开成了漫山遍野的信仰。而他的故事，早已随着山风融进每一寸值得热爱的土地。

0: 你尝一个，尝，这是中国的古董食品。
1: 瞧见没？这对卖皮蛋的侠侣，一个叫黄汉涛，一个叫丁一平。当陕西汉子遇到重庆媳妇，一个执拗，一个泼辣，这组合搁一块儿，爱情故事不，那是生活版的史密斯夫妇。不过战场在皮蛋场，武器是鸭蛋和草木灰。
2: 我跟黄涛是在昆明认识的。
3: 2002年，那时候我还在部队，我就去买了个耳机，一看啊，那个柜台上面啊，卖东西那个女孩子啊，怦然心动那种感觉哦。
2: 其实他们两个还没走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在想。

0: 哦，那两个神经病，两个还不走嘛？
1: 对，想找找点话，给他多说两句话。
0: 那天天给我打电话，天天打电话，我也没想过我们两个人能成，真的。
2: 耳机牵线，结婚生子，顺风顺水。但辣妹子很快发现，这陕西愣娃心比皮蛋还不安分，老板梦做得比谁都香，可外头闯荡一圈，钱没见着，经验倒是攒了一箩筐。直到2016年，家里天塌了。
3: 因为我的父母啊，两个人在相距一个月就相继去世了，但是实际上对我的打击还是很大的。是
2: 子欲孝而亲不待，在外的浪子决定不继续漂泊，而是留在老家干起了老祖宗留下的活，做皮蛋。皮蛋也叫松花蛋、变蛋，是我国传统风味蛋制品。市场上的皮蛋主要分为墨绿色和金黄色两种，黄汉涛生产的皮蛋就是金黄色的。做皮蛋第一步就是烧灰。
0: 你看看这一扇扇全部都是在我们附近经理那里去收购回来的，他们以前是没得任何用处的，现在我们是两块一斤收购回来，让他们也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2: 转眼到了2020年，重庆媳妇丁一平老家大足十万镇发来英雄帖，招商引资。本来大足当地手艺人多，皮蛋作坊也多，但这两口子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把自己的皮蛋做成了窍门货，秘密在手上。关键第二步，果蛋。
4: 现在我们固定的用工有20多个人，这20多个人我们都是也是有原则的，有7个是脱贫户，有3个是残疾人，有2个是低保户，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00多个人。
0: 像这个两个呢，就是脱贫户，也是残疾人哈。他那个手的话是有点问题的，他一天能包1000多个袋。好，然后像这个两个呢，他是残疾人家庭，他的手脚都非常的快了，他一天能包到2800多个。现在呢，我们是给他们的是每一个是800钱一个，包一个袋。
5: 1800个，我一天包到1100个，我手脚慢一点，我不要的，我包到1300个，
6: 个个都有钱。

0: 藏，黄汉涛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但山洞有安全风险，咋办？黄汉涛一拍脑袋，挖地窖。
1: 他对我讲，都他说的，我只是给你讲一声，但是我肯定是要用的，我都不同意，都抄了很大一架了，真的是。
2: 他是我有点相敬相惯的啊，但是我后面就是什么，有一天他没回来厂里面，我就把挖机的一清的直接挖开都开干了，后面他回来看到了，我已经挖都挖了，不真不得行了啥。
1: 地窖挖了以后还不错，后面又跑到农场，又去钉子坛子。这个蛋就是我们从地窖里面坛子取出来的蛋儿，现在必须放在那个摊粮架上面，摊粮15天左右，摊粮好了就可以打包发货了。
0: 第四步，摊蛋。想知道蛋蛋修炼成功没？靠啥？绝招来了，颠蛋。
2: 颠蛋儿，我媳妇是颠的最多的。
0: 事业刚淡定，两口子折腾的基因又惹祸了。
1: 我们每一个展会我们都要出去参加，不管是在我们重庆市内还是在重庆市外，有时我们去的时间比较长了，回来了以后我都发现我们那个蛋上头的都有那个都起了一些小点点了哈。
2: 当时那一批有30000多枚皮蛋，
1: 明明都晓得我们那个天是回南天了，你肯定最下面的那一层是不能放蛋的，他都熬着去，他说没得关系没得关系，
2: 还是一直都舍不得扔，都一直放着放着，可能放了有20-30天了，一下子觉得就是全部不要了。那个当地的一个养喂鱼的，三轮车的，后面一大车拉了一辆车，全部都来喂鱼。后面来讲，也是做得很对的，也是坚定了我们的初心。
0: 为啥是对的？口碑炸了，黄老。

0: 办两口子宁可亏钱也不卖坏蛋，一传十，十传百，靠着独特风味和死磕品质，皮蛋成了抢手货。
1: 销路啊，主要是通过两方面，一个是线上，还有一个线下。线上的话，通过抖音直播带货，还有视频号、微店。
0: 如今这对皮蛋侠侣带动500多人增收，他们的金蛋蛋每年卖出3000万个，成了大族响当当的伴手礼。2023年更牛了，冲出国门走向非洲。
1: 我想啊，就是能够在全国更多的地方，能够把我们这个非遗推广出去，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到当中，带动更多的人就业。
0: 从一人折腾到万人致富，从一见钟情的耳机情缘到全村致富的流星奇迹，黄汉涛和丁一平用一枚枚皮蛋写下了最接地气的致富情书。
2: 给你们一个发50个你们亲手包的皮蛋，工资都给你们打在卡头哦。谢
0: 谢。小皮蛋大名声，这对夫妻的共富密码写在每一枚流星的皮蛋里，更刻在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中。

0: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2: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3: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4: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2: 商道即人道，
5: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2: 生意见人心。
1: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2: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3: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1: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4: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1: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5: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1: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6: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1: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0: 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绿色在心，行

0: 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鬼子将士突然发动总攻，比天皇增加了三倍，
1: 三倍的打！
2: 是，
0: 团长，
2: 团长，
0: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2: 撤三百什么撤？
0: 给我打！
2: 光华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0: 住手吧！
2: 南京。

0: 我们还剩多少兄弟？还剩13个。张彦虎！
1: 忍不住了，我们快进城里边了。嫂子不是还在城里吗？

0: 赶快和我们一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1: 快走吧。

楚珠，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0: 团长！
1: 团长！
0: 团长！
1: 团长！
0: 救我！你让团长先撤，姚晨一块撤。
1: 团长先撤！
0: 不，
1: 一起撤，我们要的。
0: 你让团长先撤，我顶一剑。
1: 不，
0: 这是命令。
1: 不，
0: 救我！我把团长交给你了。团长有什么闪失？
1: 我哪里是？听到了没？
2: 如果周正的少一根头发，我剃头来见，行了吧？

0: 飞哥，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1: 你呢？
0: 想。想我妈。
1: 守住，
0: 守住南京城，
1: 你才能回家见你妈，
0: 我才能回去结婚。
1: 你是当长官的，你弟兄带什么头啊？

团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样，疼吗？虎子，嗯，自己走吧。那怎么行？
1: 走，自己走。
0: 我说团长，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虎子啊。
0: 我真的走不动了，我的伤越来越重了，别拖累了你。不行，不是你得活下去啊！你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也能给萧雅报仇。
1: 虎子啊，日本人快来了。
0: 要再不走，咱哥俩得死一块儿了。不行，我答应过方营长，你别忘了，方营长是用他的命把咱俩救出来的。我答应过他，会照顾你。你走不了没关系，我背你还不行吗？

0: 过吧？
1: 啊，
0: 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
1: 啊，
0: 答应我，自己走。
1: 你不是，打死我都不走。
0: 范老师，就打死你！
1: 哎哎哎，别别别！小心伤口！来来来，我走，我走，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来来来，你看我，
0: 走。
1: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千，有人在吗？老乡，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乡，把门打开吧，我求你，把门打开吧。
2: 你们是？
0: 老乡，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您这儿歇歇脚吗？
2: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好，就放这儿。

0: 他是怎么了？
1: 我哥在逃难的路上被人打了一枪，鬼子打的。
0: 那得马上调理调理，你们要不嫌弃就住在这儿，等他把伤养好了才能走。
1: 谢谢大爷。
0: 你再等着，我给他吃点草药去啊。
1: 谢谢大爷。

0: 小心点进去。
1: 我没事了，
0: 坐这休息会儿。
1: 哎，
0: 慢。哎，
1: 虎子。
0: 哎，
1: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0: 没事儿，只要你伤能好，怎么着都成。
1: 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0: 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0: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1: 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0: 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1: 怎么说呢，

0: 他们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是吗？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1: 虎子，哎，咱走吧。啊，
0: 上哪儿去？
1: 徐州找部队。
0: 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1: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快点。

0: 怎么回事？
1: 哎，老夏，
0: 你点事儿，不是这怎么有日本人在那儿？哎
1: 呀，这徐州城两天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国军全都撤了。
0: 不是要在这儿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1: 打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0: 撤哪去了？
1: 我也不往，好像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
2: 团长，咱咋办？
3: 先进城找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0: 哎，兄弟，老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
4: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0: 好，谢谢啊。
4: 不客气。
3: 去看看。
5: 放开我！

0: 船长，他来了！船长，快走吧，来不及了！
1: 你们快跟我走！我买药回的路上，不见鬼鲛欺负我，幸亏遇见这两位大哥，是他们救了我。
2: 阿文，
3: 哥，
2: 团长，团长，怎么回事？
4: 他旧伤复发了，
2: 走，快走，来，来，走。
1: 你们在门口看着啊！
5: 是，
1: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
5: 好好

0: 戏，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

0: 怎么样了？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啊。
1: 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四中救萧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秘，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

0: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呀，有淡淡。

0: 油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

0: 水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

0: 用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

0: 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被命运打入深渊，
3: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4: 你是公差还是兵？
5: 我是犯人。
6: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7: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2: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8: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9: 打赢这场仗，
3: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寺中救萧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忧郁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南京，啊，萧雅不是也在南京吗？萧雅人呢？卫光，卫光。
1: 情况不是很好，那伤疤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怎么办？

0: 老赵呢？
1: 李明呢？
2: 老徐，快进来。都准备好了，明天什么时候走？
0: 明天咱们出发，我想临时加上两个人。
2: 什么人？
0: 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2: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十名学生，我们只选了十名战士执行任务，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
0: 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
2: 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0: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2: 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
2: 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0: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2: 没错，你是这次任务最高指挥，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0: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
3: 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
0: 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你要有什么意见，到了虎头山，你跟上级反映去。

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 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绝。

你让先生受伤，知道吧？看啥看？快走！

0: 好了，大家停一下，原地休息5分钟。快歇会儿，
1: 把他扶起来。
0: 哦。

0: 这怎么样？怎么伤这么厉害呢？把他放下。哎，他怎么样了？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 这样对他康复很不利。他怎么了？
1: 一言难尽。

0: 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
1: 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们不能耽搁太久。
0: 走吧。
2: 等一下，你们两个帮忙抬下担架。说你们呢，没听到吗？
1: 去吧。
3: 是。
2: 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哎呀，不用了，不用了，照顾好学生吧。嗨，没事。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
1: 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的，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呀？行，
0: 理解就好。走。
2: 是哪儿啊？
3: 老徐，他醒了。
4: 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
3: 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
2: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3: 没事，我背他。
2: 那现在走。
3: 啊？
5: 这是哪儿啊？
3: 这是哪儿啊？
5: 去虎头山上路上，虎头山，虎头山是哪儿？
3: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5: 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部队。大虎子，
3: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到那好好疗养疗养。
5: 我对去你们八路那儿没兴趣。虎子，咱们走。
3: 是，
2: 不行。 虎子，山下发现鬼子，撤。

0: 他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
1: 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那家门口和鬼子顶上了，缘分呢？老徐，我给你派一名战士，你们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0: 好，但是不许恋战。
1: 你们快撤！铁牛，
2: 到。
1: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2: 班长，我也要留下。

いいか、お前ら俺にすげえ基準弁護しろ。突撃！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1: 大哥，反正他们已经撤了，快，二小，咱们也撤，到清查站集合。
2: 是。

0: 这射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架机枪，等我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哎，
2: 你妈的，真到正义！

0: 老赵，这里你们要去地方还有多远？
1: 再有十几里地儿就是羊村，到了羊村是咱根据地。
0: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1: 要不咱们天黑再走？我看现在离天黑最多2个小时。哎，这儿地形我熟，夜里摸出去肯定没问题。
0: 好，让大家注意隐蔽。

0: 老张，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1: 20多发，怎么了？
0: 让学生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两行，躲在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
2: 快过来，快！
3: 撃て、危ないぜ。
4: はい。

0: 我们要不要往后撤？不行，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哎，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哥，大哥，哥，哥，哥，
1: 没事，别动，
2: 我看看。
0: 没有打穿肺部，应该是跳弹，不会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三点炮，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远和同学们先撤。
2: 这，
0: 虎子，
3: 哎，
0: 上刺刀，
3: 是。
0: 虎子，
3: 哎，
0: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
3: 好。阿布列塞。

0: 我们的人来了，
1: 兄弟们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

0: 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

0: 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

0: 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

0: 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重庆自西向东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重庆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我市西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11时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在今天11时针对两江新区、北碚区等24个区县启动市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针对全市其余15个区县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从今天晚上11点之后，整个雨势会明显的增强，那么在西部地区还有这个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整个过程的累计雨量我们考虑是40到90毫米，局地的话是120到160毫米，整个降水的话还是比较强。
0: 市气象台介绍，我市两江新区、北碚、合川、云阳、奉节、巫山、酉阳、秀山暴雨灾害风险高，渝中、大渡口等25个区县暴雨灾害风险较高。
1: 强降水可能引发一些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关注。我们都会递进式的发布我们的预警信息。
0: 经会商研判，此次降雨过程覆盖重庆全域，具有不确定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小时雨强，具有极端性。合川区是暴雨灾害风险高的区县之一，今天上午9时，合川城区就已经开始降雨，当地防汛办组织气象局、水利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委、交通运输委、城市管理局多部门对雨情趋势、水情变化、地灾隐患等关键环节逐一分析研判，从11时开始启动全域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9个镇街被划为高风险区域，应急响应级别提到2级。从今天下午1点到6点，合川30个镇街已转移149户285人，做到了应转快转、应转尽转。
2: 现场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这下面的道路啊已经空了，还有上面那个坡体啊现在出现不稳定状况，如果继续下大雨的话，是严重威胁下面那个商户那个农房的那个安全。
3: 这里是位于合川区南京街街道米方村的一处地灾点，今天上午当地启动防汛和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后，政府部门相关工作组立即对有风险的区域展开细致排查，并迅速组织群众避灾转移。在这里我们看到现在工作人员正冒着大雨挨家挨户劝离村民，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4: 我们在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我们把村民转移到这里，然后一日三餐都由我们村委会送过来，让村民没有后顾之忧。
5: 把我们转移到那点也很放心了，晚上雨落得再大也安心睡觉了。
0: 在黔江区鹅池镇学堂社区3组菌子胎危岩点，在昨晚8点50分左右发生岩体崩塌险情，当地即刻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仅10分钟，危险区域群众全部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我现在是在黔江区鹅池镇学堂社区临时安置点，昨晚学堂社区的崩塌险情发生以后呢，当地党委政府和社区干部群众第一时间对9户17人进行了集中转移安置，并统一食宿安排，发放了必要的生活用品，保障群众正常生活。
6: 生活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7: 一般的话，特殊困难给我们村上的干部反映，这段时间就不能再返回，直到我们先行排除。
8: 垮塌的房量大概在250房到300房左右，初步估计现在还有存在垮塌的可能性，大概有2500房到3000房左右。
9: 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对垮塌点进行地质勘探，制定排尾出现方案。
0: 今天下午3点，重庆对12个区县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极端天气下没有侥幸，唯有抢在灾害前面，把功夫下在风雨到来之前，才能为人民群众筑起健康。

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基于同样的底线思维，市水利局、市气象局16号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提示，预计到19号

0: 24小时的一个工作状态。现在呢，工作人员正在对水情、雨情进行一个集中汇总，然后对相关的一些区县进行一个校应。那么在我身后呢，就是水旱灾害防御应用，我们前端的一些雨情啊、水情的实时数据会汇集到这里，然后通过模型生成不同的一些预警，发送到各个区县。那么针对没有及时回应的一些点位呢，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及时的电话或者愉快证的通知。
1: 受降雨的这个影响，全市的中小河流西部、中部以及东北部，较多的一个区县有一个涨水的风险，个别的这个中小河流呢有超警的这个可能性，提醒大家关注中小河流涨水情况。
2: 为积极应对此轮天气过程，水利部门第一时间发布汛旱应对工作提示、工作提醒，要求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强化会商研判，抓早抓好避险转移措施。同时与市气象局开展动态联合会商，滚动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提示，督促相关区县做好预警校应，对山洪灾害危险区、防洪薄弱点、高位山坪塘、水库、小水电站、在建水利工程等重点区域部位进行抽查，有关责任人均要求在岗在位。
3: 派出工作组赴城口、巫山等区县指导暴雨洪水防范应对，前置市级水利防灾物资至万州、彭水，做好临灾应对准备。
2: 市排水防涝专委递进发布城市内涝风险预警提示，今天针对32个区县发布城市内涝风险预警，各地提前预警，住建、城管、环卫等部门及时校应，有效防范城市内涝，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渝中区长滨路现场。那为了应对本轮汛期的强降雨，在我身后呀是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正抓紧开展防汛前置作业。
2: 排水防涝关键在防，是排水公司提前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水管网启动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清淤，针对中心城区下川市立交桥和历史一积水点，逐一落实设备、人员、措施三到位，把功夫下在汛前，把责任压到一线。
5: 一方面全面巡检液位计、压力计等管网感知设备，保障监测数据准确稳定，为调度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对管网关键点位进行清疏作业，及时清除淤积杂物，确保排水通畅。
2: 防在雨前，守在点上。两江新区鱼鲁内环上道口是一积水风险点，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早已就位，一旦瞬时雨量过大，值守人员将临时封闭涉水道路，启动应急排水措施，确保行车安全。不止人防，技防同样在线。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中心工作人员正紧盯智慧大屏，实时监控全市各地的降雨情况。
6: 早在昨天下午的6点，市住房城乡建委就已经发布了全市内涝风险预警提示。通过我们身后的大屏可以看到，北碚、合川等5个区县发布2级橙色预警，而两江新区、渝中区等18个区县发布3级黄色预警。在预警信息发布之后，各个区县就已经校应相关点位责任人，开展了雨前的巡查、清淤等相关工作。
7: 联动气象部门，递进式发布内涝预警提示32次，影响区内的440个重点集水点位已前置抢险人员和测排设备，累计完成雨水管网清淤疏浚540公里。雨水壁纸1054个。
2: 雨情就是命令，全市各应急救援队伍同样严阵以待。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重庆队获悉，这支抢险救援的国家队已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多台6400立方米小时超大流量排涝车、成套的工程救援设备以及水陆空侦测与数字指挥系统均已全部到位。
8: 我们集结了100名指战员、50台道救援装备，完成了装备检修、物资装载，24小时全天候在岗值守，全员保持临战状态，随时可以出动处置险情。

0: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1: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0: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2: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0: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0: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1: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2: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0: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3: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邓稼先出生的铁堰山房又叫守义堂，是一处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三进院落，由他的六世祖书法大家邓石如所建。择一世终一生的家风，在这个古老的家族传承了数百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邓氏后人。
1: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先生就出生在我身后的铁堰山房，从皖南山乡走向广阔人生。邓稼先成为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自强不息、舍身报国的典范，他不仅赢得了举国的崇敬，也让身后的故乡引以为傲。
0: 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2: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国核武力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振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3: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1: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3: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0: 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1: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这还在近代所。哦，这是他。
1: 啊，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1: 55年，
2: 其实就到我们家就一站地，
1: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很板正。
2: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家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

0: 选择何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1: 今天邓稼先这个名字已经被刻印进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每年都会有数十万的游客来到铁砚山房表达心中的敬意。邓稼先的好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的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那么他所指的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是什么？最高的奉献精神又是什么呢？答案就隐藏在这座老宅里。
2: 铁砚山房，
1: 这座建筑是谁？
0: 78岁的邓敦华是邓稼先的侄子，也是铁砚山房的第一任讲解员。
2: 进来这地方呢，就叫寿衣堂。寿衣堂这三个字呢，就是告诫后人，因为我们这个家族啊，都是搞书法、搞金石篆刻，要守住这个艺术。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邓家的起源地在河南南阳，是邓汉的时候，我们是邓汝大将军的后人。这旁边都河不有八十个字吗？他这就讲了那个邓汝大将军有13个儿子。13子要过寿一夜，就每个人要守住一夜。
1: 哦，哎，上面写子13人各守一邑，哎，指的就是这个守邑。
2: 对对。
0: 邓禹是东汉的开国功臣之一。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一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2: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但困日久而生厌，舍酒而徒性，
1: 一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外界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非议，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2: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东汉末年，邓禹后裔因避乱迁往江西等地，之后又举家迁至今天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但无论迁往何处，在各守一邑的家风影响下，邓氏子孙各有所成。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在安庆市灵湖公园内坐落着一座邓石如碑馆，嵌有根据邓石如的篆书作品所刻的10多方清代碑刻。
1: 走进碑馆，感觉环境非常清幽啊。
3: 这个馆呢，它原来是在七姑娘祠的基础上1983年扩建的。这里面呢有一幅邓石如的这个楹联，它的上联是处世老
1: 成事，下联是传家宝旧书。
3: 对，它的上联的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会遇到种种的困难和烦扰，但我们要不断地去克服这个困难，在工作当中不断地去努力奋斗，我们才会在家庭事业上才会有成就。传家宝旧书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继承这个家族的传统文化和智慧，在这个基础上发扬光大，使我们的家族不断地壮大，这也

0: 郑老先生对于他的后辈的一种期望。
1: 书法里面的话，就是继承。
2: 邓石如，原名衍，号完白山人，自小善诗文，工书画。无论衍还是石如，都寄托着父辈期望他有着一尘不染的君子理想。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0: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2: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0: 征草立传的四品千字文，
3: 哦，用了四个字体，
0: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2: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
0: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庙宇里面生活。过去的寺庙不光收藏着经书，还收藏着各种门类的书籍。他一边读书，一边临习古字帖，从古字帖里他寻找了书法的真谛，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宗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科。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0: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2: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兴，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邓稼先是邓石如的6世孙，在他们的血脉当中，在他们的骨子里刻下了一个把铁砚磨穿的这种精神。
2: 邓石如去世后，他的儿子邓传密请来父亲生前好友著名学者李兆洛题写匾额“守义堂”，悬为庭训。
4: 邓石如的风骨正是邓氏家风的传承密码，从他的儿子邓传密到50孙邓以哲、邓继轩，再到60孙邓稼先，邓氏家族人才辈出。今天我们致敬邓稼先，更是致敬所有坚守高洁品格和家国情怀的人们。

0: 从邓石如穷尽一生潜心钻研书法艺术，到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投身祖国和事业，择一事终一生的家风一脉相承。今天在安庆随处可见邓稼先的印记，他的故事被写入学生的课本，也融入黄梅戏悠扬婉转的旋律中。
1: 面临着何危险？怎么办？
0: 为了纪念这位家乡人，安庆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特意排演了戏曲《邓稼先》。2018年首演至今，几乎场场爆满。
2: 这误场接近于零，我们没有理由再怀疑自己了。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算出的数据，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最大，
3: 我们是最大。
0: 耳畔所闻是文人风骨，曲调传唱是戏韵流芳。不管是书法艺术还是做人做事，邓氏家风都对安庆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邓氏故里，书画艺术已经化为一股朴实典雅的风尚，吹遍乡间每个角落。人们不仅临摹邓石如的字画，更是把喜爱一世则穷尽一生的人生态度融入进生活中。今年55岁的邓新生是邓石如的第六代后人。每天中午，他都会来到武衡乡中心学校，义务教孩子们学习书法。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6年。
4: 穿插一下，你看，然后这个撇。
5: 为什么对书法感兴趣，愿意来学？
6: 写字就是练心，让我的身心能够静下来。
7: 孩子写字啊，能把心静下来，这是我经常跟他们说的。然后呢，就是他的写字的时候，能够呢，就是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做件事持之以恒。
0: 邓新生是武衡乡文化站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自幼喜欢书法。20世纪60、70年代，生活条件艰苦，没有多余的钱买笔墨，他就捡树枝在地上写，手指蘸着水练，年复一年坚持着自己的书法梦想。
7: 你看我父亲们，我家爷爷，我们那个门内都是自己写，所以在那时候，我们也这个耳濡目染是吧，潜移默化的也就喜欢写字，他那时候一直就没丢下来。
0: 2019年的一天，邓新生去老乡家串门的时候，发现很多乡里的青壮年都在外务工，留守儿童虽生活有人照料，课余生活却比较单一。
7: 当时好像是我记得是2019年，好像是7月份，这个就放假的时候嘛，孩子们有时候到处乱跑，因为我们这个孩子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家里都留守儿童多，我这么情况，所以我看，当时我自己，当时我也爱好书法，我当个书法班嘛，是吧？
4: 右边，然后这个书笔或底下这个在讲垂直线。
0: 刚开始的时候，邓新生自费在邓氏故居旁租了个房屋，置办书桌、字帖、笔墨，开设了一个留守儿童小书法班。在这里，他不仅免费教孩子们书法，还给他们讲2代元勋的故事。时间一长，乡里的很多孩子都想来参加，学校校长就找上门来。
7: 因为我教的的确很好啊，但是孩子们也很喜欢我。后来就燕京小学一个校长叫胡芳，那不行，你要教的话，对也给我的学校也难，这样我不行呢，我一个人分不开吧。后来两个校长呢，非要整我。后来就是，135是宁文小学，24在燕京小学。
0: 为了不和本职工作冲突，邓新生只能利用每天中午的空闲时间赶去上课。虽然很辛苦，但在他看来，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是最大的人生乐趣。通过教孩子们练字，也把静心守艺的邓氏家风传给了下一代。
7: 就是我自己吧，我多少年我写书法，我一直就坚持，我就感觉到这个人很诚实的很多事情。只有手才能把这个事情呢做得很圆满。

0: 如今择一事终一生的人生态度已经融入每个邓氏后人的生命里。74岁的邓小国是武行乡的一名护林员。
1: 六叔搞这里。
0: 武行乡位于大龙山北麓，为了保障邻居安全，无论春夏秋冬，他都要在这片茫茫林海中巡逻守护。20世纪50年代，村民取暖做饭都靠烧柴，建房打家具也要砍伐树木。渐渐的，山里植被稀疏。从80年代开始，为了保护生态，熟悉山里地势的邓小国被聘为护林员。这一干就是30多年。
2: 以前那时候没有树，从我们上来当了以后树全部长满了，一直到现在还在长。后来呀，长满了以后，这个都是啊。可能以后晚上都没回去，还听到狼叫。那个野猪人啊，这长了以后一七八寸长。这个山上的话，不用胆大，也不敢在这等了，慢慢来着搞下去。认为俺胆小或者俺心不定，做不好这个事。
0: 林场管护的面积有1500亩。最近的区域走下来也要20多公里，走上8-9个小时。虽然辛苦，但老邓很有干劲，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他要坚守的岗位。
2: 做一行也润一行，叫到我们家风来看的话，你像我在这看山吧，看30多年，因为村里信任我，就在等着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离岗呢。还在干啥？我今年74岁了，一直干到现在，把这个好好的要保护下去，无怨无悔。
0: 在邓氏家族，有人用一生实现了科技强国的夙愿，有人用一生写下了横平竖直的人生理想，也有人用一生守护了家乡的绿水青山。星星在一翼，其翼必躬；星星在一直，其直必举。家风连着民风，传统连着文化。千年来，安庆人就这样传颂着祖德，把先贤遗风汇入时代。在安庆，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传承有序的丰厚底蕴，还将在这座江边之城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逃离汞柱；1168，逃离汞柱。脉搏117/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

0: 寿终，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输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低汞柱；低压6、10、6，旁低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1: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夜惊疲

0: 情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低汞柱；低压6、16，旁低汞柱；脉搏9、1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6: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 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

0: 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4: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暴雨转小雨，21到25摄氏度。北京多云转阴，23到31度。天津阴，23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香港雷阵雨，25到27度。长春多云转晴，19到27度。沈阳多云，19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21到30度。宁川雷阵雨转阴，18到30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0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郑州小雨转阴，23到32度。西安中雨转晴，16到25度。成都晴转多云，22到31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长沙小雨，25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昆明多云转中雨，18到25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

0: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1: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2: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0: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3: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0: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4: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0: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1: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无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0: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茶田历险记。
4: 嗨，朋友们，你们到奇门茶田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做粽子烧饼了，等你们采回来新鲜的茶叶，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午茶了。
5: 我们马上就到，阿仔，
6: 放心吧，保证能赶上。
7: 咦？